0: 难道是我脚背绷得还不够直吗？
1: 谁是脑残粉呢？
2: 痛啊！
0: 天，昨天那个脑残粉，我真不是故意说的，我就顺嘴一说，你就随便听一听。
1: 谁跟你说这个呀？你怎么还在这里训练呀？
0: 都被你揪成兔耳朵了，不训练我干嘛？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0: 什么事情？
1: 昨天不就通知你了吗？今天球队所有人都要去比赛场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呀，就你还在这里训练。
0: 切，那有什么好看的？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多练几次射门。毕竟不管别人怎么强，自己强才是硬道理。
1: 呦呦呦，你这大话说的，你知不知道足球比赛不光是队友球技强弱的比拼，整个团队的排兵布阵对比赛也有很大的影响。兵法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0: 说的有点道理，那我就抽点时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吧。走走走，我们快走。
1: 你慢点，我们骑车走。

0: 在想什么呀？我在想银龙队和凤凰队哪个队更厉害一些。
1: 听说这次银龙队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哼，
0: 不管多厉害，藤杰那小子都能防得住，说不定现在凤凰队将银龙队打得落花流水了。
2: 你说的太夸张了，银龙队能打进四强赛也是很有实力的，
0: 估计现在两队是势均力敌的样子。
1: 要不我俩打个赌，看谁的结果更准一些。
0: 好啊，我们骑快点去看看比赛的情况。
1: 好。

0: 谢小雨，现在场上是什么情况啊？
1: 峰哥，现在是4-0。
0: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嘿嘿，我赢了，不好意思哦。
2: 季风，你看场上的比分牌。
0: 啊！银龙队进了4个球，这是什么情况啊？
2: 银龙队实在太强了，我们和凤凰队踢过2场，1胜1平，可每次都踢得很艰难。但是银龙队踢他们，简直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1: 是啊，他们今年的转学生王牌杀手实在是太厉害了。加油！
0: 王牌杀手。温宇安。

0: 温宇安真的很厉害，
1: 这个温宇安也太强了。
2: 大家注意观察温宇安和藤杰的对抗。
3: 哎，就是他，
4: 就是他。

0: 这个叫藤杰的家伙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菜了？
1: 不，不是藤杰太菜了，而是这个温雨安太强了。
0: 太强了？
1: 嗯，是啊，藤杰已经是这次大赛最优秀的防守队员之一了。上次比赛，他对叶琳的贴身防守很成功。
2: 嗯，
1: 可是面对温雨安，他完全无法捕捉对方的节奏。
3: 嗯，说得不错。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4: 我觉得藤杰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技术或是意识上，而是失败在身体素质上。
5: 身体素质？
4: 嗯，藤杰的防守技术和意识毋庸置疑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碰上的是号称妖刀的温雨安。
6: 妖刀温雨安，好霸气的外号。
4: 嗯，所谓妖刀的称号指的正是温雨安的两大特点，过人和射门。在他过人时，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向，不断地改变身体重心，最终达到过人的目的。
3: 嗯，谢小雨观察得很仔细。温雨安的过人技巧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5: 感觉？
2: 感觉？
3: 温雨安在过人时就好像安装了一个变速齿轮，主动地调节自我动作的快慢，而在他的节奏下，防守队员显得被动起来。
0: 对啊对啊，好像就是这样
5: 啊。
3: 这个就是温雨安最大的能力。就刚才温雨安与藤杰对抗的动作而言，如果通过慢动作回放，大家就会发现这些现象。首先，温雨安在决定突破前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重心的动作，紧接着他会向右变向，重心右移。就在这一瞬间，温雨安抬头观察藤杰的动作，并且快速地判断他的后续动作，然后马上计划出自己的下一步动作。从温雨安抬头观察到最后做出判断，这个时间说起来很长，但是由温雨安做起来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更加关键的是接下来温雨安的动作，他在做出最终判断的一瞬间，身体就出现了下意识的反应，把这一判断转换为肢体动作，然后把对手喊过。温雨安的

妖刀外号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射门，它的射门一般使用外脚背抽射，因此力度非常大，射出来的弧线球也不仅仅只有左右弧线，还有上下弧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香蕉球。但是它的香蕉球弧线变化更加突然，常常让人猝不及防。超强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技术动作，这就是你们决赛的对手了。

0: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九、十、十一。
2: 你就是叶灵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是我。
2: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
3: 喂喂喂，根本用不了他，我就可以。
1: 我接受你的挑战。还给你。

0: 怎么了？还不上车？有人请客吃饭吗？哼！燕玲，那个妖刀看起来比你厉害哦。哼！喂，甜甜，我才是掩护的前锋，那个姓温的家伙怎么不来找我挑战？
1: 看不起我吗？得了吧，这么多场比赛，一共才进一个球，用得着挑战你吗？可恶，那个家伙就是看不起我。我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2: 今天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训练。嗯，
3: 教练，银龙队这么强，我们不抓紧时间多练练吗？哦，
2: 你们觉得银龙队很强吗？嗯嗯，都这么认为。
4: 是啊，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和凤凰队好不容易才踢平，可是银龙队5-0就把他们横扫了。唉，
2: 没错。
5: 银龙队很强，
2: 可是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也很强。我们很强，
6: 我们很强。嗯，
0: 教练，你说的对，我们掩护才是最强的。
2: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孩子们，去好好休息吧，休息好了，我们才能以100%的状态去战斗。
0: 是是。

0: 谢小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鸡腿都不啃了，这可不像你啊。
1: 现在呀，也就只有你还吃得下了。
0: 怎么了你们俩，一个两个愁眉苦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2: 峰哥，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
0: 有什么可担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
2: 银龙队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队长林正本身就是夏季联盟杯的最佳射手，这次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
0: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岩虎队还加入了我超级新人季风呢，慌什么。其实你们想那么多也没用。
1: 那要怎么办才好？
0: 好好吃饭，好好训练，不管遇到什么对手，林正也好，温宇安也罢，干就完了。来来来来来，一人吃个鸡腿儿。

0: 芬芳馥郁，沁人心脾。老师，你的茶艺更加精进了。<笑>我只是天天没事瞎折腾的。
1: 老师，你谦虚了。说说吧，是什么大难题把我们的何安总教练给难住了？老师，你就别取笑我了。
0: <笑>你是为了决赛来的吧？果然是老师。
2: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要说这银龙队的实力，确实很强。今年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确实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你就是叶宁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不错。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温宇安，我不会输给你的。
2: 没错，银龙队确实很强，温宇安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依你看，烟虎队中谁可以跟温宇安匹敌啊？燕玲、王默，还是你看中的那个季风？
3: 没有人。
2: 哦，
3: 温宇安很强，甚至比每一个烟虎队的队员都更强。要想完全防住温宇安，凭借烟虎队现有的人员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离熄灯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再练练射门。
5: 走，

0: 怎么样，宝和？
1: 队长，你模拟温雨安的这一脚射门已经很凌厉了，可是到底还是不一样。
0: 对不起，我还没有完全找到温雨安射门的感觉。他射门的轨迹更诡异突然，幅度的变化更大。我们再来过，一定要帮你习惯面对这种弧线球的感觉。
1: 队长，已经持续射门两个小时了，你的伤刚好，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的腿没事，让我多练会儿吧。
1: 可是
0: 上次的成绩联盟杯是我罚掉的最关键的一个罚球。
1: 队长，
0: 这段时间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罚球的那一幕。
2: 盲目启动了射门，守门员包出了点球。
0: 毕业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联盟杯了，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奖杯亲手拿回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1: 队长，
3: 队长，
4: 队长，
1: 队长，
5: 队长，
3: 队长，
6: 队长，我们一起训练，再练练射门，我们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0: 你们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把失去的奖杯

0: 安是很强，不过我看你担心的并不是温雨安吧？
1: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你。没错，我担心的确实不是银龙队，也不是温雨安。个人能力再强，也并非不可战胜。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0: 哦，孩子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银虎队的孩子们太在意荣誉和胜利，银龙队的强大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不知道，只要他们相信彼此，真正融为一体，他们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孩子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坚持，不是苦练，而是学会放下，学会更加相信彼此。
0: 放下，相信彼此，这个我倒有个法子，你可以安排一场特别的训练。
1: 这就是我来找老师的目的了。
2: 教练。嗯。
1: 啊。
2: 教练。
1: 燕玲啊，有什么事吗？
2: 教练，我还是想来跟你聊聊。
1: 好啊，还是关于前锋位置的问题吧。
2: 嗯。
1: 那季风上一场踢前锋的表现，你怎么看？
2: 我承认，他有天赋，也足够努力。和猎豹队的比赛，他打进了关键的球。但是和温雨安相比，他还是太过青涩了。
1: 嗯。
2: 决赛，王默队长也回来了。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还是让我回到前锋的位置上，让我堂堂正正的和温雨安一决胜负。
1: 一决胜负。
2: 嗯，
1: 燕玲，你错了。
2: 错了？
1: 这不是你和温雨安的比赛，而是岩虎队和银龙队的比赛。
2: 嗯，这……
1: 燕玲，论个人技术，你的确无懈可击。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只有把个人能力完全融入团队，学会信任你的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燕玲，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足球是快乐的，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忘了你为什么踢球。你好好再想想吧。

求是快乐的。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踢球。哎，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啊？哎，快乐足球，快乐足球。可是你哪里知道，这次决赛也许就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了。如果这次失去了机会，我也许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快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无论如何，这次决赛必须夺冠，我也必须拿下最佳射手。

0: 你知道大叔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吗？
1: 不知道，反正不是拉你们去北极养企鹅就是了。
2: 哎，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3: 同学们啊，想必大家对今天的特训都很好奇吧？嗯。既然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特训的内容，那我现在就宣布。
4: 宣布什么？
3: 我宣布。
4: 什么？
5: 到底是什么？
3: 到了就知道了。
6: 尽量把他压到底线去，赶紧上去堵一个。
7: 球公园那边好多人踢球啊。
1: 教练，这不就是换个场地吗？需要跑这么远吗？
3: 今天特训不踢球啊。
1: 不踢球？
8: 那我们到这儿来是
3: 第一部分是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9: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 今天由小布担任特别解说员。
10: 现在请跟着我完成第一部分的特训，大家请跟我走。
7: 走了。
1: 喂，
11: 哥哥。
1: 小希，有事吗？妈妈的身体怎么样了？
11: 妈妈说她很好，不要耽误你的事，可是我觉得她好累好累的样子。啊，
1: 妈妈很累的样子？
11: 对的，还有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妈妈陪着她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又来收租了？
11: 哥哥，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哦，小希，你乖，在家里照顾好妈妈。哥哥训练完，尽早赶回来。
11: 哥哥放心，小希一定照顾好妈妈，做家里的男子汉。哼，
1: 好，咱们一起做家里的男子汉。哎，
12: 哎呀，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11: 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
13: 我正在替市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队员。啊！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这……
13: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
1: 我一定要拿下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获得奖学金的名额。
10: 我们的战士为了掩护战友，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嗯，
3: 其实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小时候长辈们总是告诉我，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最重要的就是相互间的信任和团结。能够牺牲自己而成就团队共同理想的人，是值得我们永久敬仰的。
14: 教练带我们来这的目的，我懂了。嗯。
7: 教练，关于合作的问题，我也懂了。
3: 哦。那真是太好了，
7: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合作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5: 谢小雨，你有什么好故事啊？赶快说。
16: 赶快说。
17: 对啊，
18: 快说呀，
17: 快说。
19: 燕玲，快过来，谢小雨要讲故事了。
7: 这是我爸爸讲给我的故事，有两头驴被一根绳子圈在一起，他们的两边各有一堆草，两头驴都想吃到离自己更近的草，可绳子太短，两头驴互相拉扯着，谁也吃不到眼前的草。你们说，这两头倔驴应该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先来场拔河比赛，赢了的就可以吃到草啊。
2: 不对，这不是最好的方案。
19: 那什么方案最好？
2: 他们可以先把绳子咬断。
19: 切，这个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吧？谢小雨，还是你说吧。
2: 对，我们相信你。
7: 后来这两头驴商量了一下，先一起吃一边的草，再一起吃另一边的草，问题就解决了。
1: 就这么简单？
7: 这就是团结，
14: 这也是合作。
2: 对，这是合作。
3: 谢小雨的故事讲得非常好。

0: 他告诉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没准就能找到最佳答案。
1: 谢小雨啊，你还懂得挺多嘛。
0: 谢小雨的这个故事啊，也是我们今天特训第二部分的内容。
1: 第二部分？
0: 玩游戏。
2: 玩游戏？
1: 玩游戏？啊？
0: 对，
2: 走。

0: 极者，无极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1: 峨眉周芷若。
0: 所为何事？
1: 杀你取刀。啊，
0: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1: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0: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2: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父，
2: 正是、啊、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
2: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8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赵无忌啊。
2: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2: 哎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赵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2: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2: 哼，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父。哼，着急啊，开门。着急啊。
2: 你干什么呢？
1: 用这儿啊。
2: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1: 什么方法？
2: 我们是名门正派。
1: 嗯，
2: 就用色诱。
1: 明白了，师父拿着。
3: 干啥？
1: 嘘，你听。
4: 南南风吹来清凉。
1: 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2: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都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3: 干啥？
2: 嘘，你听。
4: 南南风吹来清凉。
2: 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啊？
1: 师父算了，
2: 不行，
1: 师父算了，
2: 不行，
1: 师父算了。
2: 张无忌，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呸！
3: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1: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3: 张无忌？
1: 对，
3: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5: 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6: 让开，让开，抓人的
7: 这边，这边，
6: 这边，往这边走。
1: 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在这抓人呢。
5: 我溜达呀。
1: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5: 这是砍柴。

0: 刀。
1: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0: 抓谁呀？
1: 张无忌。
0: 那好，二位告辞了，
1: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却黑。
0: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1: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0: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2: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1: 对呀、
2: 啊。
0: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2: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1: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0: 不用不用。
1: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哎、
0: 真不用。
1: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啊，
1: 对，
0: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1: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0: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1: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0: 你干嘛呀？
1: 你看他都不骂我。
0: 不是，你可真行啊。
1: 他还夸我呢。
2: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0: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1: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0: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1: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0: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1: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2: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横。芷若，你过来。
1: 师父，
2: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0: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1: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0: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1: 什么事儿？
0: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0: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3: 沧海笑傲到两岸潮，水浪低低高，
4: 五大派
3: 苍天笑，纷纷是上
1: 张无忌是一个好人，我们不用去抢屠龙刀了，张无忌是好人。

0: 只要屠龙刀。
1: 师父，
0: 赶紧给我滚回来！
1: 师父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0: 给我杀！
2: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3: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4: 有点麻烦。
3: 什么麻烦了呢？
5: 这个周荣害你们实在没什么可疑。
6: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5: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7: 要走啊？
8: 应该不是偶遇吧？
9: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0: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1: 不论如何抓到凶手。
12: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嫂嫂，请讲。
1: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2: 杜堂，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顾先生，打扰了。
1: 都到，
0: 来，快进来。
1: 好。
0: 告辞，
2: 慢走啊。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没说就好。走。

0: 喝酒叔。
1: 武都头。哎，
0: 武都头有事问你。
1: 有何事啊？
2: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
1: 好，请。

0: 喝酒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1: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吴都头，我一路跟踪，华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2: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1: 没有，你怎么知道？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3: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嗯，
1: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石大人，我也得留一手。
3: 赵侃，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二哥放心。
4: 侯七呀，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5: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4: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5: 知道了，
6: 二娘，督导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
5: 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6: 应大人，嗯，我们有麻烦了。
5: 麻烦？什么麻烦？
6: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5: 她是谁啊？
6: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5: 你再说一遍。
6: 他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他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5: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6: 应大人，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
5: 嗯。
7: 末将日后啊，还望英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卖言几句。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打尖住店吧。您看如何？
8: 是啊，
9: 哥哥，我们就住下吧。
10: 听两位端公的。啊。

0: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1: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0: 嗯，好，快去吧，哎，走。
2: 好，行。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3: 行。
4: 林教头，
3: 哎，来，您请。
4: 来，请。

0: 哎，林教导，哎，这边。
1: 林教导，您坐。
0: 哎，小心。
2: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1: 好，来来来，
0: 来来来，
1: 哎来。
3: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2: 嘿，好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3: 来，哥哥。
1: 来来来来
0: 来。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3: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0: 来来来，
3: 来
0: 来
3: 来，哥哥，
4: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3: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啊，
0: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3: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0: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1: 是啊是啊，
3: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0: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3: 来喝酒。
0: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5: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3: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5: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3: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4: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3: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6: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待剥，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5: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
3: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5: 是，
3: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5: 是，
3: 滚起来吧。
5: 是，大师。
0: 林教，喝酒，喝酒。
5: 来来来，坐坐坐。

0: 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走吧，走。
1: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2: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3: 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4: 吴文超，你不要欺人太甚。
3: 你又是什么人？

0: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1: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2: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3: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
0: 撤吧，走吧。
1: 啊！
0: 咱们娘怎么办？
1: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4: 好。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1: 他们不会有事吧？
4: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1: 赵哥，啊，你说我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4: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 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1: 赵哥，啊，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
4: 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1: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哎，
4: 你倒是走啊！
1: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4: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

0: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
1: 不，你带云哥走。
0: 少废话，你得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2: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飞！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动。

0: 万安，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这是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呀？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刚往景阳镇去了。
3: 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呀，武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4: 二弟。
1: 大姐，
4: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2: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2: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7: 在
2: 掌嘴。
7: 是
8: 大人。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
1: 啊，知道了。
2: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4: 二弟，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9: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0: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
11: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0: 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
11: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
10: 没用。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1: 可笑
10: 可笑，
11: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0: 对。
9: 子虚伯爵，你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10: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9: 天机不可泄露。
12: 爷、yeah。

0: 爹，我帮老王婆子带来了。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醋崽子，
1: 我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哎呦，
0: 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
1: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
0: 是真金贵，它可是卖艺不卖身的。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2: 卖艺不卖身的。嗯，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
0: 曹曹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哎呦，
3: 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0: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3: 哎哎哎，杏儿杏儿，王干娘，别谢意送上了。
0: 别拉我，别拉我，
3: 王干娘，你看。
0: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1: 王干娘，哎，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0: 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1: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你们都坐。
1: 王干娘。
0: 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碍眼；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
3: 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好，
1: 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嗯，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4: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对呀，这跟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
0: 还怎么打下去啊？是，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是吗？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
5: 你慢慢吃，慢慢吃啊！先走了。
1: 王干娘，慢走。
5: 凤儿姑娘，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1: 哎呦，大官人来了，石大人，好雅兴啊！
6: 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没错呀。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那你错了，
1: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
6: 也可以这样去对付。马上
1: 撤了武松的案子，不行。你淡定，大官人，请淡定。你还有话说？大官人，请看。
6: 驼？
1: 嗯。你什么意思？大官人。
6: 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拖。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0: 其实呢，这桩案子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0: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1: 拖而不决？
0: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在下服了大人了。
0: 兄弟，回去吧。
2: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0: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2: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1: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2: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1: 是我。
2: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3: 好吧，跟我来吧。
2: 好，请。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不买兄弟说，此地的管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刚才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这管营把五两银子，差不多也是五两银子。
2: 哎，那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0: 向人便是。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文银。

0: 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1: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0: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1: 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0: 多谢吉言，
1: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0: 这位大爷，
1: 怎么？
0: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1: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100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0: 多谢指教。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2: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100杀威棒。左右，
3: 在。
2: 给我立即执行。
3: 是。
0: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4: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2: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0: 谢大人。
4: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2: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请。
3: 啊。
4: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武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心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 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 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
0: 啊，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销。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
1: 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哦，
0: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
0: 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笑>
1: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0: 西门庆。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笑>
1: 给我闭嘴！你干嘛？或许别人我还可以接受，但西门庆，门儿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商量吗？就算买卖做不成，人义还在啊，又不着这样啊。
1: 那我问你。 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切！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
2: 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2: 我滚！
1: 快滚！
2: 我滚！
1: 现在给我滚！
2: 干娘，
1: 滚啊！
2: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0: 干娘，哎呦，
1: 叔叔，
2: 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 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3: 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打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
4: 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5: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傅，
4: 对，是他师傅。

0: 好。嗯，大师，好功夫。
1: 嗯，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
3: 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0: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金斧。
4: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5: 大官人。
0: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5: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6: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5: 我，
0: 这怎么回事？
6: 大哥，您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0: 不会吧？
5: 大官人，我没有。
6: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5: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0: 你，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6: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0: 老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4: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0: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7: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5: 青衣啊，这个你收下。
7: 这是干什么呀？
5: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7: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5: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啊？
7: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5: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7: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5: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7: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

0: 把五都头给你找来，啊！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1: 好。
2: 五都头，五都头，
3: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2: 哎呦，我是青姨。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3: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好吧，中堂照看。
2: 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3: 好，
2: 走吧，走吧。嗯，
3: 走了。
2: 走吧，我跟你去。
3: 谢谢杜头，请。
2: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3: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怡，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倒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
5: 走。
6: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0: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7: 让开，让开，闪开！
8: 让开，让开，让开！别挡着他！
2: 五都头，你赶快走吧。
1: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0: 决。啊！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排路。
1: 啊，是。
2: 二哥，二哥，不要冲动，
3: 莫冲动，莫冲动，
2: 莫冲动，二哥，
3: 冲动啊！
2: 二哥，哎，
1: 不要冲动啊！
2: 不可冲动啊！
3: 不杀西门庆，我不做誓不为人。
1: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3: 你在说什么？
1: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我那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你把掉了裤裆里，他不是蛆也是蛆啊。
3: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2: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3: 我等不了了，
1: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3: 铁脚头陀，

0: 张一阳有点厉害，
1: 有点厉害。
0: 我倒是想会会他。
2: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有病！
4: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3: 你猜我们为啥找的？
4: 早都准备好了。
3: 偶尔。弄完瓜片，好茶。
4: 对呀、啊。
3: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0: 打劫？
1: 啊？就凭你俩？
0: 就凭我们俩？
5: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4: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3: 出发！
1: 出发！

0: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客官，
0: 您看您一个出家人，来，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
2: 在我这不管用，
0: 那都，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去。
2: 快去！
0: 哎，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
2: 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就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2: 哎，等等。嗯， 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
0: 嗯。

让你久等啦。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0: 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啊，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0: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0: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嗯，好酒。夜叉，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2: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2: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哎，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给大师傅，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1: 哎，这可是好酒啊！

0: 师傅啊，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1: 哎呀，你忙你的。
2: 哎，老板娘，老板娘，
3: 老板娘，
2: 老板娘，你
3: 没事吧？什么情况？
4: 哎，是是是。
0: 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0: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1: 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我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穆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我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哎呀，哎，那，哎，别害怕，铁脚陀陀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我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2: 好嘞，来，
0: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5: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
5: 哎，怎么了这是？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5: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5: 大和尚。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狮子坡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5: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5: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5: 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5: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5: 哎呀，
0: 当家的，你干嘛

0: 当家的，
1: 嗯，
0: 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贴脚偷脱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贴脚偷脱，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啊。
0: 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
0: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啊。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0: 哎呦，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睡。怎么了这是啊？
0: 当家的，
1: 啊，
0: 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家的，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
0: 要不进去看看去。
1: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哎，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哼，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好，辛苦了，请命。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儿，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五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改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少啰嗦，等着瞧吧。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1: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这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形势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1: 没问题。
0: 来，这个先拿去。嗯，
1: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1: 嗯，好。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2: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3: 哎，走，
1: 走。
0: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1: 好嘞，放心吧。
0: 走，
3: 走了，二哥。

0: 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四邻，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四邻。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0: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1: 好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0: 哥哥他的断气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武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
1: 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武二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 马上回来，竹囊，展开。

0: 王干娘在家吗？
1: 谁呀？
0: 是五二。
1: 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0: 哦，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0: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2: 去就去，
1: 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停。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2: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2: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1: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实在。来来来来，朱涛，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啊。
1: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3: 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1: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我先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1: 胡爷原是宫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都头，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
1: 都头，胡某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1: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我们这里有一位武松，他是我们的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嫂，给我从实招来。 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

0: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对呀，也不关我的事啊！
1: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0: 我，别怒啊！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
1: 站住！
0: 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1: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2: 我写。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0: 那我该说什么呢？
1: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0: 啊！不不，
1: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0: 叔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去跟我说清楚。
0: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魁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魁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大佬，
0: 走开走开。
3: 大佬，
0: 大佬，
3: 捉奸捉说
2: 当众威胁众灵，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2: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4: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2: 哎，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5: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6: 爷，
1: 嗯，
6: 爷，
7: 等着。
6: 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8: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

0: 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1: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0: 跟我斗，
2: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3: 可以。
4: 这个是给您的。
2: 您这是？
4: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2: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3: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5: 九叔有。
3: 对，
2: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3: 什么？
4: 给您的。
2: 大官人，您这是
0: 一点辛苦钱。
2: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3: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2: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3: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6: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7: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都督，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

0: 我也有话要说。
1: 你还有什么话说？
0: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1: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是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2: 对啊，武德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0: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2: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你手了，朱能召开，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为什么？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 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1: 大哥说的对呀、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啊。
0: 喝酒，喝酒，
1: 喝酒！
2: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1: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3: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1: 走开走开。
2: 哎呀，

0: 一言
1: 倒酒，
0: 您还喝呀？
1: 倒酒。

0: 四喜啊，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1: 亲戚，你俩去看，
2: 你俩去。
3: 是。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喜欢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

0: 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

0: 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

0: 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油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好啊，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4: 范老师，
1: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一起来跳。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
2: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2: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

0: 赛前，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从这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9: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吴都头，收手吧，
1: 拿命来！

0: 是他虎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西门庆这么多年横行阳谷县，跟官府暗中勾结，指鹿为马，
1: 杀人了！杀人了！
0: 这是什么事？
1: 快快快！
0: 他们老头了！
1: 哎呀，他把西门庆给打死了！你打得好，打得好！
2: 各位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1: 哦，武大郎啊！
0: 我咬牙盖死，竟然不是该死。
2: 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3: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4: 我们愿意。

0: 带人犯武松上堂。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2: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
0: 捕都头，你身为一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
1: 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0: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1: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0: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1: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0: 大人，这还用问吗？
1: 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0: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3: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4: 在。
1: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4: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
0: 这西门庆是最有应得啊，谁叫他挑起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虚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
1: 哪一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呦呦呦呦，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2: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你的意思？
1: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
0: 那是棺材里伸手，似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1: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
3: 大嫂，节哀呀！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根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1: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

0: 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虚伯爵啊，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0: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啊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呢，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2: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0: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0: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3: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0: 没那么厉害。子虚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3: 此话又怎讲？
0: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3: 这样不妥吧？
0: 子虚，怎么不妥？
3: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0: 子虚，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3: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4: 小六，把门打开。
5: 是。
4: 二哥，
6: 该吃饭了。
7: 二哥，开饭了。
8: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9: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7: 二哥，我也被免了。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
8: 赶快回去啊！
7: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9: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7: 二哥坐，这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
9: 二哥，
7: 二哥，干了。
8: 兄弟辛苦了。
7: 哎，应该的。
8: 来。
10: 二位爷快请。
11: 哎，好好好，走。
10: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12: 哟，
11: 花爷英爷。
12: 二位爷
7: 花爷，
12: 你们终于来了。
7: 英爷，
12: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1: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12: 坐。
7: 好。
11: 晴儿倒酒。
9: 哎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0: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7: 行，那朱某我就不客气了。
11: 哎呀，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12: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11: 来来，二位，干
12: 干。

0: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1: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2: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3: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0: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2: 啊，
3: 干
2: 干
3: 干干。
4: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0: 来来来，请
2: 啊。
4: 二位爷，干！
2: 哎，
0: 来。
4: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0: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5: 还干呢？
2: 哎，不不不不不，一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3: 对啊，
2: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3: 多谢。
4: 哎，二五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吗？啊
5: 啊，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0: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4: 对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5: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2: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5: 可不是嘛，
0: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4: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5: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
0: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2: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
5: 对呀、啊、
2: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5: 对呀、
2: 啊、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哎，
4: 这赵爷啊，这是快人快语、是个爽快人。行儿进来吧。
6: 花爷，
4: 给二位爷送上。
6: 哎，
0: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4: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5: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0: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啊，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4: 对，您开个价吧。
5: 这个
4: 200两。嗯。2000两。
5: 嗯。
0: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2: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4: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5: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1条，搭上我赵哥1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0: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2: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4: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2: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4: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0: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5: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1日3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2: 跟二位说

0: 明白了，上面发话了。这五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1: 可不是嘛。
0: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1: 哎，大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2: 对，
0: 怎么办？ 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1: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哼，
3: 我朱也就是白吃白喝白拿。
0: 你能把我怎么着？
3: 哎，好了，朱子，
0: 二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3: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0: 回见，
3: 欢迎
0: 应您。
3: 好了，朱子，
1: 回见啊。
3: 两个兔崽子。
4: 无赖，一帮无赖！二哥，二哥，二哥，二哥！哎，我给你准备了好久，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走
5: 走。
4: 店家。
6: 这几日生意可好？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什么事？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怪银河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
7: 差拨口里已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6: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银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小二哥，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五短身材，白净皮肤，三十余岁，没胜胡须。另外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搪色的面皮。
3: 紫堂面皮的是傅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要他们骨肉为泥。
6: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自然也懒得去了。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娘子，
1: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0: 娘子，
2: 娘子，
0: 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找我们。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哎，
2: 大人。
3: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2: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3: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2: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4: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

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

0: 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

0: 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我是一盏陈列在吉林省博物院的手持铁路信号灯，我的作用是夜晚指挥火车的运行。我的主人叫王景周，我用永恒的生命记录着他不朽的人生。1949年，20岁的他成为吉林铁路分局磐石车站的一名站务员。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参加了第一批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大队，担任朝鲜新城川车站的车号员。为了切断我军运输线，新城川车站及其附近废流江上的铁路江桥成为了敌军的重点轰炸区。1951年3月2日，我军一列满载弹药的列车经过此处，列车中部车厢突然脱线滑车，王景周随即把一根撬棍塞在了车轮下面，可是撬棍太小，根本无法阻挡车辆的下滑。线路上还有其他弹药车，一旦发生碰撞，不仅弹药车会被炸毁，铁路江桥也会被炸断。危急关头，他把身体横在了车厢下。

车轮不转了，战友得救了，弹药保住了。那年他只有22岁，他阻截了列车，也阻截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他最亲密的伙伴，我也永远地失去了光亮。但今天我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我用最沉静的方式诉说着最动人的故事。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2: 2026年，我省争取中央补助地方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1135万元，重点用于拉动电影消费，推动影院升级改造及新技术推广应用。统筹省级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及商业平台配套资金1000万元，用于投放电影消费券，补贴重点档期，降低群众观影成本。
3: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日至8月28日在长春举办。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赵永波介绍本届电影节主体活动和特色亮点。 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 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襄文化盛会。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 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10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本届电影节期间还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重磅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 AIGC、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等高规格交流活动，汇聚制片人、导演等全产业链核心力量，深度研判华语电影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资源高效整合。 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通过举办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长影电影展映等活动，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光影梦想，深化电影家战略，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着力激活城市文化活力。重点打造的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将落地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以此集聚人气，引爆消费热点。 发布会上，省委宣传部、省作协、长影集团、长春市文广旅局、长春净月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本届电影节相关情况。
1: 2027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各比赛场馆的改造工作也在快马加鞭。目前，吉林省滑冰馆、吉林省速滑馆、长春五环体育馆、长春滑冰馆的改造进度均超过70%，各项施工严格对标赛事标准，严守安全底线。

0: 严控工程质量，稳步有序推进。所有场馆改造工程将于11月测试赛赛前全部完成。升级改造后的场馆不仅可以高标准承接专业的赛事，保障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赛后还将面向市民开放，持续释放冰雪体育活力。
1: 来自长春医保最新通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通办上线后，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也能在线办理了。办理材料需准备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同时还需准备异地安置认定材料，包括居民户口簿、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办理渠道可通过集市办小程序
0: App 或网页版，进入页面后点击同意授权，选择办事情形和下一步，填写信息并上传材料，提交后等待审核即可。
1: 农村供水监管并重，如何让农民不仅有水喝，更能喝好水？在吉林省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的新实践给出了答案。
2: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西岭村，村民张春红告诉记者，过去全村平滩水费用也舒坦。伊通地处低山丘陵，497处供水工程布局分散，过去各村自己管标准不统一，维修跟不上，水费收得乱，建好管不好成了老大难。 改变从企业化管理破体，全县将农村供水全部交由县属国企统一运维。497个警房仅需6名专职人员统筹调度，配合分片管水员和专业维修队，故障处置从过去几小时压缩到5分钟以内。企业化运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碎片化管护变为了集约化统管。
3: 停供水这块，全都有手机
2: 客户端来操作完成了，这一块把人力节省出来了，解决降低这个水井房的巡视巡查这个费用。改革不仅改了管护机制，更改了用水制度，智能卡式水表逐步铺开，按量缴费取代了大锅水。目前全县正推进6万余套智能水表安装，同步升级消毒工艺，维修老旧管网，农村供水正从稳定供迈向优质供。 目前，全省66个县市区已实现企业化组织架构全覆盖，38个县市进入实际运营，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从长白山路到松辽平原，吉林正因地制宜，以机制创新激活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为和美乡村筑牢民生底盘。
4: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长效机制，
1: 不断提升企业造血能力与服务水平，努力趟出一条农村供水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2: 日前，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破解了吉林市过境车辆需要绕行长春主城区的难题。
1: 路网升级有效压降物流成本，拓宽群众出行选择。吉林市加快完善配套干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5: 随着长春高速西环线正式通车，长吉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持续提升，运深国际物流吉林有限公司货运车辆满载特色农副产品冷链货品，高效往返中俄两地。这条新增高速通道改变了货车穿行主城的旧模式，运输效率明显提高。
6: 在以前，这样的运输大多要绕行长春东口，经越片区，再走长春外环。现在呢，长春西环的通车直接打通了口岸与兴隆山保税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我们跑一趟呢，能节约2小时，花上下来呢，可以节约运营成本5%左右。
1: 冷链货品对运输时效、产品品质要求严苛，依托西环线全程高速通行优势，补其企业运输短板。雪糕产品出口、鹅冷冻农产品进口等业务提速运转，有效降低货损与资金占用等风险，把交通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6: 雪糕运输时间长了，品质就会受影响；运输时间长短，直接关系到我们企业的信誉。现在呢，我们可以全程高速，4天内呢就可以高速直达阿拉善口口岸。
1: 通车前，浑乌延长高速缺少长春外围衔接通道，前往公主岭四平方向车流需要途经长春城区。西环线贯通后，高速放射线实现外围顺畅转换，疏通通行堵点。吉林市计划新增走西环线的

0: 城际客运班次，丰富群众出行选择，缓解绕城高速压力，长集一小时通勤圈落地见效，便利群众探亲办事就医。路网打通也为产业协作打开空间，吉林碳纤维、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可以更快供给长春整车基地，物流开销下降，供货响应更快。当地借力通道优势，承接长春外溢产业，推动两地产业链从单向配套转向双向协同，
1: 把市域内的连接线、枢纽、班线、运力全面调动起来，促进多元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让吉林市真正嵌入都市圈交通路网，为都市圈产业衔接、文旅共融提供支撑。
0: 在白山，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
2: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0: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消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间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
3: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0: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
4: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0: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
5: 在站内服务中心及酒店天台一站式提供景区票务预订，实现游玩全配套。
0: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6: 8月8号，由吉林省广播电视局重点扶持的30集 AI 电视剧《长白山密码》在长春开机，并完成首集观摩研讨。
7: 该剧依托高算力 AI 工业化制作体系，实现虚拟场景建模、智能渲染、镜头合成等制作全流程。作为聚焦吉林本土 IP 的精品剧集，《长白山密码》依托原著深厚的故事基底，以青年悬疑探险为主线，深度挖掘长白山背后的传奇故事，展现长白山的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民俗之韵。
8: 我要是解读我们长白山的这种地域文化，长白山的人生。
7: 开机当天，出品方正式加入吉林省 AI 加视听企业联盟平台，以科技影视创新赋能吉林文旅传播。
9: 我们园区呢，将依托整个上下游这个产业的一个链条，为园区内的企业呢提供技术、出版、审核、发行全链路的服务体系的供给。
10: 松原金钻百货成立于2010年，多年来企业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拉动地方消费升级。
7: 最近一段时间，松原金钻百货上新升级，迎来消费新高峰。在品牌布局上，企业不断引进优质品牌，丰富消费选择。在消费体验上，商场常态化推出杂技、话剧等艺术表演，打造海洋展、动物展等特色主题活动。企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地方发展的同频共振，
11: 主动承接省市区商务局、文旅局消费季、惠民展销、体育赛 态式的落地，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

0: 销融合模式，补齐潮流年轻品牌的短板。通过政府活动带来了客流，再通过商场内客户的优惠实现了流量转化。
1: 从政府搭台到企业唱戏，金钻百货的实践为县域商贸流通企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2025年，企业实现营业额2.48亿元，同比增长30%。
2: 初秋时节，清风送爽，繁华点缀吉林，花香与秋意相融，处处尽显生态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差爷。
1: 管英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找找。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0: 这不敢小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1: 拿命来！

0: 哎呦你，哥哥没事，麻烦你了。没事，来拿着，快，哥哥，哎，哥哥，哥哥，走，走，哎，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1: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2: 好，洒家提哥哥的。
3: 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2: 正是洒家，
1: 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2: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1: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2: 卢提辖。
4: 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来，诸位兄弟，老王伦先干为敬了。
5: 好啊，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林冲兄弟。
0: 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啊，
5: 没没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6: 提辖，误会，误会，兄弟。
0: 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5: 啊，兄弟，这
0: 说留不留？
5: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0: 这还差不多。哼。
6: 来来来，
0: 众位英雄，吃酒吃酒，来哥哥，好好。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6: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0: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
6: 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0: 嗯，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6: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0: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下手吧。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十字坡不杀僧侣。
0: 嘿，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
0: 哎。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哎，请坐，哎，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0: 哎，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1: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2: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1: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0: 没有。
1: 你说了？
3: 没有啊。
1: 没说不卖。
2: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1: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生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嗯啊
2: 你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说到底服是不服？
3: 大仙饶命饶命。
2: 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3: 是，
2: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3: 啊，是，
2: 去吧。
0: 哎，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掌柜的，哼，
2: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0: 行行行行，
2: 还愣着，上菜去。
3: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
0: 快快快快快。
1: 嗯，快点。
4: 好了。啊？
1: 什么酒？
0: 好酒。
1: 准备好，
4: 哎，
1: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嗯，请。
2: 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1: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1: 行行行。
2: 哦，好，过瘾。

0: 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1: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0: 你这鸟人！
1: 别动！
2: 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
3: 武松兄弟，鲁大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鸵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灭吧。
2: 拖到后厨去。
4: 好嘞。你。
5: 掌柜的，动手吧。

0: 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哼。
1: 三桃，
2: 哎，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怎么回事啊？
2: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黑我们呢。
1: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2: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1: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
2: 哎，哦，
1: 不行，老娘去看看。
2: 老板娘，老板娘，
1: 住手！
3: 嗯，二娘回来了。
1: 当家的，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0: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1: 让我看看。
0: 哎。
1: 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0: 嗯，鲁达，
1: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0: 花和尚鲁智深，
1: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0: 快快快，来拿水拿水，
1: 快点！
2: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鲁达兄弟，
4: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1: 鲁达兄弟，是我。
4: 二娘
1: 啊，
4: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你没事就好。
4: 啊！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1: 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0: 赔罪赔罪赔罪！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1: 怎么了？
4: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1: 我二弟怎么了？
4: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
1: 哎呦，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0: 哎，
4: 好，
0: 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1: 哎呀，你干什么呀？
0: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1: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0: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这
0: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4: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1: 哎，
0: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4: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0: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4: 好嘞好嘞。
1: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0: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4: 哎，好，
0: 走走走
4: 走。哎，道上道上道上道上，
0: 鲁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4: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0: 我还得敬你一碗，嗯，那好。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是我张谦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1: 哎哎哎！
0: 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
1: 就能倒的人吗？没事儿，没事儿，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0: 哎哎哎哎哎，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2: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儿。
0: 是吗？
1: 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喝喝喝喝喝喝喝死你啊！喝，怕媳妇儿，
0: 见笑见笑，
1: 怕媳妇儿啊！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3: 我怎么做事了我？啊？
1: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
0: 啊！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咱们去救二弟啊！呵呵呵，渴死你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鲁丹兄弟。来，走了。
2: 啊，好，
1: 二娘，
0: 怎么了？
1: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2: 张青兄弟，哎。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啊，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

0: 你走，哎呀，你，老大兄弟，老大兄弟，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件事儿啊！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1: 张庆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0: 好，
1: 告辞了。
0: 哎。
2: 众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3: 朝谋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事在藏拙，甘愿在王头岭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氏。
4: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5: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6: 在下林冲。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8: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7: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8: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

0: 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干眼

0: 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

0: 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1: 在下林冲，弹劾英雄啊！
0: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1: 正是在下。
0: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2: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1: 幸会。
3: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请
2: 请
0: 林教头，请
2: 请。
3: 听闻天王劫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的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
4: 是
3: 啊。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2: 来，听得王统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3: 好说，好说。喝酒
2: 啊，
3: 喝酒。
0: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1: 先生高义，
5: 好酒痛快。
6: 好，
0: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1: 好，
3: 多谢
1: 我的鲁达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0: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1: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0: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1: 多谢。两位哥哥。
0: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2: 快，林教头，请
0: 请。请上座。
1: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0: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1: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0: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1: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0: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1: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0: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2: 好。哎，
1: 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0: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 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1: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0: 多谢林教头。
4: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
0: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4: 嗯，好。
6: 好，
7: 各位兄弟，
8: 来来来，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4: 好，请坐。
8: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4: 干！
6: 干！
7: 干！干！干！干！
6: 干！
4: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8: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啊，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4: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径的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先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8: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1: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0: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1: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8: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1: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8: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朝廷王，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4: 嗯，
0: 告辞。啊，
4: 告辞。
8: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1: 什么？你个落地小人，
8: 你想干什么？
1: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8: 林冲，你想干什么？
1: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8: 林冲，
4: 林教头，
8: 你不要乱来，
9: 不可造次。
4: 林教头，不可
9: 不可造次。
8: 我的兄弟，我的兄弟，
1: 大哥，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4: 大哥，
8: 大哥，
10: 大哥，
8: 大哥，
1: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10: 大哥，
11: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0: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12: 好，
1: 且慢。
12: 好，
1: 先生此言差矣， 林冲今日火并王伦，只为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4: 愿闻其详，
7: 请说。
1: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11: 好，
9: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4: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1: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4: 哎呀，
1: 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4: 不可不可，林教头。
1: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0: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4: 快快请起。
10: 是。
4: 快走，快走，快走啊！
12: 哎呀，你等一下。
4: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2: 你急什么呀？
4: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2: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4: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2: 妙计我当然有了。
4: 哎呀，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12: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4: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人砍了他们。
12: 好，跟我来。
4: 走。
12: 哎，哈哈，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13: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12: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13: 真的？
12: 真的。
9: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12: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们送过来。
13: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9: 走走。
12: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
9: 有酒喝了啊。
12: 对呀、啊、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哎呦，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怎么样啊？
9: 这酒真不错啊，
12: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13: 今天不醉不归啊。
12: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13: 来来来，喝
12: 喝喝啊。哎呀，一二三倒。哈哈哈哈
14: 哈。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12: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14: 啊。走。
15: 鲁大哥，
12: 快！
14: 哎呀，
12: 二弟，
15: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12: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14: 快走，快走，快走！
15: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12: 为什么？
14: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应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12: 是啊，
15: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啊、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12: 有什么天理啊？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 阿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14: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12: 就是啊，
14: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是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12: 走。
15: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12: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达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14: 走啊！
15: 哎呀！哎，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1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5: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12: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14: 这，那洒家也要不走了。
15: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7: 是啊，大人。
12: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15: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12: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14: 大人，
16: 武松安在？呀，
15: 大哥不要乱来，
16: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15: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16: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14: 你这个狗官想治洒家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
15: 放手！
16: 好大的口气！
15: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12: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16: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12: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16: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赵凯，朱长，
17: 在，
16: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17: 是
18: 是。哼，
12: 哎，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照顾你的。
14: 不是二娘，
12: 去吧，去啊。

0: 快走吧，阿弟，我来陪你坐牢了。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是啊，我也听说了。你也听说了？
1: 对啊，
0: 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1: 为了避免叶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0: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2: 哎，那可未必。
3: 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那就全靠你了。嗯。女儿，爹回来了。
4: 爹。
3: 来。
4: 哎呀，
3: 想不想爹啊？
4: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3: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4: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2: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英伯爵，你这个混蛋！你
4: 去哪儿啊？
2: 嗯，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囊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 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 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 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哼，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帮你弄醒啊。
1: 大姐，
0: 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1: 大姐，可是这……
0: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
0: 呀，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办好了吧？
1: 哎，兄弟，办好了吗？
2: 这刚煮好，刚煮好。
1: 啊。嗯，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2: 凑合。
1: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2: 哎，赵哥，
1: 啊，
2: 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1: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2: 哎，赵哥
1: 啊，
2: 这真不是，真不是。
1: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2: 哎，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1: 哎呀，兄弟！
2: 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2: 啊，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1: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2: 哎。

0: 干嘛呀？不能喝！阿姨，你这是怎么了你？
1: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
2: 啊？
3: 哎，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1: 先搁在那儿吧。
2: 哎，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1: 大姐，啊，还是你先吧。我不，你先吃，你吃啊。
3: 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0: 哎，
1: 没什么肚子，应该的。
0: 二哥。

0: 能喝这汤。
1: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1: 好你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0: 说，谁让你干的？
2: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3: 朱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4: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啊！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1: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4: 二哥，赵哥，
3: 快说！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8: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7: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0: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8: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8: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

0: 掌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

0: 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我确实，坦克，我猪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1: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0: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2: 兄弟，兄弟，兄弟，
0: 兄弟，
2: 兄弟，
0: 哎，兄弟，
3: 他什么？
0: 管大爷，
2: 他回来救猪能！
0: 来人！
3: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0: 兄弟，来！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
3: 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0: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3: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
3: 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0: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
3: 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
4: 一定要万事小心啊！嗯，
5: 我知道，大姐保重。
4: 子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5: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4: 咱们啊，让那猪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5: 你说什么？猪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4: 要是死了就好了。
5: 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4: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猪能去毒死武松吗？嗯，
5: 武松他没有死，猪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
4: 可不是嘛，
5: 人穷志短。

0: 哎，这个石文奎，他就是靠不住。是，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石太爷。这个石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1: 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是找凶手啊？
2: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1: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2: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1: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1: 嗯，
2: 兄弟，现在啊，我们只有。
1: 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
3: 也好，
2: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大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3: 好，
1: 走，
3: 走。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
4: 却是十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3: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4: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走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 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头撞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3: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 那本县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5: 多一个就是乔运哥。
3: 乔运哥，哼，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5: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3: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5: 是我，乔运哥。
3: 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1: 闭嘴，
3: 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1: 嗯，你先下去吧。
3: 是太爷。
1: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
3: 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5: 知道，只要能救武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3: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
5: 时间、地点，从实说来。是大人，这是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一问便知。胡说！
6: 小小年纪一派胡言。
3: 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呀，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5: 是大人，
3: 乔运哥，
5: 小的在。
3: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5: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 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3: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7: 来了，大人。
8: 参见大人。
9: 参见大人。
3: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2: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3: 你说吧。
2: 运哥所说的五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五大手舞彩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五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3: 叔伴，哎，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4: 是
5: 太爷。
3: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6: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3: 怎么讲？
6: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7: 啊。你胡说。那五万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6: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7: 我就是看见了。当然，那西门庆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6: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3: 请问宁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6: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3: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6: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7: 大人，他胡说
1: 胡说
8: 胡说，
1: 真是胡说。
7: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兴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3: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9: 是大人。
6: 大人，
7: 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3: 退堂。
9: 退堂。
7: 五二叔。
10: 小兄弟，谢谢你，保重。
11: 乔运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12: 好。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啊，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2: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10: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12: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兴，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赵凯，
10: 哎，
12: 朱子，
13: 哎，
12: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10: 啊。
12: 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2: 行，没问题。
14: 兄弟，敲门。
1: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5: 喂，你们两个干嘛？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哎呀哎呀哎呀！
1: 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
15: 哎呦喂！爷爷饶命啊！爷饶命！
1: 叫华子君出来见爷爷。
15: 好，
1: 滚！
15: 好好好，
1: 滚回家！
15: 爷饶命！哎呦！
4: 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不好！
1: 华子君，给我出来！
15: 老爷，不然你出去。
4: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1: 华子君，给我出来！
15: 可是他们……
4: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1: 华子君，
4: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15: 可是他们……
4: 可是什么？快点！
15: 好好好好。
4: 陆之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15: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
5: 这个华子胥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1: 好。华子胥，给爷爷出来！华子胥，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5: 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
1: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捉到这个错鸟的。
5: 走，
1: 好。
15: 这个孙二娘跟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
4: 啊！真的？哎呀，
15: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4: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胥。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15: 也好。
4: 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
15: 子胥，等等，怎么了？
4: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15: 哦，孙二娘是有些熟悉。
4: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8: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他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
15: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4: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
15: 哎，子胥，
4: 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15: 什么事？
4: 这个西门兴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15: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4: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这么着，
15: 好，
13: 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4: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5: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14: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4: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
6: 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5: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14: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5: 唉，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6: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5: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16: 走走，快快站住，快，出来，快走，快走，快，是不是到了？放开我，
7: 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
16: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哎，二位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4: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
6: 星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得可就不踏实了。
14: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16: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6: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16: 我说的、
6: 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16: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7: 糟了，要坏事了。
16: 饶了我，
7: 怎么了云哥？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6: 哎呀，你放心吧，
7: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6: 别叫了，
7: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16: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14: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6: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16: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哎、呀，两位爷爷，
17: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啊？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18: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16: 哎，
12: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快快！
6: 快点，快点，快点！
16: 不要啊！
12: 快走走走走走！

0: 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1: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
0: 嗯，
1: 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2: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见过大人。
2: 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
4: 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妄起淫心，勾引家嫂成奸。 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此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6: 胡说！
4: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紫石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
5: 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要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7: 你这叫忘恩负义！
4: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7: 二弟。
5: 我们来救你了，快走！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你，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你好糊涂啊！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7: 二弟，你干嘛？
5: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7: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5: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
7: 走啊！二弟，不要这样，好，
5: 你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8: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继续审案。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真的吗？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9: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8: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9: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
0: 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1: 是，请太师放心。
2: 宁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啊，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3: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2: 不好办呐、啊！哎呀，不好办呐、啊！
3: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啊。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2: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啊！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3: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2: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3: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2: 好，那一言为定，
3: 驷马难追。
4: 爹，
0: 宝儿怎么样了？
4: 殷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0: 哦，动静？什么动静？
4: 刚才后晌，那殷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0: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4: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0: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4: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0: 啊，奔着衙门了？
4: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到去殷伯爵家了。
0: 去了殷伯爵家？
4: 嗯，对。
0: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殷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4: 嗯，好。
0: 哎，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4: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0: 啊，哎，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6: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6: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6: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6: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6: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6: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6: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6: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6: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6: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6: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6: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陈先生，
1: 哎，
0: 请先用茶。
1: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武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0: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武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武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武都头，我豁出去了。
1: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0: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1: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0: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2: 二娘，都督在这里。
3: 啊，二弟，二弟，
4: 你出去看看。
2: 哎，
3: 来，赶紧吃。
4: 来，
2: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3: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4: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3: 嗯。
2: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3: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

0: 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也好，这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1: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2: 是，对呀，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0: 来，
1: 先干了这碗。
0: 来，干，干。
1: 马上，马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
2: 哎呀！

0: 来来来，阿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阿哥，要不现在给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赵克兄弟，
1: 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0: 好的，阿哥，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0: 放心吧，走。

0: 什么？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哎，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0: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1: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
2: 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3: 是，大人。下去吧。
2: 二娘，二娘，哎，娘，好。

0: 我知道是谁要杀我，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

0: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哎，谢大人。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哎，谢大人。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吧。石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0: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成文东平府定案了，
1: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 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石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实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
2: 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3: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为民意。
4: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谢大人。
3: 我大姐有消息吗？嗯。
0: 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5: 二哥，不知道了。
0: 二娘。
5: 二娘，二娘，二娘，哎呦，还好，还好，还好，哎呀，哎，饿，嗯，哎，哎，让开，让开，让开，
6: 怎么了？
5: 哎，快，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
6: 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5: 我这就去。
6: 二娘，二娘，哎，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爹，哎，
7: 宝儿，回来了，哎，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6: 爹，您算的可真准呢，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
7: 哦，嗯。
5: 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
6: 爹，哎，您算的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7: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6: 哎，
5: 哎，郎中。
7: 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
8: 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哎，
5: 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啊，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8: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
5: 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9: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1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9: 醒了，
10: 过来过来，
9: 醒了。
5: 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9: 你怎么在这里啊？ 是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
5: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
2: 我真的是很担心王二弟。
3: 太爷，打扰了。
4: 陈老先生，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3: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
4: 哎，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3: 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4: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
3: 真的吗？
4: 嗯，
3: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4: 哦，所怪何事啊？
3: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4: 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子儿都没有啊！
3: 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
4: 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
3: 啊，
4: 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
3: 是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通关节，怕也是凶多吉

0: 以少啊，所以未必。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判，还是我说了算。哼，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它是明摆着，它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呢。
1: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失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
0: 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失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2: 哦，陈老先生。
0: 有何高见呢？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失分两处的先例。
2: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0: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圭见》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 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
2: 哦，
0: 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
2: 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哎，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失分两处吗？
0: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
2: 嗯，
0: 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他。
2: 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0: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2: 不好办呐！
0: 哎呀，不好办呐！
2: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
0: 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没有办法呀。陈老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嘛？
2: 太爷，这是三百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0: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 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 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
1: 多谢大人明鉴。哎呀，苏靖，苏靖，本官令借差王挺堂列，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是，
2: 大人。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3: 不君，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不行。
1: 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那你的意思是，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那怎么办？
4: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5: 放开我！放开我！
6: 镇镇，
5: 放开我！
7: 事没事。
5: 事情都办妥了吗？
8: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5: 好，你们下去吧。是。
9: 二郎娘，我回来了。二郎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郎娘，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10: 英伯爵，华子胥，老子要杀了你们！
9: 大哥，你别冲动啊！
10: 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9: 那该如何是好呢？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10: 什么？
9: 要我们帮他们解决武都头的性命？你疯了？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11: 哎，你呀，千万得注意身体。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嗯，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12: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你说。
13: 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做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出来了，出来了！
14: 武都头，出来了！武都头，武都头，武都头。
15: 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是啊，我等你回来呀！等你回来呀！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16: 我们等你呀！好，
15: 谢谢，
16: 好，
15: 谢谢各位。
17: 武都头，保重啊！保重啊！保重啊！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8: 哎，子胥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0: 火车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哥哥，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哥哥！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 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的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3: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
4: 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5: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 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6: 大家好。 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
7: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4: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8: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9: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0: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两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2: 嗯，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2: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2: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6: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7: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6: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8: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那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6: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2: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0: 来
2: 倒出来。哇，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2: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2: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2: 好，
0: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2: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2: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

0: 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金等六种有益成分。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金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 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了，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7: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9: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督导，吴督导，来吧，那就对不住了。
1: 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2: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1: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居然……
2: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3: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2: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3: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吴二叔，你放心去吧。吴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2: 小兄弟。 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3: 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0: 督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二郎，二郎，
1: 我叔，
0: 保重啊，
2: 我叔，
0: 二郎啊，
2: 我叔，
1: 我叔，
0: 二郎，
1: 保重啊。
3: 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0: 保重啊！
4: 你保重，
0: 二郎。
5: 什么？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3: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5: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走！你们别胡来呀！这，
6: 我说啊，一会儿你先上啊。
7: 这，
6: 哎呀，你先上，
7: 我
6: 差不多了啊。哎，你上。哎呀，我就说，啊，再拖可就不行了。
7: 是。
6: 差不多了，这快！
8: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6: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7: 是是是是是，陆涛，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6: 哎，是是是。
7: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会儿。
6: 休息休息。
8: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6: 哎，多多请，
7: 多多请。
6: 哎，坐那儿。来来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7: 哎。

0: 让我的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五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啊，
0: 哎，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不过，
1: 这是什么东西？
0: 我们只能把他先给迷倒了，我们才要下手啊。
2: 这，
0: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
2: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3: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
2: 要不我和都头弄点酒去。
3: 哎，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0: 好，好，好，好，是是是，都头请喝。
3: 拿去吧。
0: 好，都头。
3: 那我们就上路吧。
0: 哎，都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会儿吧？嗯，
3: 为何呀？
0: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3: 没事。咱们就听都头的，都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都头，走。那好吧，走。哎，都头，快点。哎。哎。
0: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
3: 老虎？哎，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只怕都头。怕什么？啊，王鼎兄的意思是，
0: 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是。
2: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3: 药效发作了，
4: 好像差不多了。
2: 头好像晕晕的。
3: 发作了，发作了。
5: 武都头，武都头，
3: 药效发作了。
5: 都头，
6: 都头，
5: 都头，
6: 都头，
5: 都头，
6: 都头，
5: 都头，
2: 你们在水里。
6: 都头，
7: 都头，
6: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7: 是啊，
6: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7: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大姐，我没事。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说，是谁逼你们干的？你说，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
2: 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3: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
4: 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大兄弟，砍了他们！
5: 好嘞，住手！
6: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7: 督头，督头，督头，
8: 多谢督头相救，
9: 谢督头。
10: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督头这样做。
11: 武王庭。
12: 今天便以死谢罪。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13: 督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猪狗都不如啊！
12: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英伯爵，花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 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7: 督导，
12: 不要再说了。大姐，啊，鲁大哥，
14: 啊，
12: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武松一拜。
7: 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12: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15: 是是是是是，
16: 把枷锁打开。
15: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头，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头，求求你了。
2: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3: 啊，
2: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3: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0: 洒家也不是。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3: 嗯，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嗯。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3: 求求你们了！
2: 好了好了好了，
3: 求求你们了。
2: 我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0: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3: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2: 啊。

0: 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我二弟给架起来。
1: 是，
2: 快点，扛好了。

0: 你还想做呀？
1: 来，曲那边。
0: 曲哥二弟，捏一捏。
2: 啊，是。
3: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0: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1: 是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反省，
2: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3: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0: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达兄弟啊，一定要送你。
3: 哎呀，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4: 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0: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3: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0: 哎，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3: 现在就去吧。
0: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3: 嗯。
0: 鲁达兄弟，你说呢？
4: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0: 是啊。
4: 哎，
3: 好吧。
0: 二弟，来，你坐这儿。哎，你们俩过来。
2: 好。
0: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2: 哎，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
0: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你去打洗脚水。
2: 哎，好。
3: 大姐
0: 啊，
3: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0: 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3: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
0: 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达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3: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0: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1: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
3: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0: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3: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0: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3: 好吧。
5: 伯爵，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6: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5: 那该如何是好啊？
6: 子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5: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这妻儿怎么办？
6: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0: 还有吴松兄弟，哎，我大姐呢？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武县了。
1: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啊，
0: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
1: 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
0: 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1: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0: 当然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笑>
2: 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3: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五渡的。
4: 是是是，
2: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0: 好，快点儿，
3: 抓紧！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2: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儿，让仆人们快点儿把东西都搬出来。
3: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
2: 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5: 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
3: 我的珠宝首饰。

0: 叫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1: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0: 都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2: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又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0: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民脂民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2: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0: 你说什么？阳谷县？
2: 是是是，是阳谷县。
0: 那你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0: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0: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2: 您怎么不早说呢？您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您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0: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这就是天

0: 不要杀我啊！
1: 我刚刚问你，郭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0: 关押了什么人？
1: 说。
0: 啊，后院有，啊，后院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啊！
1: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0: 是是是，

0: 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谁呀？什么事儿？
1: 应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啊！花子君被杀了？谁杀的？
0: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1: 女人？孙二娘啊！
2: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走，快！
3: 嘿，二娘，洒家来了。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3: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2: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3: 二娘，二娘，
2: 干嘛？
3: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2: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3: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4: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3: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4: 哎，你！
2: 英伯爵那狗贼去哪里了？
4: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2: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坡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坡。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要是她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
1: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来。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在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啊，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啊，不是，
0: 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头，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4: 是，
5: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3: 哎，小二
0: 啊，
3: 我们去
0: 啊！哎，这就对了嘛，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二位差爷，里边请。
6: 哎，您里边请。
0: 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3: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6: 嘿，好嘞。
5: 哎，慢着。
6: 嗯
5: 啊，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
6: 啊。
0: 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6: 好嘞，十个馒头。
5: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0: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5: 哦，
0: 怎么

0: 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得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1: 哎，杜董，来，
2: 来来来，
1: 哎，解开解开。
3: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来来来来，10个馒头，请慢用啊。嗯，
1: 来，兄弟，吃吧。

0: 这两个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配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督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桃，上酒。
3: 哎，好嘞。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好三七一块钱，
6: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6: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5: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7: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8: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6: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 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8: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7: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6: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块钱。
6: 好三七，1块钱。
7: 只要1块钱，
6: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6: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7: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6: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须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 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给我 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好酒啊，喝。
1: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0: 哎，好嘞。
2: 哎，我们喝，
0: 我们喝。
1: 马上！
0: 杜涛，果真是好酒啊！
2: 来，堂里敬你。
3: 好，来，
2: 干！哎，马上！
1: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4: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0: 来，好，
5: 怎么着？
1: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

0: 来，过来帮下忙。来，
1: 来了，
2: 好嘞，
0: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1: 好嘞，
0: 一、二、三。
3: 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平分净土了。
4: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3: 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4: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3: 就是本大爷。
4: 你放手！哎呀，我是张青啊。
3: 张青大哥。
4: 是啊。
3: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4: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3: 来，大哥请。
4: 啊，请。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3: 大哥，大姐她……
5: 当家的，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啊，回来了。
5: 哎，五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3: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5: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4: 是
3: 啊，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5: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4: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3: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5: 哎呦，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快点，收拾一下。
4: 哎，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1: 好好好好。
3: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汤烈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5: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英伯爵给逃了。
3: 哦，对了，张青大哥，啊，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4: 啊，好。哎呀，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3: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4: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5: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3: 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4: 啊，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5: 这还差不多。来，
4: 来好，来干。
5: 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4: 哎，就是就是。
5: 来，二弟。多吃点啊！
6: 哎，好久没有吃到老师给的酱牛肉了，
5: 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哎，
3: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4: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5: 二弟，你也别走了。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7: 不是孙奶奶，
5: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3: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哎，
5: 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3: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

0: 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1: 兄弟啊，此话说的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2: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1: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0: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2: 你别看他们呀，
1: 就是
2: 你自己拿主意。
3: 哦，这没事，都涛自己决定便是了。
2: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1: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2: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1: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4: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0: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1: 哎，这金眼镖师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2: 二弟啊，那师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1: 对，砸断他的狗腿。
0: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1: 来来来来来，
4: 哎，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来。
0: 张青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1: 嗨，兄弟啊，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2: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0: 好，
2: 拿着。
4: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2: 臭小子，
1: 这家伙，
2: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
4: 您这话说的。
0: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1: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0: 好。
1: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诗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2: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1: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2: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嗯。
2: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0: 大姐，您别费事儿了。
2: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师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0: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2: 嗯，走吧。
0: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去吧。
0: 我们走。

0: 督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
1: 哎，督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得把这个……
2: 来吧。
1: 哎，委屈您了，督导。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哎哎，怎么回事啊？
2: 押解犯人的。
1: 老哥，辛苦了。哪儿来的？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3: 是他呀？
2: 是，配军武松。
1: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2: 哦，不是。好了，王天。
3: 不要乱说话，
2: 哟呵，还挺有气势的。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3: 老哥，拿去喝酒。
2: 等等，
3: 怎么了？
2: 督导，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3: 督导，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2: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那行啊。
3: 那就回阳谷县吧。
2: 呀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为棒，不打得你金蛇骨烂，嘿，算你小子结实。
3: 哎，督导，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2: 是啊，督导，县官不是县官，你就委屈一下吧。
3: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
2: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
3: 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0: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2: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0: 那就多谢大哥了。
2: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0: 我。
4: 唐丽，督导，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0: 好。
4: 督导，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2: 什么信呢？
4: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2: 啊，那个呀，不急的。
4: 哎呀，督导，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
0: 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2: 行了，唐丽啊，我武松自有分寸。
3: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
2: 督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
3: 嗯，
0: 督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2: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
0: 路过十字坡那儿，
2: 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0: 督导，
2: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3: 好吧，督导多保重，
2: 走吧。
0: 哎，走。
4: 督导，督导多保重啊，
3: 多保重。
2: 走吧。
3: 嘿嘿，
1: 小子人缘不错呀。
5: 花多少银子喂的？
1: 爷，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5: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1: 这不，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5: 没得说，交给我吧。
1: 进去吧，财主大爷。
5: 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他。哎呀！哎！哼！哎！哎！哈！哎呀！我这小子，劲儿还挺大。你们去。
1: 你都犯错，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快，咱们上啊！
2: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你！拜见大哥，拜见大哥，你们都起来吧。谢大哥，坐，来，快，哎，快一点，大哥倒水啊，快点。大哥。
1: 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是啊，都头，您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啊，银子比什么都好使。是啊，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 就说那扳头张三儿啊，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真有这种事儿啊？
2: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0: 是啊，
2: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3: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4: 是啊，
3: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哟，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他不得不低头。嗯啊，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 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报大人，阳谷县借来沛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5: 带上来。
3: 是。走走，进去。跪下，跪下，
5: 跪下。
3: 下面可是武松，
6: 正是。
3: 大胆沛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6: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
3: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 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刘备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6: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

0: 你应该去问他们呢。
1: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

0: 趁你不备了，我就怕点，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1: 手下留情啊，大人。
0: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荒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还好。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一百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2: 是。
3: 哎，怎么？
4: 大人，我没生病啊，早打了早领啊，省得我惦记。
3: 不踏实啊，大人。
5: 又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
6: 都妥，怎么样？怎么样啊？
3: 没事吧？
6: 你没事吧？来来来，赶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真的没事。
6: 吴督察，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
0: 今天的一百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1: 啊？
2: 没打？
6: 没打？
1: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3: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0: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啊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6: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4: 是啊，
5: 是啊。是啊，
6: 你说的是真话，
0: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7: 哎，完了，完了！
0: 哎，怎么管法呀？
7: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0: 嗯，怎么个不好办呢？
7: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敖成。老程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0: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
7: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8: 就是，就是，
0: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
7: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可就这么，
0: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6: 好样的！
7: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9: 是。请问你们谁是武都头啊？
0: 我是。怎么样？
9: 小的拜见武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武都头，请。
0: 好吧。好久了。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哎呦，
10: 怎么都是英雄啊！英雄啊！

0: 少主爷，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1: 还好。
0: 他没问什么？
1: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0: 下去吧。
1: 是。

0: 我都疼，我都疼。
1: 天亮了，
2: 睡得真痛快呀、啊！
0: 我都疼、啊，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1: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哎，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0: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1: 下去吧。
2: 走走走，走走。哎，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0: 这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3: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0: 是啊，大哥。
3: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3: 这次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3: 是。
1: 好，还有两手啊。
0: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3: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神钱了吧？
3: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0: 是
3: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 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

经络如意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6: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

0: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张扬有点厉害，有点厉害，我倒是想会会他。
6: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7: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8: 有病！
9: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7: 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9: 早都准备好了。
7: 我六丸瓜片，好茶。
9: 对呀、啊，
7: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0: 打劫
7: 啊！就凭你俩？
10: 就凭我们俩？
11: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
12: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7: 出发，
13: 出发！

0: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
1: 儿子不孝，让你一个人发烧了。
2: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3: 欢乐送送欢乐，欢

0: 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0: 如果说吉林的湖水是温柔灵动，那吉林的山林便是苍翠深沉的诗意，层层青山连绵起伏，满山林海郁郁葱葱，藏着最纯粹的自然清风与山野静谧。
1: 没错，坐落于我们吉林省吉安市的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这样一处藏在边境的天然氧吧。群山叠翠，幽谷清泉，一年四季皆是如画风光。
0: 春日山花漫山遍野，清新烂漫；夏日林海碧日，清凉幽静，是远离燥热的避暑秘境。秋日层林尽染，五花山色绚烂夺目；冬日银装素裹，山林静谧安然。
1: 行走在林间栈道，清风裹挟着草木与山泉的清香，耳畔呢是溪水叮咚，鸟鸣清脆，远离城市喧嚣，止于山野安然。每一次呼吸啊，都是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0: 是的，依山藏四季，一林揽清风。五女峰的美啊，是原生态的苍翠，是不忍尘嚣的治愈。所以说，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呢？趁着假日，不妨背上背包出发。把生活的疲惫还给山野，把干净的空气藏进肺里，在吉林边境里这片天然的秘境当中，收获独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吧。
2: 这山多高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3: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3: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3: 半月传。
2: 那字念米啊，
3: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3: 在哪儿呢这是？
2: 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3: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3: 好。对的好，
2: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3: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2: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3: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是全是病呢？这一天，
3: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2: 别玩了，
4: 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来？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4: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3: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4: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3: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4: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4: 别！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3: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4: 咋的了？
3: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有窒息的感觉呢，
4: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3: 穿反了吗？哎呀，
2: 啥玩意儿？神仙，
3: 你可真神仙！哎呀，坐着。哎呀，大爷，嗯，刚才呀，我那是个小病，
2: 是吧？
3: 我还有大病呢，
2: 还有病啊？
3: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
4: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0: 侄，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1: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0: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1: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0: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1: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签，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0: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1: 这个签名不一般。
0: 大爷，你能对上我这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0: 太厉害了。
1: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2: 啊，哎呀，
1: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0: 大爷，再见哦。啊，哎
1: 呀，拉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3: 喂，李老板呐，我到。我是光头强啊，老神长，
1: 光头强，
3: 你是老神长，
1: 找我干啥呀？
3: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1: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3: 大爷，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1: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3: 姓白呀。
1: 哪个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1: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3: 大爷，您贵姓啊？
1: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3: 大爷，
1: 你签一个啊！
3: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1: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3: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1: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3: 那咱就求偶遇吧。
1: 小心火车呀！
4: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1: 这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2: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1: 你干哈的？
2: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1: 开发呀，你就扒拉人呢？
4: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儿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1: 那我是老太太呀。
2: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1: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2: 不开眼角，
1: 开锁我也开不了。

0: 不开锁。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1: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0: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2: 这什么回事？
3: 谁炸的呀？
2: 地堡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1: 你咋又回来了呢？
2: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4: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0: 这个度假村我承包了，我差钱吗？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2: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4: 我翻二十倍。
0: 你俩是不是疯了？
4: 你啥意思？
2: 疯了！
0: 山
2: 有没有山里头的？谁发现谁？
4: 啥意思？
2: 有没有山里头的？
4: 直接走！
2: 有没有山里头的？
0: 啊！
2: 怎么？
0: 哎呀！
5: 这大山给炸的，这场面太壮观了！
4: 好，大爷
2: 好，
4: 做手势，
2: 鼓掌。
5: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 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爸，爸，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2: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1: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2: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1: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2: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1: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2: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1: 行了，啊，开始吧。
3: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4: 天手，黑子，
5: 哼，站站站站。
3: 哎，这多好！宝贝儿叫什么？啊，
5: 何子君，来自武汉。
3: 好的，转下去。
5: 走，下。
6: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3: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啊，
1: 下去喘，下去喘啊！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3: 终于到家了。
4: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不孝，让你一个人发烧了。这块两个大跳啊，老师，几分计。

0: 同学，保重啊。
1: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2: 哎，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完了，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2: 好，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2: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时候工人多荣耀，我让他驴盔走天涯。
2: 非常好，是不是？
4: 滚一边去。
2: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5: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2: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0: 新眼虎李云。
1: 很好，厉害。
0: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1: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爱看小说。
1: 什么小说？
0: 那小子真帅。
1: 还有呢？
0: 那小子真拽。
1: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0: 这书我没看过。
1: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
2: 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0: 你等回家的。
3: 他是我儿子。
1: 什么？
2: 败家玩意儿！
3: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1: 滚一边去！真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下去吧啊！
4: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5: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杨帆也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款好茶，那就是金银花茶。天气炎热，除汗较多，甲呢会随汗液流失，甲元素一旦流失过多会造成中暑。

0: 量的饮用记忆花茶，可以帮助人们度过一个清凉舒适的季节。好了，朋友们，好看的节目送给你们。
1: 慢点，大哥，哎，你别摔着了。
2: 没事，我这套业务我老熟练了。
1: 慢点，慢点啊！
2: 你就扶我上来，
1: 下来，下来。
2: 哎，这是楼口吗？
1: 啊，是是是啊。
2: 各家干活，把灯打开。我是谁家的？
1: 找点声！这大半夜的，你不怕扰民啊？哎呦，大哥，你快下来，别摔着，这大过年的。
2: 你这样啊？
1: 你家到底几零几啊？
2: 我老婆说了，再喝酒，我就从咱家那五楼跳下去。对，俺家是五楼，502，502。妹妹，你哈，你工作你完成了。对啊，你可以开车走了。
1: 我是有职业操守的，要对客户负责啊。我还是扛你上去吧。
2: 我妹妹，你是个女孩子。
1: 哎呦呦，别废话了，快起来。
2: 你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孩。
1: 我的妈呀！
2: 妹妹，
1: 听话。
2: 妹妹，妹妹呀、啊，
1: 太逗了。
2: 妹妹，妹妹，哎呦，
1: 真倒霉，这还吐了我一身子。哎，太倒霉了我。
2: 妹，哎呀，
1: 快给我下来。哎呀
2: 妹妹啊，你也太瘦了。
1: 哎呀妈，还嫌我瘦啊？
2: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1: 我这代价当的、哎、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2: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1: 这啥呀？这是
2: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1: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
2: 你就擦一下啊。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咱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1: 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咦，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1: 你给我松手，你松松手。
2: 我
1: 松松，
2: 我不松。
1: 我数三啊，3、2、1。
2: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1: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2: 我说的是
1: 我得走啊，
2: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1: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2: 那对对对，不会，走走走，
1: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2: 哎呀，醒酒了。
1: 你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他是谁？宋小宝。
2: 他是那个，
1: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3: 我是、那个。
1: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2: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1: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3: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2: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1: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3: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2: 对，哈
1: 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2: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1: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

0: 顾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1: 脑冷静，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
1: 哎，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0: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1: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0: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2: 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2: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1: 对，人家是好心。
0: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1: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2: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1: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2: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1: 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0: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1: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2: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2: 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 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2: 对嘛，那早就看了，让大哥给他看手机，怕啥的？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1: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点干嘛呀？
0: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1: 莫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0: 宋小宝，
1: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0: 一边去！
1: 我看看谁？
0: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2: 老大，你咋宁啊？
0: 老大，
2: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0: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怪不得，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1: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1: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你
3: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1: 听吧，听吧。听吧，
2: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

0: 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哎，大家能用得上。
1: 这个不好拿。
0: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1: 他说我胃不好，怎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0: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1: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2: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3: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2: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2: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3: 老王啊，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2: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3: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2: 多好，
3: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0: 姐，
2: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哎，
0: 好好好，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
3: 我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完，你给我站住！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

0: 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手电门窗。
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0: 体彩公益金下沉社区江城老旧小区配齐便民健身器材。近日，吉林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媒体型走访活动走进吉林市，记者先后实地探访丰坂区烽火 C 一老旧小区、昌邑区大林幸福家园两处社区点位，实地查看公益健身设施落地使用情况。在建成年代久远的烽火 C 一小区，依靠体彩公益金落地的成套健身器材已投用一年，彻底解决了小区居民就近锻炼难的问题。
1: 原来咱们小区呢，改造完以后没有这么多品种齐全的健身器材。2025年建成以后品种多，而且布局呢是每栋楼面前都有，方便了居民上下楼健身呐、休闲呐。咱们小区是老年人居多，这样事儿一铺开以后，老年人都有一个健身好去处啊。原来没有的时候，咱们小区的老年人健身都得走到几百米、几千米之外。江边啦，或者其他社区去锻炼的，体彩公益金支持的这个健身器材，方便了我们居民。
0: 随后，记者又来到昌邑区大林幸福家园，由体彩公益金资助建设的健身路径同样人气十足，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整套健身路径补齐了小区公共配套短板，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运动需求。多年来，体彩公益金持续深耕基层，不断完善城市15分钟健身生活圈。下一步，吉林体彩将继续汇聚公益暖流，为更多市民送上触手可及的健康温度，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化作便捷的健身路径。
2: 我们一直相信，温暖就在你我身边，再平凡的岗位都会绽放光芒，再小的温暖都值得被传递。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
3: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老师和课堂。健康是每个人的追求，是幸福生活的保障，更是国家富强繁荣的根本和基础。而雷教授就是一位特殊的健康老师。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症不仅会让患者的运动能力受到影响，也会影响睡眠精神与认知水平。
4: 科普基地啊，主要是进行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科普。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别是对帕金森患者，他们行动不便，我们也经常定期的进行家访。
5: 当时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病友的介绍吧，就来到了那个雷老师的体训班。经过和病友的一些交流啊，我们就觉得雷老师给我们就是从生理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3: 或许命运有时并没有公平地给予每一个人健康的体魄，但追求健康的精神却是每个人都有的信念。
6: 全民科学健身基地啊，做了很多的科普活动，比如说面向青少年的，有青少年的肥胖啊、近视啊、脊椎弯曲，也针对老年人的社区的衰弱老年人，也有做慢性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有帕金森患者，还有啊这个乳腺癌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戒毒人群的这个科普活动。

在武警上海总队机动第一支队某中队的荣誉室里，悬挂于墙上的我格外显眼。我是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在天德山战斗中顽强抵抗的英雄连的表彰。这个英雄的连队正是中队的前身，中国人民志愿军141师422团5连。而指挥这场战斗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就是五连连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杨宝山。1951年10月1日，杨宝山带领连队坚守天德山阵地，敌人向天德山发起了猛烈总攻，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杨宝山和战友们击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后，全连人员大部伤亡，弹药耗尽。关键时刻，连长杨宝山左手抱起一块大石头，右手握着一颗手雷，冲向敌人。随着一声巨响，32岁的杨宝山壮烈牺牲。战斗取得了胜利，全连最后只剩下4名战士。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五连天德山英雄连荣誉称号，英雄的战旗保存至今。一面战旗记录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一面战旗传递了一种永不磨灭的精神，一面战旗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的英雄赞歌。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方偶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后期天气如何，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东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白山沿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通化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2到3级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小雨，23到33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21到28度。松原阴转小雨，23到32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吉林晴转阴，23到33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延吉多云，15到27度。长白山多云转晴，14到30度。汪清晴转多云，15到28度。榆树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大安小雨，24到30度。龙井多云，15到27度。敦化多云，17到28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要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韩国中青南道议会代表团，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地人民。
1: 吉林化新集团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思树碳化线开车投产。
0: 东北亚资源跨境服务中心先行测试启动，推进资源能力市场化配置落地。
1: 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0: 长春持续深耕影视文化产业，以品牌结汇聚人才聚资源聚业态，释放全新产业动能。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1: 黄强向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吉林省与韩国中青南道建立友好交流关系21周年，缔结友好省道关系7周年。多年来，双方在经贸、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地人民在交流交往中结下深厚友谊。今年也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接续奋斗，才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面向未来，希望中青南道与吉林省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产业协同，扩大贸易规模，拓展旅游合作，增进人文互鉴，加强立法机构交流，更好造福两地人民。明年长春将举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中青地区将举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希望双方相互支持，携手奉献青春体育盛会，欢迎韩国青年朋友来吉林参赛观赛，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赵哲济表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其中蕴含的无限潜力令我们印象深刻，希望吉林省与中青南道加强政府间政策协调，探索创新民间交流和企业合作方式，不断巩固拓展双方友好关系。韩国中青南道议会第一副议长张胜在、省领导王子莲、高广斌、刘凯参加会见。日前，吉林化新集团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思树碳化线一次开车成功，实现大思树碳纤维对低空装备的定向适配，为低空经济领域持续供应稳定优质的基础材料。这条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思树碳化线是吉林化新集团今年投产的第4条4000吨级大思树碳化线，项目仅用时2个月便建成投产。该生产线具备成熟的生产工艺和稳定的产品性能，可量产 35K 等市场主流大思树碳纤维产品，广泛应用于农林植保、物流运输、低空配送等民用低空装备制造领域。同时，生产线坚持以绿电生产绿材，配套600兆瓦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消纳负荷，可实现绿电直供。
2: 这条线呢，按照低空经济的装备的各个部件需求的性能来设计的一些产品。低空经济走进百姓人家，对于成本的要求可能会越来越苛刻。这条线因为产能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大思树、高性能、低成本、适用于低空经济的发展的一条碳化线。
1: 当前，吉林化新集团大思树碳纤维产品保持满产满销、供不应求的良好态势，市场认可度与行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下半年，企业还将有2条碳纤维生产线投产，进一步拓展航空航天、船舶、海上风电、低空经济等多元化、高端化应用场景。预计到年底，企业碳纤维产能可突破10万吨。
0: 8月10号，东北亚资源跨境服务中心先行测试启动。
1: 东北亚驰援跨境服务中心坐落于中韩示范区中韩城市馆东北亚数据港二层，由海南数据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海数交长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共同搭建，是国内率先开展来数加工与驰援出海创新探索的平台。该中心立足长春，辐射东北亚区域，开展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服务，核心业务涵盖数据采集聚合、加工训练、流通交易、驰援跨境等板块，聚焦东北亚地区 AI 智能体驰援跨境服务，推进驰援能力市场化配置落地。
3: 我们完成了全链路的从数据加工到数据流通到数据产品服务到产权相关流通交易的服务功能，为长春本地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
1: 驰援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如一个汉字、一个标点、一个词汇片段等。驰援经济则是指在人工智能领域围绕驰援的生产、调用、分发与结算所衍生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据了解，2024年初，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6年3月已超过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1000倍。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业经济持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当地通过企业技改、产品创新、业态拓展，推动制造业、特色食品、新材料产业提质提速，工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延吉亚联机械生产车间设备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紧开展装备装配与精度调试。企业凭借自主专利技术，长期深耕人造板高端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目前企业同步布局新材料装备赛道，研发生产碳纤维、玄武岩纤维、环保板材成套设备，不断拓宽产品应用场景，
4: 聚焦节能、高效、绿色、智能四大方向，为全国深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
0: 特色食品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延边金刚山食品通过更新生产设备、升级加工工艺、推行数字化库存管理，稳定产品品质与供货效率。企业同步布局

0: 全网电商渠道和线下连锁门店市场销量连续三年稳步提升。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设备升级，把新老的这个设备重新替换。
0: 绿色新材料产业成为全新增长亮点，汪清成号新材料项目依托本地丰富农林资源，将秸秆、稻壳等农业废弃物通过生物工艺加工成高端纤维、膳食纤维、生物菌肥等产品，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产品性能大幅提升，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等领域，项目年产值可达20亿元。
2: 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0: 企业产能充分释放，新项目接续落地，拉动延边州工业经济稳步攀升。上半年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和持续的创新升级，延边州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持续增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位于辽源市的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立足轨道交通高端铝型材赛道，以创新做强高端铝材主业，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吉林启兴铝业的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正在作业，机械臂搭载视觉识别系统，自主定位焊缝，无需人工反复对位调试，就能高效完成车体大部件长型材复杂焊缝的连续焊接，
3: 熔铸、挤压、深加工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加上精细化的生产管控，这就是我们对接国内外头部客户的核心底气。
0: 据介绍，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根本，每年研发投入占总营业额3%以上，拥有核心专利61项，参与12项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编制，研发生产的断面品种超过5100个，产品远销1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继续深耕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两大领域，持续扩展国际市场，扎根吉林，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做更多贡献。
0: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推动民营企业向专精特新和产业链高端攀升。在辽源，以启兴铝业为基础，当地正锚定高精铝加轨道列车、新能源加汽车零部件双链升级，加快铝合金轻量化产品研发，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4: 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打出审批提速、精准帮扶、创新服务组合拳，保障一批低碳标杆项目落地见效。从新能源出口、碳封存技术迭代到惠企服务创新，绿色转型动能持续释放，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0: 依托省内风光资源，白城大安绿安项目近日实现我国绿安首次规模化出口，3750吨绿安从连云港起运销往韩国，拿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安商业交付订单。作为我省轻动吉林标志性工程，大安风光智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投资59.56亿元，配套80万千瓦风光装机，年可产绿氢3.2万吨，绿安18万吨。获颁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氨认证，项目顺利投产运营，得益于全省环评改革靠前保障机制，通过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服务，打通风光发电、电解质氢、合成氨全链条审批堵点，保障项目按期建成投产。
5: 本项目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5万吨，节约标煤23万吨，相当于可抵消50万普通家庭一年生活用电产生的碳排放。
0: 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步伐同步加快，在松原，吉林油田建成国内首个、亚洲最大全流程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提高采收率示范工程，打通二氧化碳补给管道输送、区油开采、循环回注、永久封存完整链条。目前项目年稳定封存二氧化碳60万吨，累计封存437万吨，相当于栽种3932万棵成年林木，实实在在削减区域温室气体存量，为吉林大气环境减负。
6: 在油仓开采端，CCUS去油让试验区原油采收率提升25个百分点， 相当于新增了一座同等的规模的一个油田。在不新增土地勘探、不扩大地面开发占地的前提下，高效地盘活了地下的存量油气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土地的扰动、植被的破坏，守护推土地的一个生态根基。
7: 召开强化服务筑起发展座谈会，面对面了解企业的需求，点对点服务，精简审批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助力企业快落地、快投产。
0: 省级改革统筹推进，基层创新持续落地。今年吉林市生态环境局推出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新模式，搭建小程序、线下专窗、咨询热线三位一体渠道，构建企业点单、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闭环体系。磐石市一家食品企业遇到排污登记延续信息填报出错问题，线上提交诉求后，工作人员当日远程指导完成更正办结，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8: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0: 近年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出台环评改革十项举措，推动环评瘦身、容缺受理、审批提速、服务升级，建立全省重大项目保障清单，专人对接跟踪。2026年，全省3000多个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无一例因环评延误。改革落地后，项目办理时限总体压减50%以上，每年1000余个项目可豁免环评办理，切实减轻企业前期负担。
9: 我们将积极探索环评全链条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和数字赋能，推动环评、分区管控、排污许可制度有机融合，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环评管理更加精准、便捷、高效。
0: 长春持续深耕影视文化产业，依托品牌结汇聚人才、聚资源、聚业态，推动影视创作、人才培育、文旅融合、产业配套全方位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释放全新产业动能。中国长春电影节是国内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自2021年起，电影节设定为一年一届，行业影响力持续增强。多年来，电影节持续完善评奖、展映、产业交流体系，放大金鹿奖品牌影响力，发掘影视行业新生力量。
10: 五年来，长春电影节持续优化影片征集、筛选评审机制，严把作品质量关、价值导向关，参展参赛影片全面覆盖华语优质新作，影片报名数量、创作质量连年稳步提升。
0: 借助金鹿创投、制片人峰会等平台，电影节搭建影视资源对接桥梁，扶持青年创作者，助推一批原创影视项目落地生根。
11: 长影电影学院，然后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一起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0: 长春坚持文化惠民，推出露天电影、光影市集、光影夜游等群众文化活动，推动电影走出影院。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
12: 电影不只是殿堂里的艺术，更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电影节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夯实长春电影文化群众根基，这也是我们落实电影家试点建设的重要抓手。
0: 依托长春国际影都，当地持续完善影视全链条布局，长影旧址博物馆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六大影视产业基地加快建设，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13: 我们通过吉林省微短剧拍摄中心、影视 OPC 创新中心等项目，搭建起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承载平台，集聚长影集团、高校文创院所等优质资源，实现影视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一体化。
0: 配套扶持政策持续加码，长春净月高新区专门设立影视服务机构，为外来剧组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优质影视资源落地长春。
14: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积累良好的行业口碑，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剧组愿意来，慢慢就打响了长春影视城市名片。
0: 以节赋能产业，以文化塑造城市，长春持续激活电影节带动效应，做强影视文旅融合产业，持续擦亮新中国电影摇篮城市名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4: 日前，吉林市对火车站站前广场实施精细化微更新，完善便民休憩配套，融入长春大都会冰雪

0: 主题元素，持续擦亮城市窗口形象，为赛事预热营造浓厚氛围。
1: 本次改造覆盖吉林市火车站东西广场核心区域，广场原有防撞石墩完成全新升起，立面印制冰雪运动场景、赛事吉祥物图案及主题标语，冰雪气息浓郁。西广场新增一批便民休闲座椅，为往来旅客市民打造舒适歇脚空间。
2: 近期呢，咱们这个周边见到了很多大东会的这个座椅，旅客来回出站进站呢，休息比较方便。
1: 此次广场微更新，兼顾民生服务提升与城市形象塑造，在改善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
3: 设计制作休闲座椅，切实解决旅客歇脚难的问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将大东会元素植入城市，展示吉林市作为雾凇之都、滑雪天堂的活力形象。
1: 这个暑期，中国玉器博物馆内人气持续攀升，研学、餐饮、文创三大板块活力全开，融合工业科普与休闲体验，成为长春文旅打卡新热点。
0: 在中国玉器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在研学体验区，围绕汽车主题推出的动手又动脑的体验项目，深受小朋友喜爱。从汽车发展史到智能制造，从模拟驾驶到动手组装，大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不少学校更是把这里当作第二课堂，组团前来研学。
4: 暑假带孩子来博物馆来参观一下，看一看咱们长春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让孩子来体验一下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个进步，亲身的去感受汽车文化的这种魅力。
0: 来观展的高中学生秦聪对研学展区的赛车体验项目很感兴趣。
5: 这个赛车体验项目我感觉非常真实，也能让我们这样的未成年人就是有一次这样上路的体验。
0: 在餐饮区，记者看到复原的老一汽职工食堂人气十足，铝饭盒、老味道、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吸引不少一汽老职工专程回来，找寻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6: 虽然我刚才点的不多，但是给我的饭菜的量特别的大，跟东北人的特性很一样，很豪爽。
0: 饱览工业风貌，品味特色美食之后，不少游客还会挑选几件文创产品带走留念。在文创销售区，汽车模型、联名文具、生活周边等产品设计上兼顾工业风骨与实用和时尚。如今的中国一汽博物馆集研学求知、餐饮休闲、观光打卡、文创消费于一体，成为综合性工业文旅地标，为长春工业旅游持续注入新活力。
1: 近日，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集高空观景、气象科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塔内共32层，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蓝河沿岸风光。32层海蓝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7: 全程感觉特别好，感觉特别有意思。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蹦极项目。
8: 未来我们会打造集气象文化研学、高空挑战以及情侣打卡的一个新型的地标型打卡项目。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8月11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清风徐来前景可期，报道位于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绿安示范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投产，是国内最大规模质子交换模制氢装备首次实现工业级稳定运行。该项目验证了 PEM 制氢技术及自主柔性系统在应对风光发电波动、秒级启停及宽负荷调节方面的独特优势。8月9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锐观察，当数据开始种地，看吉林农业的新底层逻辑，报道吉林构建了一个双向知识流动系统，数据向下传导，经验向上汇聚，科研不再是悬空的技术包，农户也不再是被动的接收器，这在本质上不同于专家下乡推广的传统范式，而更像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协作网络。农业的知识生产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8月10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南渝北养虾。

0: 超市按照一定的收费标准提供菜单式的物业服务，将管道疏通、护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的清单明码标价，线下和线上小程序都可以接单。
1: 日前，纵情山水潮玩通化主题微度假旅游月启动活动，为期一个月，采用全域联动模式，推出7大主题板块近100场文旅活动，串联景区、街区、乡村点位，打造多元短途休闲产品。各地特色演绎沉浸式体验项目，丰富短途休闲产品供给，塑造通化微度假城市品牌。日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举办徒步竞速赛，500名选手沿国331完成5公里赛程，在比拼中感受运动魅力，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吉林龙湾四方顶景区露营派对启幕，高山草甸，绿意盎然，各式露营帐篷错落点缀，吸引各地游客前来纳凉休闲，沉浸式体验山野风光。活动融合趣味巡游、文艺演出、篝火晚会与主题烟花秀，丰富的夜间文旅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消费。8月，向日葵迎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迎风绽放，绘就亮丽田园风光。节目最后，共赴一场金色之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4: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5: 有点麻烦。
4: 什么麻烦了呢？
6: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7: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6: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8: 要走啊？
9: 应该不是偶遇吧？
10: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1: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2: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3: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

0: 例提高至80%以上。
1: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了。
0: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0: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受伤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4: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服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5: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6: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 是务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

0: 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想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

0: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1: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戏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2: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1: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3: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自然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

0: 编剧等九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0: 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1/2，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现在跟我们在一起时间越来越少了啊，吃个饭的空都没有吗？今天好不容易见着，凳子没捂热又要走，是不是兄弟了？
1: 不是，你这个手表是从你太爷那儿淘来的吧？
0: 这可是古董级的限量款，能进钟表馆当藏品那种，多稀有多高端啊，全国都没几块。

0: 一波，你怎么能跟警察说实话呢？
1: 是洪哥让我这么说的。那看来这件事儿应该算过去了。那周荣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信任你了。你放心，我还有一个后手。
0: 叶剑出事那天晚上，
1: 来枫林晚找过我。
0: 找你干嘛？
1: 他问我这块表是哪儿来的，我估计这可能是个证据吧。
0: 什么证据？
1: 八成跟陆正的死有关。

0: 来，吃根肠吧。来这边，
1: 嗯。哥，我也想吃火腿肠。
2: 一会儿我给你买啊。
1: 哥，来了。

0: 荣哥，医生说多笑笑对您身体有好处。哟，这车还能上路呢？
1: 你开车稳重点，别东张西望，走神行吗？
0: 哎哎哎哎。

0: 说他就是个大奔，法拉利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1: 龙哥，您总是心太软，手底下的人呢才会心怀鬼胎。
2: 不，我让你开车稳重点，也没让你开牛车吧？
3: 没影了，哥。
0: 愚公移山。嗯。我们今天跟了他得有2000米吧。明天就从这儿开始接着跟，跟丢了后天再跟，后天跟丢了大后天再跟。你放心啊，像这样的大老板，公司不会离家太远。用不了几天，我们一定能找到他的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0: 刮着人了。
1: 怎么着，停车报警呗。
0: 啊，我手机里也没存110电话。
2: 哇

0: 哎，老方，没事，黄局，哎呀，快坐，老方，老方，老方，哎呀，快坐，不是，小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黄局啊，我想在我调离之前，一定要把东部新城这个项目干好，我绝不能给新接手的同志添麻烦。
0: 千头万绪呀，
2: 黄局，这两天我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今天实在是扛不住了，这回家路上摔了一跤，这不让你们费心劳，费心劳啊！
0: 你呀，就是太操劳了。有些事儿啊，我也办完了。
2: 嗯，
0: 大夫，没事吧？
3: 没事，放心啊。
0: 啊，你照顾下啊！哎，
4: 黄姐，你先忙啊。
0: 没什么事吧？哎，头还是有点昏。哦，
4: 头晕呐。
0: 头晕。你们几个到门口等我一下，我跟老方商量句话。
5: 方主任啊，
0: 哎，
5: 注意养伤啊。
0: 那我先回去了。
4: 走了啊。
0: 哎，行，辛苦。黄姐，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刚才我把你的情况向市里反映了一下。
4: 哦。
0: 市里也觉得不能再让你这么辛苦下去了。这个东部新城项目啊，干脆让信赖的同志看。
4: 黄军啊，你说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别太激动，别太激动。好。
6: 你是不是这么瞧不上人？啊，关门就是你。放下，小凯，
7: 干嘛？你说，这不是放假了吗？我想让带你姐和星星到三亚去游一圈。
6: 你看怎么样？不，你起来。什么情况？ 想复婚，我姐可是有男朋友了。
7: 有的是没，有的是。

0: 有一件事我要求你。
1: 你
0: 啊，
1: 有事求我啊？
0: 哎，
1: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新鲜呢？
0: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这方面的人才，我就认识你。
1: 说吧，啥事儿？
0: 那是这样的，小凯，我想让你把我打一顿，不能打得太重，因为我还要继续工作，也不能下手太轻，一定要留下伤。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根据我这些需求，你看，把我打成什么样才最合适？
2: 你他妈有病吧你！
0: 向凯，我跟你说，向凯，我确实需要你帮我打个架，要多少钱开个价？你说，
2: 你再帮我听我。
0: 现在吗？来吧，
2: 我告诉你啊，再跟着我真抽你啊！
0: 恶心！哎，小凯，你听我说，就帮这次忙行吗？
3: 皮带先换，电瓶先换，机油机滤也都换了。我还特意加了两瓶燃油宝，今儿他肯定跑不掉。你点醒了啊，撒尿去。

0: 转灯还你没看见啊？
1: 那咋追啊？你说你还能干点啥啊？
0: 那这回可是你撒尿的，怪不着我呀。
1: 没事，我还有办法。

0: 查省城爆炸案资料，张局，王哥，各位警官晚上好。张局，这都能发现？
1: 张局，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哦，那你来给大家说说。
0: 省城爆炸案看似没有关联，但您早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对吗？
1: 然后呢？
0: 省城爆炸案被抢的金饰戴在了周琦身上。

0: 哥，不跟那孙子改赌了。余光最后是怎么把山移走的？嗯，是他一铲子一铲子把山挖走。不对，是神仙帮他移走的。
1: 不是神仙，胜似神仙。我重温了余光移山的故事，发现我们用了蠢办法。像周荣这样的大老板住的一定是豪宅。
0: 早上他是从这条路走的，对吧？嗯，这条路上的豪宅只有左边的紫金苑，和右边的陈桥云家。我们根本不用再跟他，只需要看他的车开到那儿，向哪边拐，就能知道他家在哪儿了。他就不会上高速？你以为像这样的大老板也住在郊区的出租房里，每天挤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上班？
2: 哥，他来了！
0: 看他打左转灯还是右转灯。

0: 诉你。我替您考虑了，您还是应该要编钟，不要那个破盘了。
1: 为什么呀？
0: 编钟4380万，那个破盘子才2000万，里外里差了2380万。再说了，那编钟多霸气啊，那摆出了什么气势？
1: 就是因为太霸气了，我都不敢摆出来呀。
0: 别人这么考虑是对的，但您不需要考虑这么多。
1: 为什么？
0: 您这是一楼啊，您可以挖个地下室啊。到时候甭说是编钟了，就算后母屋顶来了，你也有地方放啊。
1: 挖地下室
0: 啊？我们公司免费替您挖。图纸我都带来了，您过目。防水、防震、防盗、防核爆，您绝对放心。
1: 哎呀，太麻烦了，我还是要那汝窑盘子吧。
2: 方老师，您知道这个盘子的故事吗？这个盘子是宋钦宗特意为他爹宋徽宗烧制的。爷儿俩见到盘子的第二天，您猜怎么着？
0: 金兵就攻进了开封城。
2: 此后，这盘子的三个主人就像被下了咒一样，前后脚被人给砍了。就连想得到盘子的人也没有好下场。这回盘子打捞上来之后，上一位买家刚刚全款拿下，还没见着东西呢。

0: 现在这两样东西呢，都在我们手上，选哪个，听您一句话。
1: 我想好了，
0: 您的选择是
1: 汝窑盘子。
0: 房老师，您
1: 开个玩笑嘛！我想好了，我要变装
0: 睿智。

0: 我有个条件，
1: 我出手，我给你钱。
0: 哎，你要不放心呢，这个小的你先拿着，到时交易的时候你再给我，行不？
2: 哎呦，实不相瞒呢，不成套的，我的上家都不收。
3: 行吧，
0: 打电话给买家，这两天咱们一块儿去趟三江口。
3: 哎，哎，叔，我就不跟您一起走了。
0: 为什么？
3: 实不相瞒，我犯了点事儿，大张旗鼓的不敢。
0: 不是，那你怎么过去啊？那买家等着呢。再说了，我这个人做事最守时。
3: 叔，您甭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0: 周琦，
1: 两位警官，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2: 您这打扮还挺特别的，干嘛去了？
1: 我和朋友出去玩了。卖我这些东西的人叫郑永斌，是做古玩生意的，是我们那儿的常客。他给一个服务员送了一条金项链当小费，那姑娘出去验过，那项链是真的。他跟我们说他有很多的珠宝首饰，可以便宜卖给我们。他说周荣周老板都找他买东西，我就信他了，在他那儿买了一条项链、一个手镯、两枚戒指、一对耳环，花了20000块钱。
3: 叶剑，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在枫林晚吗？
1: 在啊。
2: 那天晚上的11点到12点左右，谁能证明你在枫林晚？
1: 11点到12点左右。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天哪，我一个女人，我怎么可能杀人？
3: 谁能证明？
1: 枫林晚的人啊，都能证明啊。那天我一直在楼下酒吧，我们请了一个网红 DJ 驻场，那天我一直在现场。
4: 琪琪，他们就因为你在郑永斌那儿买的赃物，让你去接受询问的？
1: 哎，我怀疑不光是因为这个，警察可能拿这事儿做借口呢。哎，对了，他们还问了我叶剑的事儿。
4: 表呢？有没有问？
1: 一波，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现在已经坐火车离开三江口了。

0: 这阵子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1: 是太刺激了。我进公安局的时候，我紧张的都快要晕过去了，觉得警察马上就要抓住我们了。你摸我的胸口，现在还砰砰直跳呢。
0: 我的心也砰砰跳。
1: 一波儿，有反应了。
0: 好像是。
1: 危险又刺激，就是你的兴奋点。
0: 再说点刺激我的话。
1: 说什么？说什么？
0: 我刺激说什么呀？
1: 警察马上找到那块表了。
0: 还有呢？
1: 荣哥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爆炸案现场，陆一波截获了举报信。与此同时，省城金店被抢，被抢赃物转移到了三江口，落到了这个郑永斌手里。郑永斌把这些东西卖给了周琦。周琦是陆一波的女朋友。
3: 怎么又扯上省城爆炸案了？
4: 哦，我明白了，他们是团伙作案吧？郑永兵是负责销赃的。
3: 你明白什么？你明白郑永兵怎么可能跟案情有关系呢？
5: 张局，我是觉得和我们三江口的案情没关系。
4: 哦，对了，他不是还说周荣都找他买过东西吗？我觉得可以查一查他。
6: 有必要调查郑永斌。
3: 张局，我觉得吧，既然是省城的案子，咱们就上报省城，让他们查。
6: 这个案子要查，就得咱们自己查。
3: 张局，我知道你本事大，什么案子都能破，只是时间问题，对吧？但是凡事讲个轻重缓急。老叶的案子，我师傅的案子还没眉目呢，那风铃晚该查的客人多了去了，我们还能一个一个查？
6: 这个事儿，如果有必要的话啊，咱们就得一个一个查。
2: 我同意一个一个查，还有那个网红 DJ 也得查，看看周琦有没有说谎。
6: 我同意。
4: 好，
6: 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先。王队，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同意。
6: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查查郑永兵。

0: 哎，老郑，吃了吗？哎，这就去。张永兵，四十六岁，十七岁时因盗窃被判三年，二十三岁时因盗墓被判五年。出来之后就再也没犯过事儿。目前经营家古玩店。哎，老郑，哎，吃着啊，孩子啊。家庭上多年前和前妻离婚了，孩子归前妻。王队通过一些知情人得知，他除了古玩店的生意之外，私下还收购赃物，倒卖文物。不过。 也都是一些小买卖，
1: 哎，小买卖里，没准就有大阴谋啊。

0: 吗？
1: 打动我是啥呢？
2: 我，
0: 哎，设备都有啊，可以可以，不错。那吃挺素，撇饼子，水煮菜。
3: 他有脂肪肝，大夫让他减肥呢。
0: 啊，那吃的挺对，贴饼子粗粮的嘛，吃挺香。
3: 局长，您是不是饿了？
0: 我还好。
3: 我从食堂带了俩包子，酸菜馅的。
0: 包子，包子都有啊？这是百宝囊啊，整一个。
3: 别人喂食二升多，
0: 我们喂生存而食。你有啥话说？
3: 我觉得您这两天特自信。
0: 是吗？
3: 嗯。
0: 你什么意思？我之前不自信吗？
3: 嗯，我没这意思啊。
0: 确实是我。我这些年不太爱参与这些事儿，主要因为那很长一段时间我这个人太衰了，就是我参与什么事儿，不但帮不上忙，还给别人添麻烦。但是啊，我发现我就是到了酸浆口以后不一样了，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就是那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感觉。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我要改变，就是我得
3: 大展身手了，局长。
0: 商量个事儿。
3: 局长您说。
0: 就这事儿。能不能以后如果是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别老局长局长，就叫老张。
3: 好的，老张。

0: 我跟这个外地的网红 DJ 已经通过电话了，他们说那天晚上周琦确实一直在枫林晚的 DJ 台附近照顾他们。DJ
1: 说的话就是实话啊，何况人还在外地。怎么了？既然是网红
0: DJ 在枫林晚表演，那网上应该有点水花吧？
2: 醋啊，蒜啊，辣椒啊，啊，那干叶也不行，喝点什么是吧？要有粥什么的就更好了。老张，哎，大哥啊，吃了吗？没呢，回去。回去，回去。哎，
3: 老张，嗯，这在我们这看起来实在没什么可疑的。
2: 不，就是在这种看起来不可疑，它最可疑的地方就是它的不可疑。
3: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坐过警察牢，现在手里都有点钱。你看看，你看他是不是有点低调的过分了？啥见不得人的事，怕被别人注意呢？那溜溜达达的干啥呀？

0: 手机给我看看。
1: 扛手机干啥？
0: 你背着我跟谁打电话？
1: 我没跟谁打电话，谁背着？
0: 拿出来看看。
1: 你
0: 和就我就跟我同事小田打的，你
1: 小田什么小田？
0: 他走了。
1: 应该就是出来买晚饭。
0: 走吧。
1: 老张。

0: 小嘴巴巴吃挺香，你看仔细了吗？
1: 反正我嘴是没停，我眼睛一直没离开屏幕。
2: 嗯，黄队，你也来点坚果。
0: 哎，那几千张照片，什么时候看得过来啊？
3: 真行，你一个星期查我三回了，你能不能信任我一点？我能干这亏心事吗？
4: 你没干过，我倒要看看。
3: 你开门，这都工作上的事，我能？哎呀，
4: 我倒要看看，你这工作上有什么事儿？
3: 你看吧，还能看出啥？查怎么样了？
4: 快进去了。
3: 神经兮兮的，指定有事儿啊。
4: 那要不咱们跟上去看看？啊。明电话。
3: 哎，
0: 张局，有重大发现，老叶那天晚上去过风林湾。
3: 你看，啊，我马上回去啊。
4: 我跟您一起。
3: 不，你在这盯着吧，这小子不对，肯定有事儿啊！我让宋军来替我。
5: 哪个是？
6: 这个。
5: 这是叶队啊。
0: 一看就是老叶啊，这发型，这身形，就站我面前似的。
5: 咱们要就拿这么一张模模糊后脑勺照片再去趟风林晚不合适吧？那周琦刚被我们带回来协助我们调查，陆一波正是警惕的时候，他就是不承认咱拿这张照片没有用。
0: 意思是线索不够？
5: 你这不是什么线索，现在还有没有清晰点照片？
0: 我继续找。
5: 是不是该发动点警力了？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

0: 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
4: 好不好吃吗？
5: 大酱干豆简直是。
6: 豆角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好嫩的。
10: 我们在桂林喽。
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1: 嘿虾，嘿虾。
12: 嘿虾，
1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改革，怎么这么缺德呀？
1: 都说点意啊，说点意啊！谢谢哥，
0: 改革放心，
1: 大哥忙去吧。啊。

0: 如果郑永兵真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现在正在楼上干着什么，而我们只能坐在车上望窗兴叹。
1: 不过我现在上车呢，
2: 你不能一个人去，要雪咱俩一起去。
1: 你在那盯着，我一个人可以。
3: 我是老警察了，有分寸。 再说这种事儿也不能让一个女孩涉嫌。
2: 宋香，
1: 李倩，摆正自己位置。

0: 这么多张照片，我就不信找不到一张清晰的。在他的家里，天天都是盛宴，有大地的乳汁，森林的翠绿，海洋的眼泪。但是，我的朋友。
1: 不要羡慕那恶人，总有一天，大地的乳汁，大地的乳汁，大地的。都这岁数了，记忆力下降正常。
0: 乳汁。啤酒。
1: 啊？
0: 啤酒。
2: 韦局长，你不是说郑永平减肥吗？他早饭、中饭都吃那么素，为什么晚饭买了这么多肉还买了啤酒？他屋里还有别人。
0: 你和宋兴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过去。
2: 可是宋兴
0: 原地待命，明白吗？
2: 明白。

0: 哎，大刘，坐呀。哎，饿了吧？没啥好菜啊，随便吃点。别客气啊。哎，大刘，你这趟回来究竟是为了啥事儿啊？
1: 实话告诉你，这次。
0: 是有人特意请我回来做一笔大事。那还等你？什么东西啊？编钟，一套酒。
1: 我的天哪！那抓着我得枪毙！
0: 抓不着呢，抓不着，兄弟就能挣80个。
2: 大刘，我是想说。
1: 你这趟回来，这风险也太大了，我听说警察悬赏5万抓你呢。哼，我是真缺钱啊，要不然我也不会为了百八十个这么拼命。这回我回三江口，交通工具我都不敢坐，我就怕被人把我认出来。你看见了，我是扒煤车回来的，宾馆我就更不敢去了。
0: 只能找你了，我这条命啊，就攥在哥哥你手里了。
2: 这个你放心，我这儿绝对安全。
0: 我信，我放下。事成之后，你就这么信。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怎么回事？大勇，我这儿还有一个好处，从来都不会有人找。 没事没事，我看看去。

0: 谁呀？不好意思啊，郑先生，楼下住户反映他家有些漏水，怀疑是您家卫生间的问题，所以我过来看看。
1: 好嘞，好嘞，我现在就到卫生间去检查一下啊。

0: 物业的，我也不太认识，要不我下去看看吧，万一真漏水呢？
1: 行，你去。哎呀，这卫生间就是漏水了，那个漏的水是不是蓝色的？
0: 好像是有些蓝。哦，对不起啊，我们这就报修。您是？我是他的一个朋友。要不，
1: 您把郑先生叫出来，咱们一起下楼看看。
0: 他在里面关水阀呢，里面正滴着水，要不然您先到我们这儿看看。您请进，请。

0: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1: 咱们先解决漏水的问题，去卫生间看看。
0: 别着急嘛，您回答完我问题，让我去哪儿都行。
1: 你说。
0: 郑先生，他没有在卫生间吧？他在那间屋子里躺着。
2: 娘哎！要不是我刚才洗澡，真的是让你们给玩死了。妈，你
0: 您着急让我去卫生间，没有安好心吧？

0: 经济打算破格提拔，锻炼一年，把人给我看好了，不许出一点事儿。
1: 你电话响了，
2: 不是你电话，
1: 哎，我知道啊，
2: 赶紧去吧。谢军啊，情况怎么样？
3: 嫌疑人郑永兵脑袋上挨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2: 我没问他李倩怎么样。
3: 跟我来吧。
1: 张军，电话又响了。
4: 我知道。
1: 谁呀？接呀。
4: 就是华生，缝了四针。
2: 那怎么还昏迷了呢？
4: 他的血压、心率、呼吸，所有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
2: 到底咋回事？
3: 我们刚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出这么大的事儿，估计怕 IP 装的呗。
4: 是这样啊，如果是真的昏迷，眼球是不会动的；如果是假的，遇到光，眼球一定会避开。

0: 哎，师傅，
1: 战友，怎么回事？你走之前我怎么跟你交代的？
0: 师傅，你消息好灵通啊！
1: 温高兴好啊！
0: 师傅，你放心啊，什么事儿也没有，李谦好着呢。
1: 我放什么心？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更不放心。
0: 少废话，打视频，眼见为实。
1: 差不多就行了。哎，师傅，看啊，这怎么都不动了？这脚没气儿吗？
0: 擅自行动的时候不追究了啊。

0: 李现，怎么样？没事吧？
1: 王美事儿。哎，嫌犯身份查到了吗？
0: 说监控看不清长相，刚想突审郑永兵，王八蛋装昏迷了。李现装昏迷，我能忍；郑永兵装昏迷，我能忍。齐军，李现反正没事了，你早点回去。不是，你想怎么审郑永兵啊？那必须让他开口啊！你冷静一点，千万不能违反纪律。只要事实存在，假面具就会被撕下。 您放心，那你们辛苦了，
2: 哎哎啊。

0: 动没？
1: 动了，
0: 我这没动啊，
1: 我这动了。
2: 把他眼皮扒开。
1: 嗯。
3: 我没走错吧？
2: 他这什么情况？
3: 啊，钝器伤，有破损，也缝了四针。
2: 那怎么也昏迷呢？
3: 他的血压、心率、呼吸，所有检查结果也是正常的。
2: 啊，所以我们直接跳到了这一步。
1: 就像他这种情况，我怎么能让他立刻醒？
3: 那办法有很多呀，但
2: 不去。
1: 嗯。

0: 收，坐。嗯，躲开。真敢！
1: 谁开的那瓢啊？不知道啊，不是，我不认识，
2: 跑你家吃饭去。这就是店里的一个客人。
1: 偶尔找我喝喝酒啥的，就这么认识。我管他叫大刘。这我就知道这么多。
0: 大刘全名？
1: 刘备，
2: 字玄德。你给我老实点啊！
0: 后背的背，
2: 是后背的背，
0: 背后的背。
2: 啊，你这个
0: 大背
2: 啊，
0: 是那个盗墓的，专门骗骗子的骗子刘备
1: 吗？啊，
2: 你这都知道，张军。
0: 公安部都捕的逃犯，厅里面这些年一直在追查。前些年这个刘备啊，弄了个庞氏骗局
1: 啊，
0: 很厉害，对外宣称盗洞已经打到秦始皇陵的墓室里去了，好多人骗了一辈子的钱，被他一把骗光，家破人亡。有几个不服的上门找他，被他捅死俩。
2: 一肚子卷宗啊你！
0: 哎，这算是窝藏公鸡吧？
2: 他必须算啊。
1: 我也不想啊，他突然找上我了，那是个不要命的主，我哪敢不答应啊？
0: 窝藏通缉犯，
2: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3到10年。
1: 哎，不，领导，我可不想坐牢啊，这政策我都懂，你们想问啥尽管问，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交代。我真是被他威胁的。
0: 他人现在在哪儿？
1: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扒煤车来的。在我家洗了个澡，弄得到处是黑水。
0: 他来三江口干啥？
1: 他说有人找他买套编钟，他手里有编钟，这次当个中间人，说是事成之后能拿到好处费。
0: 交易金额多大知道不？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就这些？
1: 啊，就这些。

0: 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你身上的事儿不止这些啊！啊？还有啥呀？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事儿已经查到你身上了。不然呢？你以为今天找你吃饭呢？我们今天找上门不是为了刘备。 刘备只是个小插曲，我是为了你。说吧。
1: 我说呗。
0: 我确实怀疑那俩人有问题。
1: 说完了，你说整个过程行不？
0: 哦哦，
1: 这前不久。 有两个30多岁的男的，突然找上门来，问我要不要收点东西。他们给了我一些金饰品，还有一个假财神像。我当时就怀疑他这东西来路不正。可是他俩拿刀威胁我，警察同志，我也是受害者啊！
0: 你怎么总让人威胁啊？
1: 谁说不是的呢？我是倒霉催的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为了及时止损，就把东西卖了。
0: 卖给谁呀？
1: 周琦。 枫林晚夜总会的公关经理，还有那个假财神像，我卖给荣成集团的合伙人了，卖了6万。
0: 卖给你的人呢？

0: 马上找人，按郑广兵的描述，把这两个嫌疑人的画像先做出来。
1: 好。
0: 宋先生呢？
2: 啊，局长。
0: 宋先生，哎，李倩是怕你有危险，才进的屋，是吧？
2: 不是啊，我是不想让他涉险，才没让他上去。但是他后来为什么自己上去，我也不知道。
1: 你早说话。
0: 现场发现什么没？哦，对，
3: 这个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也就几件衣服。是草书，
0: 嗯，
3: 河沟，
4: 金水亭，应该念金水亭。
1: 宋先生，你来一下。
5: 哎。

来，不用摘，不用摘，不用摘，不用摘，给你看，给你看。

0: 茶、咖啡，吃点小点心。
1: 哎，有话说，有批放。
0: 啊，
2: 小凯啊，我上次跟你说那件事是真没跟你开玩笑。
0: 别别，听我说完嘛，着什么急？走走走走走。这件事情对我特别重要，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一向是刚直不阿的。
1: 你是蠢，那么好的位置不知道给自己搂钱，怪不得我姐跟你离婚。
0: 性格使然吧。现在有一批腐败分子想把我搞下台，调到省城去，然后他们利用管委会主任这个位子替他们自己捞钱。你说？我能让他们得逞吗？
1: 捞钱嘛，大家一起合作。
0: 不，这种事情我坚。

0: 绝不做。我现在能想到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让你，不，请你把我打伤。如果你嫌我上次给你的钱少，家里的家具，这些老物件，你看上哪件，你随便拿。
1: 我又不是收破烂的。
0: 我祖上是有点钱的，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老物件儿。慢点，慢点啊！
1: 您这要真是黄花梨的，那它确实值钱。就您这破柴木的，
0: 那万一要真是黄花梨的呢？
1: 他如果真是黄花梨的，我姐就不至于跟你离婚了。
0: 好，这些家具你看不上，不值钱。我是个文化人，我挂在墙上这些字画，总该值点钱吧？小凯，家里这些字画，看上哪幅？拿。
2: 这不是，
0: 好眼力啊，国宾的。几个字写的啊？
1: 哎，那幅又是谁的？
0: 啊，冰官鹏的。啊，我还有一幅文征明的，我去给你拿。
1: 哎，等会儿啊，这又是谁的？
0: 哦，那幅是假的，那是假的，不值钱。
1: 我看看。于月染啊，哎，这个人的名字我听说过，他的字儿很值钱的。
0: 对呀，真的值钱。这幅是假的，他不值钱。
1: 我叫他，
0: 假的。
1: 我喜欢假的，成吗？
0: 成啊。
1: 这样，今天晚上管委会门口，我把你胳膊打断，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个时候谁还逼着你搬去省城呢？你吊着胳膊也能上班，你觉得怎么样？
0: 你觉得合适，我肯定没问题。

哥，大货车给咱超过去了。

0: 哥，可我现在想上去吻他一口。那是货车，咱们吻他将是个致命的错误。哥，你说的对。
1: 咱这作案工具确实该升级一下了。我是说过磨刀不误砍柴工，可现在他擒不了，咱俩抬着他去升级吗？邻居覆盖出个家，并合上好几套这三套车。

0: 刚从农村出来，没文化也没能耐，啥活也找不着，眼瞅连饭都吃不上。是包哥你跟刚哥收留了我。
1: 在这儿呢就是稳定，一个月给你3500。
2: 对，还帮你吃住，
3: 帮个毛哥打就行，你们就
4: 这改子小改子是好啊。
0: 你们不光是收留了我，还让我学会了这个城市里的生存法则。
1: 怎的，上哪吃点
4: 儿，
1: 喝点呗，吃点烧烤。
4: 哥
1: 喝点。
5: 不，咋就400块钱呢？
1: 不是三，不吃我的住我的不全是钱呢？
5: 不哥，那活全是我自己干的。
2: 有没有心呢，改的啊？懂不懂什么叫感恩，知不知道？
0: 如果不是你们，我是不会走上我现在这条路的。
4: 改子，你饶了孙子吧。
0: 毛哥，说什么呢？我这是感恩呢。
6: 但是咱放下个人情感啊！你扎了我们公司的车，这还是得赔的。
2: 那是，我赔
6: 10万。
2: 多少？
6: 多了。
2: 张个号。
4: 10万，
2: 改哥，
4: 改爷，
2: 我真是，我求你，别说10万，我这浑身上下500块钱都掏不出来。不是孙子不想孝敬你，这我出去借都没有人借给我呀，改爷，
6: 王哥。

0: 钱给你了啊！哎，你帮我了啊！你的，
1: 这是干啥呀？你这不都说好了吗？等你说着玩玩，你干啥？拿过去，拿过去。
0: 你跟我撕巴什么呀？瞧不起我呀？
2: 别撕巴，人家
0: 行，
2: 行行行，
0: 改革你这样的吧，这行咋的？你再有这样缺钱的朋友，你随时介绍给我，多少钱我都借。哎，那走吧，捎你呢，找救援去吧。
2: 那太好了。
0: 豹哥，
2: 看这么多年没见。 这也没啥好送你的，一洛，这你拿着，这跟了我几天了，都有感情了，拿着，照顾好自己，啊，
0: 谢谢。

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远牛肉真棒，
13: 浩远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

0: 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你，别给他画，快去给模特补妆。
8: 好，小明老师。
7: 真是。
8: 可以坐在那椅子上。
7: 哇塞，老师，这个角度的光影效果也太棒了吧！哎，快看。这光真好
8: 啊，对，特别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看一下这个，哎，你看这张挺好的。
7: 哇，这张拍的太棒了。
8: 对，这个角度也不错，我觉得这张可以做个效果看。
9: 李楠老师来了。
10: 这个崔锦书我不看都知道，又是那一套画手。
11: 锦书，你的作品总能给人带来惊喜，这次的封面就用你的了。
8: 谢谢主编。
10: 主编，我觉得我的作品更加稳健，更符合咱们杂志社的风格。
8: 稳健固然重要，但创新才是推动艺术前进的动力。封面需要的是吸引人眼球，不是吗？
10: 哼，不过是些哗众取宠的小把戏，过度用光罢了。
8: 如果我的作品是小把戏，那么你的作品就是陈词滥调，缺乏灵魂。艺术是自由的，不会被框架所束缚。
10: 哼。
11: 锦书，不要老是这样锋芒毕露，会得罪人的。
8: 我这个人向来公平，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们。
10: 哼，你等着，崔锦书，我不会就此罢休的。
8: 小米，
7: 怎么了，司老师？
8: 这个是我前几天拍的一组品牌宣传片，你帮我发给甲方，他们明天就要对外发布了。
7: 放心吧，崔老师，一定会办妥的。
8: 辛苦了。
7: 崔老师，您慢走。

定。吕楠老师啊，照片我已经换成别人拍的了，明天一早所有媒体都会知道崔锦书照搬别人的作品，您承诺的钱没忘吧？

0: 没想到这个崔锦书这么不要脸，居然抄袭，翻转黑，
1: 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抄袭呢？
2: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喂，主编。
1: 蔡姐说，网上的抄袭到底怎么回事？
0: 主编，我马上去找你，当面跟您解释。
2: 蔡姐说，网上关于你抄袭的舆论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你知道给我们杂志社造成多大的影响吗？
0: 我是被陷害的，我崔景书是什么人？我们合作那么久，你还不知道吗？
2: 是，就算我了解你，可是舆论已经一边倒，读者、广告商已经在质疑我们选择，你已经是一个负面的符号，我们杂志不能够再继续承担这样的风险。我代表杂志社正式通知你，我们要跟你解约。
0: 可以解约，但你要给我机会让我证明自己。
2: 你要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
0: 我会再拍一组照片来证明我的实力，我的艺术不是靠诬陷我抄袭就能抹杀的。
2: 景书，不是一组照片的问题，而是再继续跟你合作会给我们杂志社的名誉造成重大影响，你明白吗？

0: 喂，李总，我是崔锦书，昨天我的助理给您发错照片了，我一会儿再给您重新发一份。不用了，我们公司主打幸福家居理念，一个被父亲抛弃的摄影师拍不出温馨作品的，我们签了新的摄影师，我们可不敢再用抄袭的人。
1: 新的摄影师，谁啊？是不是有人诬陷我？
2: 喂，小文，你不是记者吗？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说我抄袭的新闻是从哪里发起的？喂，洪老师，你也不相信我？喂，喂，张总，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我一定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0: 我们杂志社现在已经是一个负面的符号，我们杂志社不能够再继续承担这样的风险。
1: 一个被父亲抛弃的摄影师，拍不出温馨作品的。
2: 摄影不是一个什么正经工作，你偏不听。你爸当年就是因为摄影，抛弃了咱们母女俩。

崔小姐，您的情况啊，属于心理性视觉障碍，这是您内心压力与焦虑的反应。只有等您自己从心底接受并克服这些情绪，才能恢复正常的色彩感知。

0: 爸爸，你教我拍照吧，我也想像你一样当摄影师，拍出最好看的照片。
1: 爸爸最喜欢拍的就是雪景，以后啊，我要走遍世界各地的雪地，拍不同的雪景，然后给你寄明信片，好不好？

0: 么要骗我？喂，苏晴。
1: 你说，我失恋了，好难过。我们出去散散心吧，好不好？
0: 你想去哪儿？
1: 我听说吉林冰雪试验区有个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很不错，雪景特别美，还能滑雪。我们去那里吧，也许能忘掉一切烦恼。
2: 秦叔，记住，人生重要的不只是脚下的路，还有远方的风景。
0: 好，去北大湖。喂，苏晴，你到哪儿了？
1: 不好意思，我明天才能到了。
0: 什么？
1: 对不起，我航班延误了。
0: 那我先去酒店等你。
1: 嗯，
0: 你来了和我说就行。
1: 好。
0: 不靠谱。
3: 你好，手机尾号0776。
0: 啊，对。
3: 哎，好嘞，先上车。
0: 好，谢谢。
3: 哟，小美女啊，你这一南方人吧，看你穿这么少，感冒咋整呢？哎，你是第一次来吉林冰雪试验区啊？这里可是滑雪天堂。
0: 对，
3: 那你算来着了。北大湖啊，不仅滑雪好玩，那雪景啊更是美完了。尤其是那早晨，那阳光洒在雪地上，金灿灿的，老漂亮了。对了，我们这好吃的还多呢。锅包肉、杀猪菜、小烧烤，保证你吃了第一顿呢，还想第二顿，特别好吃。
0: 师傅，我赶时间，你开快点行吗？又怎么了？

云中啊，哥的车抛锚了，给你发位置了，你快来救援啊！啊，哎，美女你干啥去？我兄弟马上来了，这么冷天你一人去哪儿啊？

0: 对不起啊，你没事吧？你看上不看人的吗？我的行程，我的相机都被你毁了。啊！你现在没事吧？真是倒霉。不好意思啊，崔小姐，今天确实是我没有注意到。
1: 这样，你的所有损失都由我来赔偿。哦，包括你的行李箱、衣服和你那个相机。
0: 行李箱和衣服都还好，主要是那个相机是我前段时间刚买的。这样，你把你的损失列个清单，我一并转给你。
1: 其他的我可以现在就列给你，但是相机，我必须得等到维修之后才知道多少钱。
0: 好。

0: 你看一下崔小姐转过去了。
1: 好，收到了。
2: 崔小姐，您的房钱已经安排好了，这是您的房卡。
1: 哦，谢谢。
2: 不客气。
3: 哎，小心。
0: 崔小姐，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
1: 不用你操心。
2: 你这也忙了一天了，赶紧休息吧，总统套房给你留着呢。
1: 喂，苏青，你到哪儿了？怎么还没来？
4: 我这边有点事儿，估计要晚点才能到了。
1: 你有什么事儿啊？你不是说好咱们俩一起来散心的吗？

0: 先不说这个了。哎，对了，你那边度假区怎么样啊？好不好玩？
1: 好玩？我都倒霉死了。
0: 啊？
1: 今天遇到一个叫严云中的，真是个贼心。我的行李箱、相机都因为他摔坏了，还害我摔了一跤，真是倒霉透顶。
0: 哎，好了，锦叔，你别生气了，人家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你说是不是？
1: 反正你明天早点来吧，我腰太疼，先睡了。
0: 好了，拜拜。

0: 前台人呢？喂，你好，这里是前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您好，我是302房间的崔景书，我现在腰好像动不了了，可以派人上来看一下吗？不好意思啊，现在没有女服务员。可是我现在有点太疼了。行，我现在上去看一眼。
0: 这个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崔小姐，崔小姐，进来。不好意思啊，我进去了。是你？崔小姐，你怎么样了？我的腰太疼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1: 行，这么冷的天，你穿这件可不行。我先帮你套个衣服。
0: 等一下，我的腰好像动不了了。
1: 我看你应该是扭到腰了，要不然我试着给你推拿一下。
0: 你还会这个？嗯。

0: 是这儿吗？
1: 啊，不是，再往上一点。

0: 翠小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1: 我好多了，好像不用去医院了。
0: 行，那你有需要再随时叫我。
1: 行，叫你？你在这儿打工吗？这酒店是我的。你怎么不说整个度假区都是你的呢？
0: 那我先走了。

0: 老板。
1: 又是你。
2: 这么巧。
0: 还真是挺巧的。我听说这家咖啡挺好喝，所以就想着来看一下。你给我来杯咖啡吧。
2: 你想喝点什么？
0: 做你拿手的就行。
2: 好。

0: 没想到他做咖啡还挺像我想要的。
1: 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2: 不知道，看心情吧。
1: 挺好的，换一个地方生活，也许会收获一个全新的自己。
2: 我可不这么觉得，旅行就是从自己待腻的地方跑到别人待腻的地方。我还是我。
1: 人总是会变的。
3: 小姐姐，你能帮我在这儿拍张照吗？
2: 不好意思啊，我不太喜欢拍照，要不然找别人吧。
1: 不太喜欢拍照，那天你包里的照相机是？
2: 我的咖啡好了吗？
1: 好了，
2: 谢谢。
4: 小钟，我们民宿突然没电了，快来帮我修一下。
1: 是吗？我马上过去。
4: 啊，谢谢啊，谢谢。
5: 老板，再给我来杯卡布奇诺。
1: 不好意思啊，我这突然有点急事，今天我暂停营业。
0: 这人倒真是个热心肠，虽然是去帮忙，但说不营业就不营业，做事也太随性了。
2: 喂，苏晴，你到哪儿了？怎么还没来啊？
6: 我和我前男友又复合了，他突然就要来找我了。对不起啊。
2: 不是，大姐，你是彻底放我鸽子了吗？
6: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真的对不起你。为了弥补你，我帮你报了那个冰雪试验区北大湖滑雪场里最难约的滑雪教练。
2: 教练？
6: 嗯，我给你发照片啊，快看，是不是超级酷啊？我跟你说啊，他说已经在等你了，快去啊，花了我不少钱呢，可别浪费。哎
2: 呀，算了，来都来了。
1: 崔锦书，
2: 你怎么在这儿？你这又穿的是什么衣服？你是干了多少兼职？但凡你不三分钟热度，你早成功了。
1: 你今天是来滑雪吗？
2: 对啊，本来跟我朋友约好了，但是他临时放我鸽子。不过他说给我预约了一个什么神秘教练。
1: 神秘教练听起来挺有意思，那祝你玩得开心。
2: 嗯，这个人怎么哪儿都有他。苏晴不会在骗我吧？这个神秘教练到底在哪儿啊？

0: 我们开始吧。
1: 开始？开始什么？这是对我一见钟情了吗？不好意思啊，我来这儿单纯是为了散散心，不加微信。
0: 这个照片是你吧？你朋友帮你预约了滑雪课程，我是你的滑雪教练。
1: 不好意思，我叫崔景书。
0: 把滑雪服换上，咱们开始上课。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滑雪教练。我希望以后在我的课上，不要嬉皮笑脸，注意力要集中，因为滑雪是一个很危险的运动。咱们开始上课，你先转过来。
1: 教练，你这是干嘛呀？
0: 咱们今天练习的是上盘，我刚才推你是在看你的主力脚，你的主力脚是左脚，所以你的左脚在前。开始吧，试一下上盘。自己起来。我帮你穿，慢慢的上脚，核心收紧，你尝试着把脚向上倾，感受一下滑雪的感觉。
1: 一直在滑，我怎么翘啊？
0: 核心收紧，注意力集中。咱们再试一次吧，来，站起来，继续。

0: 我是来旅游散心的，不是来受虐的，我不行。
1: 滑雪这么难，我又不是专业的，干嘛这么为难自己？哎，是崔锦书吗？
0: 你是？
1: 听说你预约了那个黑骑士的课程。黑骑士？就是你的滑雪教练啊！我看过他滑雪，太帅了。可是我约他的课约一年都约不上，太难约了。
0: 哎，你可以把课转给我吗？我愿意出3倍价钱。
1: 你就这么喜欢他？黑骑士可是个传奇人物，每次吉林冰雪试验区举办的比赛，他都能赢。但是奇怪的是，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0: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挺神秘的。
1: 你可真是捡到宝了！你真打算放弃吗？
0: 那你不如让给我吧。
1: 嗯，
0: 也不是不行。 喂，苏晴。
1: 崔锦书，我听说你打算放弃滑雪课程了。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敢半途而废，我就跟你绝交。
0: 知道了。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没办法转给你了。不过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给你拍下他面具下的你。
1: 那我们加个好友，你要是有他的照片，一定要发给我。
0: 好了，我还以为你走了。

0: 时间没有到，我是不会走的。既然回来了，那就继续练吧。
1: 继续摔跤啊！我又不是你的士兵，我接受不了那种军训式的训练。
0: 滑雪场上没有例外，不论是谁，都要认真对待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细节。
2: 爸爸，差不多得了。差不多？
0: 锦叔，我们拍的每一张照片都要严谨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拍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1: 教练，我们接着练吧，我会好好学的。
0: 锦叔，慢慢站稳了，身体打直，双腿微弯，目视前方。

0: 苍蝇有点厉害，
1: 有点厉害。
0: 我倒是想会会他们。
2: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有病！
4: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3: 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4: 早都准备好了。
5: 我
6: 弄完瓜片，好茶。
4: 对呀、啊。
6: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0: 打劫
7: 啊！就凭你俩？
0: 就凭我们俩？
8: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
6: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出发，
7: 出发！

0: 黑土凝壤，岁月作歌，落笔山河变迁，守望大地馥郁芬芳。昔日荒滩碱地化作万顷连绵稻浪，在广袤黑土之上书写五谷丰饶的时代答卷。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那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就是这本《芬芳大地》。
0: 《芬芳大地》，作者王怀宇。小说以吉林群众治理盐碱地、建设美丽乡村的真实历程为背景，以金稻村培育金稻精米为主线，聚焦黑土地生态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故事讲述记者赵二良受老叔的影响返乡创业，带领村民发展特色稻米产业，推动农村从传统耕作到智慧农业转型，生动展现了赵二良老叔等村民扎根乡土、携手共富的乡村振兴图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书的作者，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王怀宇老师。欢迎王老师。欢迎。
0: 王怀宇，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深耕文坛数十年，创作600余万字，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国内知名文学杂志，荣获梁冰小说奖、冰心散文奖、田汉戏剧奖、长白山文艺奖等重磅奖项。长篇小说《血色草原》《风吹稻浪》《芬芳大地》被称为家乡三部曲，电视剧剧本《芬芳大地》获第3届中国作家杨汉生剧本奖最佳电视剧剧本奖，目前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立项并筹划拍摄，多篇文章入选大学阅读教材，译介英法韩多国。
1: 那看了这本书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这本书里的这个男主角赵二良是不是就是您自己呀？
2: 不能那么说，
3: 这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个更接近我的现实生活，不光男主人公，每

0: 每个主人公里都有作者的影，
1: 有自己还有身边人的一些痕迹啊。
0: 赵二良可能跟我的实际情况就是更接近一些。
1: 从赵二良的身上也能够看到现在很多回乡创业的青年的影子哈，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大学生考出去了之后，可能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在大厂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但是后来决定回到家乡创业，这种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
0: 现在就是回乡创业的青年人特别多。
1: 这些青年人回家之后，把这个家乡的种水稻也好，种玉米也好，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
0: 他们带了新技术啊，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嘛，在城里见了世面，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能力，所以他们这些新一代的青年人回到家乡，他在为农村服务，觉得他们往往呢还成了乡村的新的带头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归宿，一个选择。
1: 是的，包括您这个书里面还提到了农民画，
0: 作为农民画也好，剪纸也好，它是一个具体体现。你跟乡村农民除了种地以外，他再有点别的爱好，有点爱好写诗，农民诗人，农民剪纸，在很多地方是有一个，包括咱们东丰县，我当时上东丰采风去，哎，我发现东丰是一个农民画之乡，哎，这给我带来一个启发。我说我的主人公能不能是其中的画画或农民画？这样我就赵二良，就我就实际就是把这农文化写到他身上去。文化振兴和经济振兴同样重要，我用农民化来以点带面，用他这个符号来做这个小说的一个文化背景，艺术背景。农民也得有，不光挣钱呢，他得有审美啊，所以从农民化这块就体现出来咱们东北农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1: 看到您写过一篇创作的感言，
0: 对，创作谈啊，
1: 是的。然后您说这个也是您家人的故事。
0: 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有这影子，就是我的二叔，他是一个农民代表，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钱创业，最后由于积劳成疾，因为那时候条件也不好，他是拼命的干活，把自己累病了，身体累垮了，他一心梦想把这个盐碱大地改造好，种出更多的有机水稻，所谓良心稻。
1: 那整本书里哈，让您倾注了最多的一个心血，也让您感触最深的一个情节是什么？
0: 整本书里头最让我感到就是心情沉重的呀，或者是有感慨的地方，就是老叔，离世。
2: 赵二良和赵有志见面时，发现赵有志的病情果然没有好转，确实明显渐瘦了。赵有志拉住赵二良的手，又沉默了半天。才说
3: 现在人老了，没有那么大精气神了，除了良心稻子放不下，就没有多余的念想了。
2: 心智早已成熟的赵二良又一次和他老叔促膝长谈，可他却觉得好像是第一次与老叔真正实现了情感上和灵魂上的沟通。然而这却是在老叔即将告别人世之时。一个月后，赵有才给赵大良和赵二良打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说他老叔去世了，安静地死在了水稻田边上，说他老叔最后那些天不再有那种求助的目光，他一直坚强地微笑着，每天让两个儿子用推车把他推到水稻田边，直到死那天，他老叔仍在微笑着。他除了叨咕想看一眼大孙子，强调死后丧事从简，不许惊扰任何亲人，几乎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再说过。
1: 这本长篇小说哈，内容很多，但是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推荐一下这本书，
0: 那就是用，本书的主人公赵二良。那个他的一句话就是，他一定要让这片，盐碱大地上的苦寒农业，变成黑土大地上的甜美事业，就是说，要让所有的农民都有奔头，这就是我们本书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愿景。
1: 听说您这些年啊去过很多地方的农村去采风是吗？不仅是省内的，还有省外的。
0: 嗯，当年我说我为了体验生活嘛，尽量去多个到农村看一看。去了基本上全省的九个地区，各类型的乡村我们都走过。但省外是因为有时候出差了、采风了，或者全国作家，一个活动了，我们有机会到甘肃、到新疆、到内蒙、到南方这个沿海。就是横向比较一下我们国家的乡村整体布局、整体发展情况，开阔了很多眼界。

0: 现在很多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包括也出现了很多种粮大户，对吧？您刚刚也谈到去调研的时候，是在哪儿？那个人是什么情况？
1: 大安镇来，嘎石根某某葛，还有那个民乐村。
0: 哎，那他是什么情况？他是包了很多土地。
1: 我们去的民乐村的有几个种粮大户，他们当地的劳模吧，他就是把很多农民的闲置土地对他来经营，这样呢，他就是做了很多人的活。问他，我没包地之前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呢？全家，他说10万8万的，那是全家人挣一年10万8万的，那算不错，他是也挺能干。我说现在呢，我说这些年你现在挣多少钱？他说50-60个。
0: 这个就是书里面那些故事的现实真人版逆袭，
1: 就是说二两以后做好了，带领那个更多的农民有
2: 发家致富。
0: 那据我所知，您的家乡镇赖哈，也是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像您小时候哈，还有您从祖辈人的口中，家乡是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变化？您小时候就是已经是盐碱地了吧？
3: 我小的时候看到的确实是盐碱地，当地人叫碱不辣，
0: 碱不辣，
3: 不难听，就是盐碱大地。它一刮大风，就是气冒白烟，白城地区风沙大。春天、夏天呢，包括秋天的风很大，冬天那就是大雪包天的，遍地这个盐碱。不毛之地就是指这儿说。有一年我坐火车，突然发现车厢两边都是绿油的庄稼，当时我没发现是水稻，因为它没有穗儿呢。我说这是草吗？你说这是？我说难道这是假的吗？有时候我想这是不是故意这个弄的假草？后来说这是真的。是耐碱水稻，我当时我还说这么大一大片的绿色又绿油的水稻，太震撼了。我爸爸俩瀚海变成了万顷良田了。
0: 所以这也是您的这个三部曲，像是《芬芳大地》和《风吹稻浪》，这两部是
3: 这些现实。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山乡巨变，嫩露白呀，包括后来河湖连通工程啊，我觉得这在我家乡是个壮举。我看到稻田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有水。没有这个水，那稻田也改变不了。
0: 对，听说啊，这本书最近也要拍成电视剧了，是吗？
3: 对，这本书一直在转化过程中，剧本基本打磨5遍了。
0: 哦，已经5遍了，
3: 还要进一步继续打磨1遍。
0: 您本人就是电视剧的编剧，对吧？
3: 对，小说是我写的，也是我也做这个电视剧的编剧之一。
0: 是的，像我上周啊，我去了那个通辽和双辽的交界，说以前那个都是风沙特别大，然后那边现在治沙也治得特别好，然后现在它基本上就只有一小片沙都变成景点了，然后大家就去找那小片沙去拍照，然后因为其他地方都已经种上树、种上草，然后现在就已经非常好了。
3: 说这个我同感，拍我过去的那个大片的盐碱。我想找那个地方
0: 难了哈，现在没有了，
3: 就很难呈现过去那个样子，所以过去样子不好。但是你要是拍电视剧的话，它肯定得有过去这个影子呀。现在想找那影子还挺难，
0: 是吗？
3: 就证明我们西部就干旱地区
0: 对治理的越来越好。那您小时候种过地吗？
3: 我小时候种过地，都不是像农民这全流程的，我好像就阶段性的播种啊、铲地呀、秋收啊，对，就是零星的产，因为我那小时候小，长大以后上学了，就没有机会种地。
0: 那时候是种什么作物？
3: 苞米、高粱、谷子，也不很少种水稻，所以我们小时候吃不上大米饭，那有大米饭要是可够吃，那就简直是天堂的日子。要我为啥写这个良心稻子呢？大米饭在我心。

0: 心目中这小时候是最好吃，不用吃菜，那时候没有大米饭，最好最难吃的是大碴粥。
1: 哎，但还现在很多人喜欢呢。
0: 我们家人都喜欢呢，都来那个大碴粥了，他去买去。我说我这种食物一辈子不吃，一辈子不想，因为当年吃的太多。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吉林省啊、全国呀、啊，这个农业的变化非常大。嗯，
1: 我看了您的一些报道还有自述哈，您一直在提生态文学这个概念。那想问一下，您觉得生态文学和以前我们说的这些乡土文学，它有什么区别？
0: 有区别。我觉得生态文学呢更关注那个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乡土是广义上的乡土，你可以不关注生态，但是我说过一句话，我曾经说过，很多作品从严格意义上它多多少少都是生态文学。
1: 对，
0: 因为它都关心人的生存环境跟那个你生活的地域啊和生活的场景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很多文学我认为都是生态文学。
1: 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片土地也都会给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和作品打上独特的烙印啊。那您觉得您的老家给您身上打的那个最重要的烙印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烙印，我觉得刚才我跟你说就是一种坚韧。我觉得我们吉林的西部那个环境是非常艰苦的，说在那生长出来这个植物也好啊，动物也好，包括我们人也好，无形中都在那个骨子里有一种韧劲儿。哎，就是那么恶劣的环境我们都长出来了，就是在土地上就比较顽强。我作为一个吉林人呢，吉林西部作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共同点，这是也是一个好的品质，潜移默化中给我们骨子里刻上这种吉林西部的烙印。艰难都过来了，越来越好，未来也会在现有的这个越来越好的条件下，还会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3: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

0: 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一

0: 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

0: 10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开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2: 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 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 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 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 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 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日限额300份。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 点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11: 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以科创赋能产业，以项目夯实振兴，吉林如何抢抓建设黄金期，用产业能级的稳步提升书写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一棚藏四季，一叶兴万家，吉林省如何夯实现代农业根基，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为全省农业提质增效，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

0: 体系。眼下吉林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压榨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在白山，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
2: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1: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消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间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
3: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1: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
4: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1: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
5: 在站内服务中心及酒店前台一站式提供景区票务预订，实现游玩全配套。
1: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0: 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加大项目投入，通过新旧政策双向发力，精准赋能，全省棚式设施建设进度大幅提速，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设施园艺产业呈现势头强劲。
6: 眼下正是葡萄即将成熟的季节，在梨树县铁华果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7: 就是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的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6: 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常态化分红，持续壮大棚膜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绵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年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膜经济活起来，全年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九月青豆角、香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效益翻了好几番。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大早工人们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8: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6: 近年以来，辽源市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辽源市2026年棚膜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棚膜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走进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这里靠物联网智慧管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补光、滴灌全部自动化，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业园还深

0: 化产学研融合，吸引了大批农业院校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践，
1: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加码棚膜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2: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室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3: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教育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举行。本届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邀请到国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
4: 与往届相比，本届展会农业展区面积增加1.3万平方米，扩大到4.9万平方米。在1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将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集字号好产品，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同时邀请李玉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农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优质种植资源、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此外，展会还将打造特色花卉园艺展区，让特色产业和消费市场更好对接。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8月14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启幕。这场为期10天的农业盛会，不仅是一次特色农产品的集中检阅，更是一曲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的铿锵足音。本届农博会亮点纷呈，贵在新与实。新设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将长吉、四辽4地农业干货同台呈现，打破地域壁垒，彰显协同发展格局。首次推出的农博发布与品鉴体验，让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集字号从田间直抵舌尖，品牌叙事更有温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农业全程无人作业实操演示，将前沿智能农机装备搬进现实场景，让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时代之问有了科技赋能的硬核回答。以展为媒，以会促产，吉林正以此为契机，畅通产销渠道，擦亮特色名片，将黑土地的丰饶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能。当现代农业科技与广袤田野深度耦合，吉林振兴的根基必将更加坚实，丰收的画卷也必将愈发壮美。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
0: 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襄文化盛会。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10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留住青年人才，优质的居住保障是关键底气。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年轻人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
1: 画面中的女孩叫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她，七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她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
2: 折前应该是1200多，折后是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1: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今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里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
3: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然后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0: 近日，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长白山管委会国资委监管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4: 招聘计划，本次招聘岗位23个，计划招聘89人。招聘单位：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恩都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池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6号。报名方式：本次招聘采取线上线下报名方式，线下报名地址：长白山管委会人社局。
5: 初秋时节，吉林各地满目田园风光，绘就动人的乡村诗意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在部队训练过，私交不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是吗？
1: 戴上看看。
0: 哎，行，特好，谢谢你啊，一芳。你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今儿怎么没去找春山？

0: 你去哪儿啊？去啊！一会儿就去。去哪儿？石海冰场。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说是那个……哎，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儿了？不知道什么呀？
1: 就是你哥约大伙滑冰啊，他跟那个谁……你真不知道呀？
2: 贺红玲。
0: 啊，对，意思是说吧，这俩人这回有戏，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 这可是头一遭啊！
2: 怎么个头一遭了？
0: 你看啊，原本吧，这贺红玲一直是齐天带着来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让你哥约出来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贺红玲是喜欢上春生哥，你哥根本就没戏。但真没想到，这次居然让你哥真约出来了，厉害啊！
2: 那你觉得贺红玲喜欢我哥吗？
0: 这你得问你哥去。
2: 是不是真喜欢？
0: 能看得出来，是吗？嗯。哎，那要是谁喜欢你，你也能看得出来？
2: 当然。
0: 是吗？
2: 一会儿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约的下午3点，你这儿怎么茬？
2: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0: 成啊，那咱就一块儿去呗。

0: 我有点滑不动了，要不你先玩吧，正好我给你们买点糖葫芦去。
1: 嗯，去吧。
0: 那我去了啊。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不可能。
1: 你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1: 行，那你说说呗，我想什么呢？
0: 吃醋呗，还得装没事人。说中了吧？
1: 不是，我没事琢磨你干嘛呀我？你看啊，国华家条件好了，对你又好，这不挺好的吗？我高兴还来不及，那我吃什么醋啊？
0: 没准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1: 不是，你刺激我干嘛？
0: 你怂啊？干嘛不服啊？你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还在那假装义气，口是心非，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1: 贺红玲同志，你误会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得，
2: 我走了。

0: 谢谢啊。哎，伯，哎，瑞哥，糖葫芦。嘿，正好馋糖葫芦。
1: 什么酒啊？
2: 排队人太多了，快尝尝吧。这家味道特地道。哎，天儿这么冷，坐下来吃碗馄饨吧。
1: 小梅，
0: 行啊，
3: 红军呢？
0: 有事先回家了。
3: 来，今晚馄饨。
1: 好的。
3: 伯伯，搭把手啊。
0: 嗯。
3: 哎，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2: 谁啊？
3: 赵燕。
2: 哪个赵燕啊？
3: 就咱初三那会儿，班里那个团支部书记，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你不还喜欢人家来着吗？
2: 净你瞎说，谁告诉你我喜欢他的？
3: 哎，你自己跟我说的，忘了？就那会儿，咱们俩在门头沟学农的时候，你说的。
0: 你当时怎么说的？
3: 行了，打住吧，少编排我啊！
2: 这事儿我信肖春生。
3: 你信他干嘛呀？那会儿你还不认识他。
2: 用不着认识，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他会喜欢别人。
3: 也不能这么说吧，早晚都会遇到的。
2: 我要告诉你，我真遇着你了。
3: 啊？阶级斗争新动向啊？怎么没听你说过呀？谁啊？
2: 不认识。
3: 我不认识啊？嗨，我都不认识你，你上哪儿认识的呀？说说。
2: 就在东城区，居委会。
3: 二套八口那个？
2: 啊、嗯？哎，我跟你说啊，那里边有一书库。 里边都是文革以来历次运动抄默的书，满坑满谷，都是平时见不到的禁书。怎么说上书了？说姑娘呢？谢谢大爷。
3: 谢谢。
2: 哎，哎，我刚说哪儿呢？啊，就是半年前，我发现这书库有一天窗特别容易撬开，这半年一直到一个月以前吧，我就时不时的偷溜进去看书。 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我就发现有一姑娘偶尔也来，也是走在天窗，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光从她的脚印儿，还有她看着书籍，我就能知道她一定是个姑娘。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我就急了，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你猜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3: 嘿，好看吗？
2: 那当然了。
3: 后来呢？
2: 后来，我不敢惊动他呀，我就坐在那儿，悄悄听他翻书。他偶尔笑，偶尔也哭。你别说啊，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八成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最牛的是，他还能直接看外文呢。
3: 嚯！
2: 可不是，他走了之后，我就去翻翻他看的书，有时候他想看什么书找不着，我知道在哪儿。 我就给他翻出来，搁在离他最近的书架上。就这么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前吧。哎，就是你碰见红玲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跟他见个面。
3: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往他那儿走，故意发出些小故障，他吓坏了，就躲我。眼看我就要追上他了，可没想到。
3: 怎么了？
2: 书库门突然开了啊！那看书库的人老听见我动静，就以为闹鬼了，就带着保卫科的人接了封条进来检查。刚一进门，就听见那姑娘的脚步声，一下子就给超过去了。
3: 这可糟了！那后来呢？
2: 我眼看那姑娘就要倒霉了呀，还好我灵机一动，把那书架一推，哐当一响。他们想当然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就往我这边来了。他们哪想得到？ 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波，
3: 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2: 差不多就这意思。
3: 那后来呢？那姑娘脱险了吗？
2: 当然了。
3: 那你呢？
2: 我，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呗。
3: 啊？那你后来怎么着了？
2: 嗨，就这点小事儿，难得住我肖春生吧？放心，全身而退，什么事儿都没有。
3: 哎，只是可惜了，
2: 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4: 姑娘呢？
2: 早没影了，
3: 再没见着。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你就喜欢上了？
2: 告诉你，根本不用说，光看他看的书，我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3: 那找找啊？
2: 怎么找啊？他
4: 应该也在找你。你救了他，他肯定知道。
3: 春生，你刚说这姑娘。 真有这人吗？
2: 你这话问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吃完的。哎，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跟我走。
0: 我吃。
2: 走。

0: 想什么呢？
1: 方总，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突然这么关心我？
0: 我想给你个忠告。
1: 行，你告吧。
0: 别害我哥。
1: 不是，我怎么害他了我？
0: 你要把贺红玲让给他。
1: 你怎么知道？报纸上登了，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0: 别跟我耍贫啊，那天我在都看见了，面人都看得出来。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谁也不傻，除非装傻。
1: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0: 要不是我哥，我才没闲工夫管你们的破事儿。
1: 方总，我告诉你，他也是我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我只知道国华他现在喜欢贺红玲，贺红玲也没有拒绝他。
0: 我就是觉得她是那种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她并不喜欢我哥。本来你们两情相悦，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可被你这么一弄，现在谁都不高兴。你自以为义气，为兄弟牺牲，我告诉你，幼稚。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你再好好想想吧，啊。
1: 哎呦！
0: 嗨，别管他们仨的闲事儿。哎，对了，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2: 吃吧。
0: 嗯，吃。

0: 吓我一跳！大晚上不跟自己屋里待着，跑我这儿干嘛来了？
1: 等你啊！
0: 等我干嘛？
1: 聊聊。
0: 不聊，困了。聊聊聊。哎，你干嘛呀？让妈听见了得骂死我！
1: 哎，我给你的许国璋怎么变成流行歌了呀？
0: 管的还挺多。我问你，今儿下午后来你找春生聊什么去了？
1: 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啊？
1: 贺红玲是不是正事儿？
0: 聊他干嘛？
1: 哎，就我上次给你这个的时候，有句话你怎么说的来着？
0: 哪句啊？
1: 你说，人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0: 我喜欢贺红玲，我真喜欢她。
1: 可他不喜欢你，
0: 你什么意思？直说吧，你是不是想说，你觉得贺红玲喜欢肖春生？
1: 不是我这么觉得，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而且肖春生也喜欢贺红玲，你应该能看出来。哥，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你为什么呀？
0: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1: 你知道肖春生在绕你，知道贺红玲别有用心。
0: 贺红玲有什么用心啊？
1: 他拿你当枪使，故意气肖春生。还有啊，他觉得你能帮他，咱家能帮他，或者两者都有。人是很复杂的，比如你。
0: 我又怎么了？
1: 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比肖春生强，另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他。

0: 大冷天的坐着望天儿，真行，睡不着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走，回去睡觉去。
0: 等会儿，我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何红玲啊？

0: 郑少，咱俩一块儿长大，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但甭管什么，你从来都让着我。我心里也清楚，要是没有你，咱们这帮哥们儿也不可能服我。我也知道，齐天他们看不上我，就连我亲妹妹，可能都看不上他这哥哥。但是我不希望你也看不上我。更重要的。 我不想做一个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所以就这一回，春少，别让着我，咱俩公平竞争一次，成吗？
1: 成。走。别睡觉，
0: 走。

0: 哎呀，小叶，你别忙了，快坐下歇会儿。没
1: 事，阿姨，我不累。
2: 妈，妈，我回来了。
3: 红玲，你回来了。啊，
0: 我来吧，你回去吧。
3: 啊，那行。啊，阿姨，那我先走了啊。
2: 哎。
3: 对了，红玲，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2: 星期天晚上，《卖花姑娘》重映，你看，要不跟我一块儿去看吧？哟，《卖花姑娘》啊，哎呦，我可听说这个朝鲜电影票特别难搞，说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红玲，难得小叶这么用心，你就去看吧啊。
3: 咱们出去说。
0: 啊，行。阿姨，再见。
2: 去吗？这票你留着吧。这段日子，谢谢你对我妈的照顾。这是给你的。
0: 这什么呀？
2: 这几天你送来的东西，我算了一下，大概是。

0: 这些钱，你拿着。你拿着。我爸打小就教育我不能占别人便宜，你点点。不用点了。这几天，谢谢你。
1: 是因为？不是，你别多想。
2: 我先走了。嗯，红玲，星期天晚上，电影院门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0: 妈这辈子啊，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死了就死了，就是放心不下你。你胆子大，脾气倔，不管不顾的，跟你爸一个样。你爸呀，就是吃了大亏，更何况你还是个姑娘。
1: 妈，您别说了，成吗？
0: 你知道你妈这辈子为什么这么命苦吗？
1: 为什么呀？
0: 嫁错人了。
1: 不是，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呀？爸有哪点对不起您的？
0: 不是对不起，这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你现在不懂，妈那会儿啊更不懂。但是小叶这孩子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好，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我吧，没什么本事，身体还不好，都帮不上你什么忙。
1: 您就别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了，我还小。
0: 你也不小了，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当初我不让你跟齐天来往，就是为你好。你看现在有两个人对你都好，怎么选择啊？你自己得把握住了啊。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回来了。哎，
2: 嚯，醋溜白菜。
3: 哎，姐，咱们家有那卖花姑娘电影票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3: 啊，没事，我听别人说可能会给我们大院留一些，我就问问你。
1: 我们现在啊，也只是住在大院，没人想着我们的。你要电影票是为了跟贺红林看电影吧？
3: 谁跟你乱讲啊？一天天乱传闲话，吃菜。
1: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病场那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你要不问问国华有没有？

0: 春山，姐知道你一直有主意，不用姐操心。但是这事儿呢，姐还得提一句啊，我们身上这军装随时都有可能脱下来，再也穿不上去了。如果人家是看上咱们的这军装，那我劝你。
1: 姐，别说了，我明白。
0: 知道就好。
2: 来，
3: 一会儿啊，这给裴爸送去。
0: 我上次见到他，他清醒的时候又比糊涂的时候少了。你见到他，也别叫他了。就这么糊涂着，也挺好的。

0: 哎，春生，有空吗？带你去个地方。
1: 这是我爸住的地方。
0: 你爸？
1: 走吧。嗯。这边。嗯。

0: 叶参谋，
1: 是。这是什么地方？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0: 胡闹！我的卧室条件为什么这么好？我说过多少次了，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1: 对不起，首长，是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是作战指挥室。我弄完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0: 马上换成行军床。
1: 是。部队现在位置，锦州东北40公里处，叫马家铺子。
0: 你，这位是？我是。
1: 报告首长，他叫贺红玲，是新来的话务员，同时也负责译电。
0: 人看着挺机灵的，不知道工作上机不机灵。
1: 首长放心，贺红玲是原115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
0: 那太好了，叶参谋。 你和小贺同志合作，通讯任务务必要完成的精准迅速，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只是
1: 我爸，
0: 他
1: 在战场上受了伤，岁数大了，老毛病就犯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0: 哦，这样啊，
1: 进去吧。

0: 银币，银币，银币，没事儿了吧？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爸，纯生啊。爸，你醒了？我怎么了？为什么什么都记不住了？这姑娘是？
1: 爸，这是浩明，我朋友。
0: 叔叔好，哎，我吓着你了吧？没有没有。春生啊，你带个姑娘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说我这多乱呀！
2: 没事儿，挺好的吧？方大庆。
3: 总工时间定了吗？
4: 上一次会议时间已经定下来了，24日凌晨2点。嗯，
3: 现在对时间。
4: 是。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需要人哄着，糊涂的时候需要人看着。
1: 叔叔这样大概多久了？
0: 一年了。哦，
1: 那真是不容易。
0: 都习惯了。今儿带你过来也是不想瞒着你，电影票的事儿我在弄，但不一定能成。毕竟这么多年我爸那边该散的也都散了，肯定是没法像叶叔那样再护着一家人。你之前跟我说我很快就能实现我当兵的梦想了，当时被国花打断了，我没说完。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你明白吗？

0: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1: 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用武之地。这一夜，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同样夜不能寐。贺红玲从未想过，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肖春生，竟面临着和自己同样的困境。 肖春生把一切向贺红玲和盘托出，在等待着贺红玲的判决。贺红玲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院，叶国华明白，在这场和肖春生的较量中，他似乎已经输了。童小梅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肖春生她就是那个书库女孩，但母亲的催促。
2: 更让他心烦意乱。
3: 小梅，很晚了，别看了。
4: 明月儿，你叶伯伯一家人要来家做客，早点休息啊。
3: 知道了，妈。

0: 今天学会了吗？
1: 还行吧，你觉得我怎么样？
0: 当然好了，你回去练十遍啊。还有你那个抱水的姿势，手太直，弯一点啊。
1: 哦，
0: 还有你穿得很漂亮。
1: 哎呦都跟我说不好意思，教练放心吧，我肯定回去好好练。
0: 好，我先走了。
2: 那我也走了，再见。
1: 再见。再见啊，教练。
0: 再见。
3: 什么怎么样？
1: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3: 我哪懂啊，问你男教练去。
1: 哟，这小样儿。哎，那个天哥今儿怎么没来？
3: 打听他干嘛？
1: 不是，我是觉得天哥这两天那肯定有状况，来我们这儿吧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我知道了，是因为那谁吧？
3: 谁呀？
1: 你不知道，冰场上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贺红玲明显对肖春生更有意思。
4: 那俩人算个六啊，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怎么了？
1: 那天哥知道吗？
3: 知道。
1: 怎么说？
3: 说了，叫咱们这帮闲人啊，甭管。
1: 那看来贺红玲这娘们儿真有点门道。挺会招人。
3: 哎呦，赵小慧，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难听啊？你这都是
1: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我说什么了？哎，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啊？你这么维护她，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
1: 懒得搭理你。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走了。
3: 哎，我。
5: 哥，我今天回部队了，妈约好的今天去童伯伯家做客，你别忘了。

0: 怎么着？
1: 肖春生没在家，一大早上出去了。
0: 上哪儿啊？
1: 听说是找凌冬去了。
0: 还真会找地儿的。
1: 黑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2: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1: 是，天哥说过这事。
2: 哥，你详细说吧。
1: 星期天一大早，他骑车直奔延庆，从他们大院到延庆必经之地就是普岭树街。那条街早上起来可没什么人。
0: 今儿个星期几啊？
2: 星期六。
1: 成啊！
2: 天哥要知道怎么办？
1: 能让他知道吗？
2: 我还不信了，天哥能因为肖春生跟那黑哥翻脸啊？天哥对这姓肖的挺看重，连……
1: 什么呀？
2: 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他吗？我都不信了。
0: 哥，这口气咱得出啊！
2: 出，必须出。
1: 就这么办。
3: 没出去啊你？嗯，啊，国华，赶紧吃口饭，吃完了饭陪你妈去趟同司令那儿啊。哎，回去把衣服换一下，头发也梳一下啊。嗯，
0: 啊。
3: 啊，对了，你肖伯伯的政审结果就要下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批参军你跟春生一块儿去啊。
0: 真的？
3: 嗯，
0: 那太好了。
4: 春生，悠着点儿，喝口水，喘口气儿。
0: 谢谢钟哥。哎，你当兵那事儿怎么样了？
4: 叶伯伯说了，政审这两天就快下来了，这回应该没问题。
0: 哦，说什么呢？什么没问题啊？
4: 春生，你要当兵了？
0: 是吗？好啊，这下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4: 你跟红玲怎么样了？哎，天哥，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嗨，你都当兵去了，哥们儿也颠了。我想好了，打小就跟着北京城混，闭着眼睛从南走到北腻了。听，打南边回来哥们儿说，广州那儿新奇的物件多了去了。嚯，可这四九城这么大，装不下你这个爷了。
0: 哪能啊，东哥！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4: 天哥，这肯定想好门道了。
0: 什么都瞒不了你。以后啊，你就跟部队里头当一大将军。我呢，就可着这大千世界啊，玩命折腾。
4: 行，你就好好折腾你的。哥们儿，我就先颠了。
0: 嘛去？我这刚到。
4: 回家看书去。东哥，这发给你，我先走了。
0: 啊，慢点，
4: 走吧。
0: 走吧，喝口茶。

0: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我有话跟你说。啊，谢谢你啊，来告诉我这些。
1: 小春生，星期天不要去了，换一天。你还是会去，是不是？这黑子对我有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再说了，这梁子既然在，总要解决，不是？哎，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到黑子他们？我刚好碰见的。哎，对了，我听叶芳说，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国华这个人特别好，就是。 就是那天在石栅海，你也看到了，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那你呢？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她头发长长的。 眼睛大大的，笑起来特别好看。哎，她笑起来啊，眼睛弯弯的，好看极了。
0: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0: 哟，这是才多久没见，就成大小伙子了？哇，这个子真帅气。小梅呢？小梅，哦，早上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送点东西，本应该早就回来了。我估计啊，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耽搁了点时间，
1: 见着姑姑亲。
2: 是是是是。
0: 国华今年多大了？
3: 比小梅大2岁呀。
0: 我为什么还不入伍啊？是不是另有打算？
3: 他能有什么打算呀？下半年就走，这不老爷们让他现在抓紧复习功课，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儿，将来考起来比较好，有把握。我说让他先走，部队都锻炼人呀。
2: 对对对，早日武好，锻炼人。你看，小梅回来了，
3: 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快看谁来了，快来，
2: 过来看看。
4: 阿姨好，
0: 哎。

0: 小梅，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1: 去吧。啊，
2: 齐阿姨，我去一下。嗯，
1: 去吧，快去吧。
3: 见咱们没什么说的，让他们聊去。
1: 对，让他们聊去。

0: 喝水吗？小梅，其实我……国华，咱俩不合适。啊？什刹海我也在，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和红玲。啊。相亲是长辈们的安排，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你不要有压力。
1: 嗨，小薇，那个，谢谢你啊。

0: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对了，有件事要跟你说。
1: 佳爷，童伯伯，我这儿突然有点急事儿，得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二位啊。妈，我先走了。
2: 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没事儿，让他走吧。
0: 不对，我去看看。
2: 哎，这个饭都做好，哎呀，不吃了，不吃了，你
1: 那你我走，你啊，
3: 行行行行，
1: 慢走啊。
0: 走。这刚才还挺好，现在怎么了？这是。
3: 妈，我没生气，他的确有事儿，还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妈，我俩没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了，以后别再安排了。他有喜欢的姑娘了。
4: 你看看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人家有喜欢的人了，你还拉这种事儿？
1: 那我也没听他妈说过呀。
5: 真丢人！顺子六七八谁？来来啊，老虎娘，
6: 不成，
7: 我来。
6: 哎，哥，什么日子你怎么来了？
7: 喝点。
6: 这么早呀、啊？
5: 怎么了？喘着这样？
6: 黑子要蹲你。
7: 什么？
5: 啊？
6: 听谁说的？涂小梅跟你说的？
7: 啊，哎，不是，那个春生哥。
5: 怎么回事啊？
6: 明儿一大早，姑柳树街，我去西直门干早班车路上，黑子要带人蹲我。
7: 蹲你？
5: 这伙人跟他拼了！
7: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5: 行了，坐下坐下。坐下。你都知道了，你还要去啊？
6: 总不能让人家白等吧？
5: 这帮人，
6: 哎，我先说啊，明儿没你的作战任务，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我爸这个红烧肉，我也得让他吃上。
5: 这样，明儿你和红玲帮我绕道去车站，上延庆看我爸去。
6: 这哪成啊？这里边多少有点我的缘故。小六，
5: 哎，
6: 让延秋姐去延庆，我跟你走。
5: 别闹啊！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6: 甭搭理他。
7: 春哥，我跟你走。
5: 对，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6: 对啊。
5: 行了，黑子这人也不坏，就轴了点儿，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儿哥，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明儿听我的，见机行事。
6: 哎。

0: 崔导，大清早的，你怎么在这儿？等你呢。行，我明白了。哎，等会儿，我说句话，成吗？
1: 行，你说。
0: 自打我认天哥以来，我肖专生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是让你不舒服了，下不来台了。
1: 是我的问题。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咱哥俩就算翻篇了，成吗？
2: 怂了？
0: 对，我认怂。<笑>
1: 晚了，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贺红玲是我天哥带着玩的。
0: 妹子，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天哥也是武哥，他讲义气，懂道理，他又不是地主恶霸。
1: 新社会都多少年了，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公平竞争。贺红玲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勉强她。差不多得了，散了吧。天儿哥要有意见，他自己会来。
3: 甭跟我来这一套，我看谁敢动。
1: 叶国华，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4: 什么意思？哎。
1: 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天哥都说了，这什么呀？啊，你肖春生身边一条狗。我操你！

0: 就是，电话，哎，喂，啊，我知道了。
1: 我同意了，太好了，先让红军走走。说好了啊，
2: 哥，我哪儿也不去。别犯浑啊，就算黑子不点你，齐天也饶不了你。
1: 你妈那边我去说，想一好辙。
3: 哥，我去哪儿？
2: 保定。
1: 保定，
2: 我老家。 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我跟叶芳说好了，待会儿他就请假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有他照顾你。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妹妹嘴上不饶人，心眼不坏。再说了，她不是一直都对你印象挺好的吗？总说我们哥几个，就你有救。这回真得靠她救你了。
3: 现在就走，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给你送过去。
4: 国华，小六，你们几个去车站送红军。哎，
3: 哎，你不去啊？
4: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齐天也让我过去。
1: 哥，你不能去。
3: 不能去啊，哥！
4: 我必须去。
3: 春生哥太危险了，兄弟们一块儿去吧。
4: 对呀，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3: 我不一人去，还要拉帮结伙，干嘛？还要干仗啊？那可是医院。
4: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齐天要想灭我的话，不会让我上医院的。再说了。

0: 事儿总得有个说法，躲不过去的。哎，大伙凑的，拿好。哥，别丧着脸了，我们这是夜方。
1: 喝点水。

0: 快走！你干嘛来了？
1: 小花，这是大伙儿凑的医药费，你先拿着，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
2: 黑子，顺生来看你了啊！黑子，你是我兄弟，顺生也是，照理儿咱们应该是同生共死，有矛盾拿到面上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阴的，那你跟李尚友可没什么区别了。
0: 天哥，
2: 没让你说话。

0: 是叶国华先动的手，对吧？天哥，其实这事是黑子先骂的人，骂的确实难听，这是黑子不对，所以这回全当是事出有因，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回去告诉那孩子，再有下回，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陈红军，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那孩子手太黑了，这要是没个说法。
1: 我们大家伙怎么交代？你说怎么办吧？老办法，黑子摆酒的时候，咱们就简单意思意思，让黑子给他一管上，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子。红军打小跟我混，我托个大，算是他大哥。今儿他闯的祸，我替他扛了。

0: 眼镜呢？啊，我那个眼镜儿，
1: 丢盔卸甲。来过保定吗？
0: 没，头回来。
1: 喜欢吗？
0: 特喜欢。
1: 还特？哪儿好呀？
0: 哪儿都好呀，天儿好，景好。
1: 人更好。你笑什么呀？来，进来吧。你睡这屋。
0: 啊。
1: 枕巾都是刚换的，这是堂屋，脸盆架在那儿，脸盆新买的，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新的。厨房在外头，会剩炉子吧？有煤？
0: 啊，会。
1: 自己烧开水喝啊。
0: 哎，
1: 水龙头在院里，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我跟他们头儿打了招呼，食堂、澡堂都能用。来。
0: 这是早票，
1: 这是饭菜票。叶芳，你想的真周到。先别高兴。
0: 不是，这是什么呀？
1: 高中复习资料。
0: 哎呦，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1: 这儿附带条件，小孩在这儿住，必须要复习功课，不同意拿着行李走人，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0: 成吧，那我答应你。但是我这次吧走的比较匆忙，眼睛坏了还没来得及配呢。我已经给你配好了。啊？那，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哎，合适啊，这也太合适了吧！哎，叶芳。
2: 你是怎么知道我这眼睛度数的？咱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我还不知道啊。对对对，哎呀，其实是个意外。哎，是是是，都是国华的几个朋友，年轻气盛的。嗯，我这次呀，已经好好教育国华了。哼，明白，明白，明白，那就这样。
3: 还站在这干什么？多把心思放在正地方。幸亏对方伤得不重，没有追究你们刑事责任，这样的侥幸不会再有下一次。明白了吧？谢谢爸，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屋了。
4: 去吧。站住！是谁？
3: 什么是谁？
4: 我装傻？上次去同事店家，急急忙忙他就跑了，他说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儿，他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外边喜欢一个女孩。
3: 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他？
4: 不是，妈，你说什么呢？我就问你是谁？他是谁？
3: 没谁，就一姑娘呗。
4: 什么姑娘啊？
3: 你们什么关系啊？到了哪一步了？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姑娘。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儿子，有朋友、同事之间的喜欢，也有男孩女孩朦朦胧胧的喜欢，也有携手并肩想白头偕老的。你是哪种啊？我实话说了吧，我说了你们别笑话我。
4: 我觉得我这辈子就他了。是谁呀？在哪儿认识的？
3: 在石外海冰场。
4: 长得好看。
3: 妈，你今儿神我也审够了吧？我又不是犯人。我累了，先回屋了。
5: 哎。
0: 他认得这是谁呀、
2: 啊？你问我，我知道啊。
0: 不是，
2: 有本事你问他去啊！
0: 臭小子。

0: 你这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童护士，这回是多亏了您了，谢谢您照顾。别客气，来，喝点水。给我呗。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呀？你快去忙吧，童护士，麻烦你了。
2: 不是赵波，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0: 废话，张嘴，
2: 你，鼻子。

0: 哎，小梅，哎，正好，这个你帮我交给黑子。
1: 你干嘛不自己送进去啊？哎，
0: 黑子不待见我，我干嘛这个时候去招他？你说累，下次查房的时候帮我给他啊。
1: 这都第三回了。
0: 让他买你个好有什么不好的？
1: 好不好的，我倒是不在意。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
0: 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哎，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非要说的话，也是我的事儿。
1: 我知道，这不怪你，你不想动手的是叶国华。
0: 哎，小梅，你千万别那么说啊！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哎，小梅，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对国画有意见啊？他这个人特别仗义。哎，我之前听说，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心都善。
1: 我想当医生。
0: 嘿呦，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哎，你说累，帮我交给黑子啊，我先走了。
1: 我上次听齐天哥和你说陈红军的事儿，你得替他挨一管查才行。你打算怎么办？
0: 那就挨一管查呗。你放心，我要是不行了，我就来找童医生给我治病。走了。

0: 东哥，来了。哎，天儿哥呢？麻烦您跟他说一声，我肖振生来还债了。你先坐。天儿呢，今儿不会来了。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说过，他心里其实都清楚，错不在你。 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接过去，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做个证，啊！今后这件事儿，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1: 但是东哥，这事儿，
0: 我岁数大了，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有什么话，你找天儿说。
2: 啊，你们俩单聊。
3: 二叔，这顿算我的啊。
4: 行，
2: 二位慢用。
3: 谢谢。
2: 我给你来碗面汤，暖和暖和。
4: 不用。
2: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对坐吃饭了，仅仅几天的时间。 随着肖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近，似乎已经被打破。齐天，
4: 啊，你不去找肖春生了？
3: 我去。为什么呀？没为什么，我就觉得没意思。什么没意思？
4: 什么都没意思，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3: 3年了。
4: 3年4个月。实话跟你说啊，过去这3年里头，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 不用问，是吗？不是吗？
3: 可能吧。
4: 你看，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了。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

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心疼。病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啊，工人，要不就是老百姓。好家伙，来俩高干子弟，还天天的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嗡嗡嗡瞎转，搁谁都一样。但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 你要真是成了人家的情，那你这腰杆子算是挺不值了。我了解你，何红玲，你挺傲的，你受不了。中医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最后一次了。

0: 成呢。嗨，那是我爸，燕京大学毕业证，挺精神的啊。但其实我就等于没见过他，我八个月的时候他就自杀了。我今儿叫你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1: 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0: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
1: 走？去哪儿啊？
0: 先去天津，再去广州。我一哥们儿在那儿，混得还不错。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倒腾点东西，然后奔香港。
1: 哥，你是要？啊？不是，为什么呀？是觉得北京不好吗？
0: 好啊，可我就不想在这儿待着。这四九城再大，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你不也想去当兵吗？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也没什么劲。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这一年我心里都清楚，他相信我，他依赖我，可他就是不爱我。我没那么大方，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不爱我，哪怕是他之前爱过我，现在不爱我，我也不可能把他让给你。
1: 天哥，
0: 我呢，觉得你人不赖，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儿，才跟你说这些。你不是没缺点，你有缺点。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要是没人告诉你，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顺生，你记住了啊，你之前想把红玲让给叶国华，感情的事儿是能让的吗？不是你的，你给他他也接不住，接不住掉地上得脆了，回头还得恨给的东西那位。
2: 红玲这姑娘不容易，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但我从不可怜他，也轮不到我可怜。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努力去争取。现在红玲她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好。
1: 天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0: 还有点事儿没聊。后天晚上我去八大处接逼货。

0: 哎，李尚勇想帮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过来探风来了。
1: 天哥，这李尚勇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
0: 甭搭理他，过两天哥们就颠了，我怕他什么呀？他去哪儿找我去？走，跟着咱接着穿。

0: 你一帮废物的，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子事儿，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 有消息了，这齐天为了跟肖振生单独说话，把家旁边人全给撤了。听说要往南边跑，
2: 跑哪儿啊？
1: 什么港？
2: 香港，
1: 可能是。
2: 齐天要去香港，他哪够肥的呀？他有这路子吗？
1: 那还真没准。齐天啊，有一哥们姓曲，专门往这边给齐天岛上那些什么录音机的零件，然后齐天呢自己传一块卖进口录音机。
2: 齐天倒卖了，
1: 那咱不知道。但是听说这姓曲的在南方那边挺有路子，我估计齐天就是想通过他往那什么港那跑。
2: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3: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庇护，
1: 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地儿。
2: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啊，还投稿？
3: 红军，红军。

0: 三天了。
1: 嗯。
2: 那个我都写完了。
1: 我看了。
2: 啊。
1: 特好，还超了进度，你基础是好。
0: 还行吧。
1: 赶紧收拾，咱们出去。
0: 麻将。
1: 改善生活是驴肉火烧，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
0: 成。

0: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让他们托付给你。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
1: 现在何红玲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好。

0: 这看见吗？哦，看得见，但这字儿不认识，换一个。这，啊，这人，人啊，
1: 这念入啊。
0: 哦，这念，啊，是是。天儿哥，
2: 天儿，天儿哥，不在家。
0: 黑子哥，
1: 哟，起子哥，可有2天没露面了。
0: 我这不是忙吗？
1: 你大哥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有什么？

0: 不来了吗？
1: 怎么了？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啊？
2: 天哥不见了。
1: 不是，什么叫不见了呀？
2: 这两天呀、啊，我老去他们家找他，可他都不在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不能是让人绑了吧？
2: 这
1: 不行，我得找找去。
3: 哎，你伤成这样上哪儿去？
1: 那天儿哥不见了，我不能不管啊！
3: 你想管也管不了啊！
4: 这么着，有个人能管。
5: 启子，你怎么来了？
0: 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5: 什么话？
0: 天儿哥失踪了，只要你能把天儿哥找着，你跟黑子的仇就算了了。
5: 天儿哥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0: 都失踪好几天了。
5: 哎，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天儿哥不见的？
0: 这两天我见天上他们家找他去，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
6: 春生，春生，天儿哥好像出事儿了。
5: 红玲，你别急啊，你怎么知道天儿哥出事儿了？
6: 昨儿是我生日，天儿哥说了，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5: 你知道齐天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6: 虽然他没明说，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我估计。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
5: 进口录音机？
6: 嗯。
5: 这齐天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
2: 春生，有件事可能你们不知道，
0: 就是这些年我们跟天哥和他南方一个姓曲的朋友
2: 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往外卖，赚了不少钱。
7: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儿你们也敢干？
0: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再说那姓曲的挺长时间没给我们供货了，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5: 我知道了，齐天跟我说过几天要去八大处接批货，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儿。我估摸着他想把配件传成录音机给红玲当生日礼物。
6: 那怎么办呀？天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接货的时候出事了吧？
5: 齐子，我问你啊，齐天想倒卖配件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2: 倒卖这事儿就我们哥几个知道。
8: 老四，李尚阳手里也那么一破玩意儿，
5: 我知道是谁了。
4: 谁呀？
5: 李尚游。
0: 李尚游？
9: 哟，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先演一声？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七天没来啊，这外边可都嚷嚷动了，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都穿一条裤子。
10: 你装死！

0: 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2: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1: 跟什么家喝酒。想到不想就说。五天前晚上的事儿，记得够清楚的啊。他脑子好使呗。那我问你，你朋友谁啊？
2: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这可是私事，我凭什么告诉你？
1: 李少游，你装什么好人？一准你使的坏。天儿搁哪儿去了？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2: 呦呦呦呦！瞧把你弄的！不过了，嘿，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贼着我呀？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他那么淘气，弄不好现在还折橘子了呢。你怎么知道他进橘子了？他身上事儿还少啊，随便哪件事犯了。
1: 都有可能啊。天儿哥在哪儿？
2: 不知道。
1: 再问你一遍，天儿哥在哪儿？
3: 找着了，找着了。

抓的太好了，这头剃刀吧。

我不要，你拿回去吧。回来。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的出去，我一定做得到。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实保持通风。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1: 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儿。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处的人之前，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拿着。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这三年多，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0: 是吗？
1: 不是吗？
0: 可能吧。

冰消雪融，春和景明，又是一年过去了。齐天离开后，萧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默默守护着贺红玲。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能和萧春生一起参军，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玲，即使他感觉到离贺红玲越来越远。

0: 陈红军渐渐走出了黑子的阴影，他对叶芳的感情也在悄悄地萌芽。
1: 小芳，快快快，上车，正找你了！来来，快快快！
2: 洪涛，
1: 快快快，上车，快上车！
2: 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
1: 说了，我妈不听，而且今天情况特殊，广州的何司令来了，临时重用家宴，点名要见见他。哦，对了，这个何司令啊，也是你爸的老上级。
2: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看，你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得往后推啊。那何伯伯难得来此保定。 总不能扫他老人家兴吧。

0: 你是不是？你要重复来怎么办呢？
1: 妈的照片烧了就没了。哎，
2: 王老师，哎呀，
1: 川生，
2: 王老师，
1: 你快去帮我找辆三轮车，我妈要心脏病，她快不行了。
3: 我找多个见见，很快回来。
2: 川生，王老师没事吧？
1: 妈。

0: 我们家小孩快不行了，
1: 上车。
2: 好，
1: 老母亲搭把手。
2: 哎呀，好嘞，
1: 谢谢。哎，麻烦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谢谢，姑娘开个门。
2: 啊。

0: 人呢？车拉走了。红玲，你也别太着急了，阿姨肯定会没事的。妈，
1: 医生怎么样了？
2: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还好送来的及时，但还需要入院观察，先去办一下手续吧。
1: 好，
3: 大夫。
1: 谢谢您啊，国华，我没带钱。
2: 没事，我这有，我去办。大夫，怎么样啊？送回病房吧。
1: 具体就讲这么多，再说你们也听不懂的。也就是说，现在我妈已经病情稳定，近期就可以出院了。
2: 但是这个病还是很严重，随时会犯，随时要命，要想根治，只能动手术。
0: 对，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术，等彻底好再让出院呀？心脏移植手术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咱国内也就只有从国外回来的苏教授能做。
2: 那我们就去请这位苏教授呗，老教授医者仁心，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
0: 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现在年纪也大了。
1: 精力有限，每年也就能做几例，
0: 全国各地患者都排着队等着，想要办上手术啊，并不容易。大夫，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就是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您建议做手术吗？病人身体虽然虚弱，但毕竟还年轻，其他脏器和身体机能呢都没问题。如果条件具备，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延长生命期。
3: 但是要想保守治疗，就随时观察。红玲，你怎么想啊？
1: 不知道。
3: 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夫不是说了有办法吗？实在不行，咱们就找找人动手术呗。
1: 说的轻巧，全国的病人排队呢。
3: 哎，没准我有办法。我爸有一老战友。 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啊，他都熟，保不齐就认识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不信我呀？
4: 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3: 他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4: 刚大夫也说了。
5: 心脏手术很危险，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观察看看吧。所以我才说得跟我爸说呀。这个做不做手术都不是急事儿。哎呀，我现在是着急的是这红玲晚上这住哪儿？哎呀，上哪儿借间房？这要是顺利的话，能借到房子。问题是，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
1: 大不了住招待所吧。
5: 住招待所，那不行。姑娘家自己住招待所，她不安全。哎，春生，你们家有空房吗？
6: 哦，我爸不在，他那一间一直空着。
3: 春生，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再说了，燕秋姐不还跟家呢吗？
5: 哎，这不正好吗？有个什么事儿，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
3: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红玲，你觉得呢？
4: 哎，红玲，进来吧。

胡莲儿，我姐出差了，你就先住她那一屋吧。洗漱的那些东西，你就先用我姐的，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 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洗洗休息吧。

0: 妈，您怎么还没睡啊？我睡得着吗？怎么了这是？问我怎么着？我还要问你呢。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1: 小王给您打的小报告吧？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我问你呢。是他吧？妈，他们家着火了，他妈心脏病犯了。
0: 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这没错吧？我不跟你争对错，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儿，救死扶伤去了是吧？我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集训，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没啥好事儿。看你那样，就是该好好训训。
1: 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他都熟。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
2: 再说吧，心里乱得很。

0: 是的，红玲儿，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封建那一套，现在流行自由恋爱，不只是不听父母的，天儿哥的、国华的、我的，甭管是谁的，你都别听，你就听你自个儿的。 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面子，有天哥的、国华的，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可是最近这段，尤其是天儿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也不全对，咱们俩这事儿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关键还是。
1: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哎，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还是有顾虑，我都可以理解，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国华他也不愿意。我们兄弟俩吧，之前你谁也不认识，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
2: 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我们俩都等着。春生，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我心里明镜儿呢。之前为了气你，在冰场是我不对，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春生。 你应该能懂。不早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2: 嗯。
0: 红玲，上车。

0: 你们说的对，我也不小了，不能再这么虚度光阴了，应该尽快投身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学习，去锻炼。我想尽快参军。好样的，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出息了。
1: 我以为我听错了，是咱家儿子吗？嗯，
0: 我替你爸表态，我们举双手赞成。嗯，
2: 但是，
0: 我有一个要求。
2: 说。
0: 我想等着跟贺红玲一块入伍。 爸，妈，先听我说完。红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天赋好，热爱音乐，打小苦练，基础扎实。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文工团。我相信，如果她能入伍，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我希望我能帮助她实现梦想，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3: 国华。
0: 贺红林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我知道，爸，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再说了，红林的专业出类拔萃，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没关系，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我等着，什么时候这事儿解决了，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入伍。爸妈，你们先忙着啊。
4: 我回屋了。哎，
5: 你等等，你这孩子没听出来呀、啊？这是最后通牒。哎呀，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
4: 对啊，
5: 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玲，
4: 都没在一起，何来拆散？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5: 我觉得你是不是管的有点太宽了？
4: 我亲哥的事儿，我不管谁管。你要跟他小报告。
5: 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6: 小芳。
4: 陈涛，
5: 正找你。这位是？
6: 这是我们家亲戚，叫陈红娟。
5: 哦，你好，你好，我是陈红军。
6: 你好，你好。
4: 红娟，你还是先回去吧。
5: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哎，对了，方子，我已经到第十九课了。
4: 你都十九课了？
5: 啊。
4: 中间缺了两课，我还说过两天给你带去，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
5: 行。
6: 哎，
5: 你是准备高考？
6: 对。
5: 没有高考，你知道吧？
6: 知道。但是，叶芳说一定会有的。
4: 他说什么你都信，信。
5: 哦，那挺好。那你应该挺闲的吧？红娟，你还不走啊？
4: 行，那我先回了。
6: 嗯。
4: 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6: 哦，我是来跟你说，周末去家里吃饭吗？
4: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6: 什么事儿啊？去你家老房子见这个陈红娟。她是你什么亲戚啊？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呀？
4: 她是我哥的同学。
6: 哦，那怪不得。
4: 怪不得什么呀？
6: 叶芳。
4: 我觉得你交朋友要谨慎。红娟和我哥是小学同学，我们打小就认识。
6: 你哥同学怎么了？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听别人说，国华之前不愿意入伍，天天在外头玩，结交了好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还经常打个架斗个殴什么的。
4: 陈涛，红娟和我哥都是好人，你不要听外面那人胡说八道。
6: 那他没事跑保定来干嘛呀？
4: 找个安静的地儿复习功课。
6: 考大学。嗯。你的主意。对啊。哎，不是，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啊？
4: 你不信，有人信。
6: 他那么好，那么听你话，你怎么不跟他好去？小芳，我不是那意思。哎，小芳。
7: 刘大叔，陈生啊。
6: 哎。喂，你好。

0: 对，我是。您哪位？
1: 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我姓徐，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0: 啊，我爸，我爸他怎么了？
1: 肖炎培同志昨天夜间发生脑梗，已经紧急送到301医院。
0: 不是，你说什么？

0: 送医和抢救都很及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目前呢，身体各部分机能恢复的都很不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谢谢大夫。楚晨，鉴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组织上决定了，停止对硝烟陪同志的隔离审查，出院后呢，你就把他接回去，好好照顾。
1: 真的？那意思就是我爸的问题解决了？
2: 目前倒没有，不过我相信啊，组织上很快就会有结论的。放心吧，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
3: 哎，谁呀？谢谢啊，
4: 没事。

0: 红玲，国华，你来了。叔叔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好。啊。哎，阿姨那边你去看过了吗？
1: 嗯，刚去看了。你给我妈请的陪护挺好的，我还真得谢谢你。
0: 咱俩之间不用说谢。那个，我还给阿姨联系了疗养院，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 苏教授那边我也正联系呢，只要联系好了，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
1: 国华，我妈的事多亏你了，谢谢你。
0: 又来了，刚说完不用谢。对了，老刘，我马上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去之前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想不想参军入伍，去部队文工团？ 我得走了，人催我了，你好好想想啊。
1: 嗯。

0: 小梅，这东西怎么使啊？还是我来吧。
1: 这也能卖吗？血压仪很紧缺，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不如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每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这些仪器。以后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给肖叔叔看病，只要你们不嫌我医术不精。怎么会？你可是同代吗？
2: 叶参谋，
3: 是，
2: 这是什么地方？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3: 胡闹！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2: 对不起，首长，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
3: 我搬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马上换成行军床。
2: 是。
4: 叶参谋，现在怎么办？哎，还能怎么办？军令如山，必须照办。
5: 不是，你这算是赶上了。我们刚拍一片，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笑>
4: 谢谢谢谢，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5: 嗨，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这没事啊，就爱盯着那个军用地图，敌我太史图我的，一盯就一个钟头，这满脑子里，呵，金戈铁马。
4: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嗨，
5: 我爸他就是入戏太深了。嗨，就当药了。这洪老爷子高兴啊，病就好了。
4: 哥，这个小意思。哎，徐峥，你干嘛呀？这我帮你是王爷说你这人讲义气，出了名的够朋友，而且啊，你也有这份孝心。谁稀罕你这仨瓜俩枣的？
5: 哎呀，哥，收下吧。啊，徐峥，
4: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 你赶紧收回啊，要不然我这东西我不借了啊！
5: 哎呦，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4: 什么也别说啊！那我先撤了啊！
5: 哎，好，辛苦了啊！
4: 哎，没事，哎，好嘞，啊。
2: 春生哥，熄火了，
5: 行，回家。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
1: 很好。放大镜。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很好。
1: 放大镜。 总务时间定了吗？上一次作战会议已经定了，24日凌晨2点。现在对时间，时间到，给我狠狠地打！
2: 是。
3: 黄莲，谢谢你。
2: 什么？ 说谢谢你，
3: 谢我什么呀？谢你照顾我吧。嗨，还让你穿这么不合身的衣服。不穿不行啊，违反军容风纪啊，首长批评。再说了，不穿也不像150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啊，是不是？
2: 哎，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
3: 那你不夸我两句？好看。
2: 你穿什么都好看，就是什么呀？就是还不太像女兵。啊，那怎么办呀？
3: 来，我帮你调一下。这下应该好多了，你抬头看看。
2: 你抬头看干嘛？

1: 收手！
2: 收手！午饭怎么解决？
3: 首长，您想吃什么？
1: 最近老乡都送了什么？红烧肉，
3: 肉，
1: 那都是老乡们留着过年才红烧的，我们怎么能收？
3: 是。
4: 肉我们已经送回去了。老乡还送了点红薯干，我们留着了。
1: 红薯干不是什么金贵物件，可以收。
4: 哎，
1: 有点饿了。哎，
5: 我们家没有红薯干。
4: 啊？
6: 哎，国华，今晚打球去吧。
7: 又打。昨儿不刚打过吗？
6: 昨晚昨晚，今晚今晚，
7: 有什么区别啊？
8: 那每天晚上来加个队女兵不一样啊。
6: 是啊，
7: 真行。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不打了。
6: 哎，不行，你得来啊。每天打靶你都是第一，那女兵都是冲你来的。你要不来了，我们去哪儿沾光去？
8: 确实，国华玩枪啊是真不赖。
6: 是啊，
7: 那你们是没见过真玩的好的。
6: 怎么，还有人玩枪玩的比你好？
7: 说了你也不认。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休息休息。
5: 回去打电话去。
6: 你小子不会在北京有人了吧？
8: 不会是佟司明家那个吧？
5: 别胡说啊，
7: 没有的事儿。
6: 那是谁呀？
5: 漂亮
6: 吗？哟，那你可看住点啊。
9: 上次小叶跟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
10: 人家随口那么一说，您怎么还放心上了？
9: 你的事儿，小叶肯定放心上。
10: 放心上也没用，咱们这背景。
9: 我听说你住到小肖家里去了。红玲，你别忘了妈之前给你说的话，一个女孩子要是在婚姻爱情上走错了路，那一辈子就完了。你最近这段时间住到你大姨家去。
10: 你忘了我爸去世的时候他就不跟咱们来往了。
11: 不错，一切都恢复得不错，血压也都正常，情绪稳定，继续保持。
5: 辛苦你了，小妹。
11: 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哎，郑婶怎么样？
5: 啊，叶伯伯说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信儿了。
11: 那先恭喜你，今年也要去当兵了。啊，叶芳跟我说的。红玲呢？

0: 小梅来了，
1: 红玲，哪天拉一曲我听听。嗯，好啊。春明，浩红玲，电话。哦，春生，我国华，收入身体怎么样了？嘿，你放心，我爸挺好的，你在那边就安安心心的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0: 那个，红玲在你身边吗？让她接个电话呗。
1: 找红玲？啊，她在我旁边呢。行。
2: 那我把电话给他啊，国华找你。喂，国华，
3: 红玲，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啊？
3: 军区文工团现在缺一个年富力强、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员。
2: 我准备向部队推荐你。
4: 我恐怕不够资格。
3: 是，正常情况是够呛，但是我听说之前那个独奏演员是突然受伤。 十有八九得告别舞台了。他是台柱子，这一走，好多节目就塌了，团里其他人也顶不上，临时吸收能够资格的，实力对水平都不行。这事儿已经拖了半年了，军区里管宣传的领导都急了，说条条框框太多，已经影响正常工作了，所以决定特事特办。
2: 先看业务水平，再看其他的。
3: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0: 他没睡啊，哎呀，都整整两天了，
1: 怎么办呀？他不会缠绵药。
0: 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办法。
1: 没事，你说。
0: 你那回跟我说，你爸跟你回忆战争年代，说这辈子睡的最香的一觉是怎么睡的？

0: 凤玲，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早好了，那被子、枕头什么的，
1: 这儿呢。
0: 行，你等我。嗯。
2: 报告首长，紧急任务。
3: 船长，贺红玲，有你们电话。船长，贺红玲。
4: 喂，国华，没人啊。
5: 行，那谢谢牛大叔啊，回来北京我给您送两瓶好酒过去。哎。

0: 凤玲，累坏了吧？这段时间辛苦了，都没让你好好睡觉。
1: 我不累，我愿意陪你一起照顾小叔。我喜欢他。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爸，这几天感觉像是又有了。

0: 首长，早上好。昨晚睡得还好啊？
1: 首长，搞什么名堂？我在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0: 这锦州附近，山下铺子叫胡家屯，指挥部暂时设在这儿。昨晚紧急转移过来的。
1: 少糊弄我！山下是北京，你蒙我干嘛？
0: 他是谁？首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驿电员兼话务员贺红玲啊，原150通讯训练班的。你多大了？19。你要是110通讯训练班的，今年少说也得50多了，搞什么名堂？演戏呢？爸，您回来了。我回来，我哪去了？
1: 对呀，我不是在延庆学习班隔离审查呢吗？

0: 爸，你别不认账啊！家里那指挥所还在，我小六向东三人花了老半天，三大车的道具，跟八一厂到底车间借的。
1: 不可能，你这是污蔑我！嘿，
0: 还把我打扮成这样，你们俩也是都穿成这样了，还敢往外跑？
2: 这都是您的命令，
3: 绝不可能。
1: 行，不嫩样，回家一看就知道。
3: 春生，别说行了，向东身体不好。
1: 行行行，您身体最好了。您慢点。爸，怎么样？没骗您吧？还不承认，真是的，折腾我们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您要还不信的话。
4: 您让我红玲。哎，爸，爸，你怎么了？您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春生，
0: 哎，
4: 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爸是老了，糊涂了。本想着等问题解决了，再能为党和人民军队干几年，发挥点余热。
0: 这下好了，这不成累赘了吗？
4: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年轻呢，一点都不老，身体好着呢。再说了，谁身体没个小病小灾啊？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吧。等问题解决了，组织上有大把的任务要交给您呢。春生，
0: 小贺，
4: 哎，就为了哄我睡觉，你们俩弄辆摩托拉着我往山上跑。
0: 辛苦你，不辛苦，小叔，挺好玩的。
4: 回屋歇着吧，都折腾一夜了，都快困死了吧。
1: 爸，没事儿，我们陪陪您。
4: 我想一个人静会儿。
0: 哎。

0: 刘大叔，我国华。啊，又都不在啊，成，麻烦您了啊。
1: 哎，春生红玲，国华让你们回个电话。啊，谢谢牛叔，
2: 打吧。
1: 行行，你们俩都挺好的啊，啊，正问着呢，啊。叶国华感到自己正在从这段三角感情中退出。 他更频繁地打来电话，却感到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0: 我都知道了，这次集训表现不错，我跟你妈呀都很欣慰。臭小子，这次总算是没给我和你妈丢脸。哼，行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好好在家吃个饭，你妈可是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1: 爸，我待会儿的聚趟春生那儿，晚上就不跟家吃了。
0: 你这刚回来就往那儿跑，干什么去啊？
2: 春生，春生，
1: 国华，你回来了。
3: 红玲，
1: 啊，你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3: 啊，没事，我自己来就行。哎，
1: 没事，你坐吧。哎，谢谢。
3: 你稍等我会儿啊。
1: 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红薯干呢。
3: 哦，不是我。 是首长，首长。哦，就是肖叔叔，我们最近都习惯这么叫他了。肖叔叔啊，最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前段时间他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非嚷嚷着要吃乡亲们送的红薯干，哎呦，跟个小孩似的，没办法，只能哄着。啊，你集训怎么样？还好吗？
1: 啊，挺好的，挺好的。
3: 就跟当兵一样，应该差不多吧。哦，
1: 红玲，之前我跟你说，让你跟我一块去当兵的事儿，你想不想去？我当然想啊。那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4: 国华回来了，春生，嘿呀。 怎么样，魏大河？挺好，挺好。哎，来来来，坐啊，别站着。红玲，我来，你歇着。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没事，我来，我来。啊，国华，坐呀，国华。
1: 啊。
3: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你们早点把事儿定了，我就退休，在家带孙子。
5: 啊。我听说你一直在准备考大学。
3: 嗯，高考66年就废除了，
5: 会恢复的，应该很快。
3: 哪儿的信儿啊？北京有风吹。
5: 我的推测。
3: 猜的。
5: 嗯，算是吧。 年轻人爱学习，再好不过了。你这点啊，就比我们家小涛强。我这么跟你说吧，叶芳，你们两个孩子的前途，我和你母亲可以说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携手并肩，一步一个脚印，不用胡思乱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啊。
4: 吃饭，菜给我凉了。
5: 来。

0: 小芳，我妈给你的桂圆。报告，
1: 进来。团长，您找我呀？
0: 叶芳啊，来来来来，坐坐坐。给你倒点水啊。哎，小叶啊，组织上不仅对你的工作很关心啊。 对你的个人问题啊，也很关心。来来来，喝水喝水。个人问题，就是你的恋爱和婚姻啊。哦，小叶同志，你和陈涛呢，都出身于革命家庭，根正苗红，在工作上啊，那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啊，所以。
1: 组织上根据你们这些条件呢，觉得你们现在应该结婚成家，这样更有利于工作。
0: 团长，我还是希望晚婚，现在正是工作学习的大好时光。哎，小叶呀，组织上非常赞同你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不矛盾呐。哎，像我这种过来人都知道。 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反而还有促进作用啊！
2: 团长，所以呀，我的意见呢，也不着急，
0: 就今年年内吧，咱们把这个大喜事儿给他办了。你呢，回去先考虑一下家长们和领导们的意见。喂，您哪位？
2: 你是陈红军家属吗？哦，我是。
3: 我是保定市公安局的。
2: 公安局？不是，陈红军他犯什么事儿了？
3: 陈红军涉嫌猥亵妇女，现在被收押，我们需要通知家里。陈红军提供了这个电话和姓名。
2: 不是，你刚说什么？

0: 进去。解放军战士都敢下手，色胆包天的，
1: 活腻了吧？走。

0: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不是？这怎么可能啊？还说不可能？难道是叶芳诬陷他不成？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陈红兄这小子，我非弄死他不可。
2: 怎么？
0: 你还想杀人不成？哎，
1: 都是你惯的。
0: 怎么就找上我了？
1: 妈，
0: 我对不起叶芳。
2: 怎么办？这么年轻还没结婚。

0: 肯定是老陈家电话，
1: 我去，
0: 还是我来吧。
1: 哎，

0: 表面是安慰我们，实际是想解除婚约，连天亮都等不到。哎，秋生，
1: 红军他抢劫了夜房，被抓了。
2: 着急，慢慢说啊，这事急不得。我
1: 知道，别老说那些没用的了。
2: 忙什么？
1: 哎，那真不用我去？不用不用了，你们俩就在家这支应着点，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老家有急事儿，能压点事儿点儿。
2: 哎，要不让国王？
1: 你跟老李说明天坐夜方碍事的菜，你跟他妈也说一声，这事得让他知道。
2: 哎，你慢点儿。
1: 知道了。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吴主任，吴主任，你看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这个当领导的又责任呐，我得向组织上检讨，向您和叶副军长检讨。不过你放心，公安那边已经表态了，他们高度重视，表示一定会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1: 你也不要急着揽责做检讨，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好定性。
0: 啊。 那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哪能这么快就定性呢？
2: 叶芳在哪儿？经理，首长。
0: 他在里面，不用留人了。

0: 陈家退亲了吗？你不是诚心的吧？可怎么认你这么个闺女？你知道你这个错误犯的有多严重啊？这个影响有多恶劣吗？
1: 你这个姑娘家，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名誉？这开玩笑呢！你，
0: 啊，要向组织、向薛团长、向爱护你的各级领导做深刻的检讨，还要接受组织对你的任何处分。
1: 薛团长，我错了，
0: 就完了。
1: 吴主任，别这么生气啊！说白了，这还是太年轻了。 这年轻人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感情上的错误，不惜其，
0: 坚决不能姑息啊！一定要严肃处理。我知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2: 地方公安机关那边还得麻烦你去解释一下，也替我。

0: 我们要表达诚恳的歉意，我马上就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啊，让他马上放人。
1: 放人之前，那小子叫什么？
2: 陈红军。
1: 我想见见陈红军。

0: 我是叶芳的母亲，你们的事儿，叶芳跟我说了，知道后果吗？知道。
1: 什么？会死，
0: 必死无疑。 也许还有另一个结果。我会把叶芳嫁给你，让他提前打报告申请复员。他已经同意了。你跟叶芳本身就是恋爱关系，入伍前就是，一直瞒着家长，是我们后来给叶芳介绍了陈政委的儿子。 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你跟叶芳一直有感情，所以藕断丝连。最近是因为叶芳要跟陈涛结婚了，你们俩吵了一架，你一时冲动动手打了叶芳，叶芳一气之下报了警，说你强奸了她。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 这件事儿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你配合，今天就可以出去，然后马上跟叶芳订婚，懂吗？明白。但是有两点，第一，要对叶芳好。啊，
1: 我会的。
0: 一辈子对她好。
1: 我一定。
0: 第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叶家的人，同意吗？

0: 小子，跟我出来，
1: 他俩单聊。
2: 哎，哥，
1: 你甭管，
2: 我去看一眼。
1: 炸火了，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是吧？
0: 行，
3: 等等。来吧，
2: 哎，不是，别打了，
1: 过来，你干什么？
4: 别吓我，
1: 别打，快点，住手，
4: 来我，
1: 别打，
2: 没事吧？
1: 叶枫，
2: 你干什么呀？
1: 他那什么呀？你还护着他？
2: 他这么跟你说的？
1: 他要没欺负你，警察能逮他吗？行了，别说了，
5: 胖子，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

0: 方子，红军从小跟我一块长大，他什么样的为人我最清楚。而且他这么喜欢你，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事儿的。你倒说话呀你！
1: 那天我去老宅看红军，帮他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疯，他突然抱住了我，还亲了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推开他跑了出去。
0: 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摆脱陈家的机会，所以你就告陈红军强奸你。
1: 没错，你骂我吧，说到底，这事儿责任还是在我，是我利用陈红军喜欢我这件事儿，做局以摆脱陈家对我的纠缠。
0: 方子，你胆儿也太大了，你。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按你想象的发展，陈红军就完蛋了？
1: 我想过了，我知道我妈是不会把这件事儿闹大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压下来。说实话，春生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她，看着她，我心里就舒服。
2: 哥，你信我吗？
0: 信。红军儿，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红军儿，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2: 哥，我喜欢叶枫，我只是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嗨，
0: 傻兄弟，方子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你订婚啊？啊？
2: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信你。
0: 行，咱回去吧。大家伙儿都等着呢，
2: 哎，
0: 走。
3: 多年以后，陈红军常想起萧春生这句话。如果萧春生那时没有说这句话，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不会这样了？
4: 真好。哎呦，这现吃现杀的鱼吧？
1: 阿姨啊，我倒是真想蒸一条请您吃。就怕我妈跟我拼命，在她老人家眼里，这些鱼可比我都宝贝。
4: 哎，哟，这是看的呀，观赏。哎呦，瞧我，哎呀，没见过世面。
5: 没事，
4: 没见过世面。哎呀，这一桌真丰盛。
6: 要不咱俩就一起敬大姐一杯？
5: 哎，来，大姐，
6: 敬你一杯。
4: 不敢，不敢，不敢。
6: 哎，不是，我就是想说一下呢，今天呢，两个孩子就正式订婚了，从今天开始，红军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当然了，叶芳也是你闺女了。大姐，我不是跟你抢儿子啊，我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我怎么对国华的，就怎么对红军。我就是想说，红军以后呢，你就不用操心了，就等着享福吧。
5: 别光听你说，听听大姐有什么意见。
6: 哦，对对对，
5: 大姐你有什么意见啊？
4: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您是首长，哎，首长说了算呢。
6: 别老首长首长，咱都是一家人了。
5: 来来来，大家举杯，庆祝红军跟叶芳订婚啊！
6: 来
5: 来来，大姐，
6: 来大姐来，
1: 等会儿，嗯，我有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
5: 好，好，好，你说。
1: 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跟我无关，但这桌上的都是我的亲人，说完了大家都知道了，这婚才好定。

红娟儿，她根本就没有强奸我。她对我一直都很尊重。我不喜欢陈涛，努力过，尝试过。

不行，做不到。他们家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实在没办法了，又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爸妈为难，才出此下策。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红军他只是配合我。你受委屈了，我欠你的。我说完了，大家干杯。

0: 国华，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上级指示了，你肖伯伯的事儿还得再等一等，所以这一次，肖春生就不能跟你一块去当兵了。这事儿，春生知道了吗？还没有跟他说呢。啊，你不是常见到他吗？那你就跟他说吧。哦。
1: 刘大叔，有电话吗？
2: 春生啊，没你电话呀！啊，春生，有了我通知你。
1: 行，谢谢刘大叔。
2: 有我通知你。
1: 哎，行，谢谢二叔。

0: 小梅，
1: 你回来了。我听春生说，你去北戴河训练了，怎么样？顺利吗？
0: 还行，挺顺利的。我也听说你最近跟春生走得很近啊。
1: 肖叔叔每周都需要测一次血压，我每周过去一下。
0: 哦，每周都去。找我什么事儿？ 我记着你从小就一直想当医生来着，那干嘛不留下呀？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1: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我想让红玲进文工团，但是现在名额满了。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名额，
0: 我想你也不愿意去，要不？你是想让我把机会让给他？哦，
1: 你想他和你一起？
2: 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不该。小梅，我不是来听你说教，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3: 我可以让出这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我给春生和红玲的，不是给你的，你明白吗？阿姨。
2: 我来找红玲说点事儿，啊，红玲，什么事儿啊？我听小梅说，她要把文工团的名额让给你。
4: 什么？啊，哎，
2: 不过我听说文工团对你还要进行业务考核，你一定得好好练习一下。真的？啊。
4: 可是还要业务考核，考核我演奏什么好啊？春生，我紧张。
2: 怎么了？我认识的贺红玲可从来不会紧张。

0: 怎么可能不紧张啊？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而且我还从来没在正式舞台上演出过，万一演砸了怎么办啊？
1: 你就好好准备演奏的。

拉了多少年琴了？11年了。我是不应该来的。我这样私下看你的演出，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可这个丫头一大早就在我的门口堵着，说如果我今天不来，就会错过全北京拉琴最好的人。在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曲子有难度，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一个版本。 下个月1号的面试，我给你留一个位子。

0: 正好，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我都没准备。就算不准备，你也是拉的最好的。陈胜，咱们能一起去当兵了。
1: 红玲，你刚才琴拉的真好，真的。
0: 谢谢。其实今天这事儿是我求着小梅给安排的。顾华，可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了，但是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我想和春生一起，而且我们要一起去当兵了。
1: 红玲，春生没法跟你一块当兵，他政审没过。

0: 小梅，今儿谢谢你啊！哎，红玲，哎，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她啊！应该的。肖春生敏锐地察觉到，贺红玲并没有想象中高兴。童小梅、叶国华也各怀心事，她还没有意识到入伍这件事。
1: 在他们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哎，
2: 姐，你出差回来了？啊，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啊，嗯，哎，
0: 忘介绍了，姐，这就是贺红玲。
2: 宁秋姐，你好，我听我爸说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她，谢谢你啊。
1: 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这段时间一直住您屋，还没谢谢您呢。
2: 这有什么可谢的？反正我不在，屋子空着也是空着。
1: 那春生，你和姐先聊着，肖叔也该吃药了，我去给他喂药。

0: 考上了，那人家知不知道咱们家这情况啊？
1: 姐，红明儿可是好姑娘，对咱们家的情况一清二楚，没有一点闲心，而且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咱爸。
0: 这年头难得，哎，对人家好一点啊，别欺负人家，好好照顾好她。
1: 我是想照顾好他，可是他马上考不动文工团，去当兵了。哎，我还忘了问你了，爸政审的事儿怎么样啊？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
2: 还没信儿，我明儿再问问。
3: 政审的同志打来电话，
2: 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
3: 爸，我一不会拉琴，二不会唱歌，进文工团干嘛使啊？
1: 我的志向是当医生，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您有理想追求，爸妈都支持你。可是现在的情况您应该清楚啊，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也先紧着啊，工农兵子弟。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干这些零杂活，有什么出息啊？啊？我听你妈跟我说，最近。
3: 你和大院里那些坏孩子还搞得火热，小梅呀，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你的追求？爸，那不是打杂的活计，那是我的工作，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鄙夷我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而丧失生命。我虽然想当医生。 但我并不比过我现在的工作，在我看来，医生和护士的差别，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就像您，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还有，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跟您比起来，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更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指导女儿的人生。
1: 你放肆！
4: 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不需要任何人插手。你给我回来！你，同志。 这琴盒您都来看好几趟了，你到底买不买呀？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5: 我买。

0: 国华，今年的新兵体检已经开始了，春生还能不能入伍啊？
1: 春生正是没通过，今年怕是当不上兵。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我也是刚知道。
2: Thank you.

0: 我来是想告诉你，春生正式没有通过，今年不能去当兵了。哦，
1: 你知道？
2: 哎，小梅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0: 哦。
1: 是啊是啊，肖叔叔一切正常，挺好的。
0: 那就好，那就好。

萧春生请小梅吃饭，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也感谢她把名额让给了红玲。看到宿醉的萧春生，贺红玲知道，她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感到遗憾。看到崭新的秦河，贺红玲开始动摇，她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 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今后会不会后悔？

0: 小姨，来吃水果。
1: 阿姨您吃就行了，我不吃。
0: 吃。
1: 谢谢阿姨。
0: 哟，我怎么觉得你晒黑了呀？
1: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集训来着。哦。打算这批兵就入伍了。
0: 啊？你要当兵去啊？
1: 啊。

0: 你要当兵去啊？哦，对，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早当兵是正路。哎呀，我们家红玲啊，让我们给耽误。啊，
1: 阿姨，红玲没跟您说吗？
0: 就是，那个手术的事儿。之前我跟您提过那个苏教授，我把您的情况呀托人给他看了，他觉得手术成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真的？如果您想手术的话，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来人给您做个术前身体评估。哎呀，
2: 那感情好，小叶，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您太客气了，阿姨。这两天啊，您就好好休养身体，别的什么都甭操心，回家我就联系苏教授去。
2: 国华，你跟我出来一下。
1: 红玲，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小叶说，别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国华，我妈的事儿，谢谢你啊。没事，应该的。红玲，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
2: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1: 红玲，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这你比我清楚啊。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而且你的琴拉的真的特别好，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跟听到呢？
3: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错过这次，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就都不会再有了。你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也为阿姨想想。
4: 东哥，红玲她就要去参加部队文工团的面试了，要是面试通过的话，她就能当我一兵了。哦，
3: 哎。 你父亲正神怎么样了？
4: 怎么你们一天天的都这么问我呀？我今儿上午去革委会问了，人家让我等信儿呢。不过这一回，叶伯伯都跟我主动说了，这事儿啊，肯定没问题。哦，没问题就好。春生啊，红玲呢？ 是个好强的姑娘，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得多体谅她啊。
3: 东哥，今儿怎么了？婆婆妈妈的，哎，不是。

0: 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您这样藏着掖着的，更让人惦记。哎，
1: 你还记得原来到我这儿打拳那领子吗？
0: 就是那个跟我打几次、输几次那小子。
1: 这么说起来，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0: 就是他。他现在是初检过了，到部队去复检了。

0: 小梅，你怎么来了？春生，他们谁都不敢跟你说。我不想瞒着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今年当不了兵了。
1: 知道了，谢谢你。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放在厨房，赶紧吃吧。
1: 啊，我在宗哥家吃过了。
0: 哎，线掉了。

0: 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哎，小梅怎么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0: 我们这个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
1: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哎，红玲儿起来了，来，过来吃早点。吃完了，我送你去考场。我昨晚打拳太累了，我就直接睡了。 哎，我说红玲儿，你怎么了？啊？什么怎么了？你是不是紧张没休息好啊？你看你的眼睛，都成熊猫眼了。你放心，甭紧张，我陪着你呢。嗯。吃饭。嗯。

0: 妈，我考上了，我要参军了。
1: 妈，您哭什么呀？
0: 妈高兴，妈高兴。

0: 你还没跟春生说吗？春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和你都知道。你别这么看着我，是，我承认我有私心，但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你说你苦练这么多年的琴，不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进文工团吗？ 而且我相信，只要你能进文工团，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红玲，我这也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啊。
1: 实现愿望是以离开春生为前提吗？
0: 红玲，别意气用事。我相信，你不会选错的。
2: 怎么做呀？
1: 拼一下吧，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这，坐坐。来几碗呀？啊，我看看啊。谁要两碗来着？
3: 我。
1: 行，来10碗馄饨。
4: 有什么忌口的吗？
1: 来一碗不要香菜，来一碗不要虾皮儿，
3: 还有一碗不要馅儿，只要皮儿。
4: 哎，好嘞，得嘞，哎。
3: 我不吃香菜，方子不爱吃虾皮，咱这儿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光吃皮不吃馅儿的呀？谁呀？
4: 我。
3: 春生哥，哎，这我得拾掇你两句。你什么时候染上这挑嘴的恶习了？再这么下去，都快比我们这位大小姐难伺候了。
4: 啊？是不是？
0: 说什么呢？春生。 我打算去46军王牌野战部队，你打算去哪儿啊？那个团离文工团挺近的，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吧。我问你话呢，你跟我们大伙儿说说，哎，打算去哪儿啊？

我今年去不了部队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说，但是没好意思张开嘴。

0: 我政审没过，但我不觉得丢人。我爸他没错，也不应该认这个错儿。这点时间，我等得起。
1: 你等得起，红玲等得起吗？
0: 去文工团的事儿，我支持红玲。这是她的梦想，我得支持她。

文工团这事儿，是我自己为了梦想和红林换的，也是红林用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和他叶国华没关系，你们不要有负担，好好聊，我们在前面的铺子等你们。

0: 春生，政审的事儿，面试前我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红莲儿，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有权利做任何选择。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只要你说这个文工团，我就可以不去。
1: 红莲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你。肖叔叔病了，燕秋姐又要忙厂子里的事儿，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0: 红莲儿，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应付得过来，不仅是我家，还有你家，我都能照顾得很好。所以你就安心的去部队吧，到了部队里，你想怎么拉钱就怎么拉钱。
1: 你再也不用有担心有顾虑了，等我真是过了，我就去部队找你们。嗯，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那句话啊？我以为那天在山上，你都感觉到了。我那天的心跳跳得挺快的。 我喜欢你，这句话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但是我也害怕呀。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0: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
1: 行，写。
0: 一天一封。
1: 一天一封。
0: 不准再想书库那个女孩，也不准再看别的女孩，只能想我。
1: 行，不看，不想，只想你。
0: 我等你到部队跟我会合。
1: 嗯，
0: 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

0: 我听说红玲家重新粉刷，就想着过来搭把手。
1: 你凳子，坐。
0: 哎，
1: 哎，要道歉的话就赶紧的啊，我都替你憋得慌。
2: 谁呀？

0: 要道歉，我还没说你呢。说好的帮我找到他，最后成你女朋友了，有你这么干？哎，之前谁说的公平竞争来的？怎么着，哥们儿赢了你还不行是吧？再说了，谁说的无论输赢都要当好兄弟的？怎么分里不认人了呢？
1: 昨儿叶芳说了我一通。
0: 是我不该一边想着公平竞争，一边想着你能让我，也不该利用家里的能力去追红玲。想了一宿，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哎，
2: 这事儿吧，我有责任，我不应该一边帮你追人，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嗨，
1: 这也不能怪你。那书上不是都说了吗？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0: 哪三样啊？打喷嚏、放屁、爱情。志胜，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3: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赶紧干活吧你！这可是你未来丈母娘的房，你是主力。
4: 谢谢你，矫情。加热水。
5: 雪梨汤来了。快，红玲，大伙儿辛苦了。
6: 哎，快点出来，
5: 快出来歇会儿，喝完雪梨汤吧。
6: 哎，红玲。 之前小叶不是说，找那个苏教授给安排手术吗？哦，医院说了，您现在这情况，只要按时吃药，积极复诊，保守治疗也是可以的。哦，哎，那你要不要给小叶打个电话，让他问问苏教授？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就不要太麻烦人家了。 你是不是又跟小叶闹矛盾了？妈，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那个小肖吧？嗯，我听说他父亲还在隔离审查，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
7: 妈，你能不能别那么势利啊？闺女，你这么说你妈呢？燃气安全。 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跟我走，跟我走，哥。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事儿，我真的累了。你走吧，我去找老师去。

0: 李检长在做笔录呢，送来。哎，徐局，哦，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海东城检察院第11部的检察官曹岩。哦，你好，
1: 你好，徐局。
2: 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
0: 事关重大，我们想请李检去趟重案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1: 没问题，这笔录啊，马上就结束了，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宋队啊，你也带着。
0: 哎，那谢谢徐局。
1: 哎，不客气。

0: 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
1: 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的矿，那案子是你办的，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你这点事儿你跟专案组说了吗？

0: 我能喝酒吗？因为你是政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讯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我能喝口酒吗？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
1: 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2: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1: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0: 我能喝口酒吗？那还是不能。子渊，你去找找。后备箱。
1: 首先，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
0: 可是，太难了。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我要是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
1: 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能坦白，也许王玉就不会死啊。

万海的案子我办错了，王宇是我逼的，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当时陈成龙的一杆枪，他协助陈成龙搬到了万海，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

我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这件事情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我就找他去退钱，去补差价。可是晚了，你不让退了，你不但不让退。 陈胜龙还威胁柳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敢说吗？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柳云说不清楚。那是我老婆，姑娘，那是我老婆呀。 我还是去找王云，我吓唬他，我逼他让他来找你们，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他是被围猎的，是不是这样？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 我错了，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专案组都问你什么了？王玉的死跟专案组有什么关系吗？万海案、乔振兴案还有矿难，都跟王玉有关联。

0: 都说什么了？饿不饿？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王玉为什么死在你怀里？他觉得有危险，为什么不联系公安，反倒联系你这个检察长？他是怎么找到你的？我听说还是你报的案。
1: 小姨，天都快亮了。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

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我面前，您想过我是什么心情吗？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您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也在反思。 我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东边政法系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0: 技术还原的结果出来了，也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和对比。我们筛选出了30人，但大部分人不在海都，走访难度比较大。这些就是筛选出来的人。
1: 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希望大家咬紧牙坚持住，一次都不能松懈。首先对这30人做背调，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调查。咱们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仗。
2: 是。
3: 是。
1: 对于发生在东平市的这起恶性枪击事件。 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我命令从各分局抽调刑侦骨干，务必抓获凶手。
2: 是。
1: 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盘踞在东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

0: 你这是在给我们做宣传吗？
1: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还是一名老检察官的，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嚷什么呀？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2: 他们恶意剪辑。
3: 你只看见这段，你没看见说他把我爸气得高血压犯了，你也没看见他们推我妈，差点没把我妈推地上的事儿。
4: 你说这些你录了没有？
3: 我不跟他们同流。
4: 你没手机啊？你要是录了，于情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我们有多被动，你知道吗？
3: 小菊，小菊，洪亮，老人现在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事儿。你看这视频啊。
4: 如果家里老人知道你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也得替你担心，不是吗？对了，你刚才说的拿手机拍你的人，不是你们村的。查过没有？是哪个村的？
3: 我跟谁查去？现在村里这个情况这么复杂，你说我爸呢？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村，他都说他不认识，没见过。
4: 不好办，小军刚才说的没错，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 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拿出来拍你，人人都可以发到网上去。你怎么控制？我还是得给你重申一下，你是检察官，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尤其是这种突发事件，你被别人误会，你受的委屈，被百姓不理解，这是你的职业应该承受。 你看看这个。 刚刚收到了最高检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事实，回报给最高检新闻办。我们得消除影响啊，我们得回应老百姓关切的事情。你这样，你跟院宣传处的老宋联系一下啊，尽快把你了解的情况，你知道这些，写成一个情况汇总，交给我，我得报上去。
5: 但领导，我现在专案组那边工作正是最吃紧。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舆情不解决好。

0: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哟，姐，你没走啊？
1: 嗯。
0: 我豆儿姐呢？跟阿姨出去了。
1: 哎，你过来。
0: 哟，哪儿来的古董啊？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1: 那时候你就十岁。
0: 十岁，那小学。
1: 我记得我当时正好是高三。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你送，就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的，经常是要么是忘了，要么是顾不上接你。
0: 哪儿顾不上？我都怀你谈恋爱去了。
1: 哎，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啊，你就经常在那学校门口哭鼻子。
0: 我哪儿哭鼻子？你别埋汰我啊！姐，说实话。
1: 咱爸呢，走得早。咱爸已经扑在工作上面了，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你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
0: 姐，辛苦了。
1: 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
0: 你说。
1: 你姐夫那边转组也走不开。
0: 啊。
1: 豆豆过去也得适应适应，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嗯，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照顾照顾豆豆？
0: 二姐，我这个项目啊，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也知道。那北京的那边有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你要是不行，我都可以给你请个保姆。
1: 但是你让我过去，我真有点走不开。你说的项目是新能源吗？
0: 对啊。
1: 可以先放下。
0: 为什么？
1: 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
0: 二姐。 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复杂啊，只是，反正我自己有分寸。
1: 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
0: 所以，就是爸让你来跟我聊的了。姐，你怎么跟爸一样？
1: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想要什么，
0: 你们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是我忙活了3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
1: 我就把话撂着，你要是不听爸的，不听我的，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从小到大，爸给你擦过多少次屁股啊？车祸的事儿，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0: 所以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自己能解决。
1: 解决？你怎么解决呀？教养我告诉你。 你要是继续让我天真这样下去的话，你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
0: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我跟我妈说了，让琪琪去她那儿住段时间。今天送她过去的路上，她跟我说了你跟她讲的那个故事。生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也懂事了。

过得真快呀。哦，对了，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加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冰箱里被我填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但你

0: 笑什么呀？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 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然后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儿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可感觉怎么就变了呢？
1: 任君，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好起来。

0: 咱爸那边怎么样啊？
1: 要不要安排个医院检查一下啊？
2: 没事，放心吧。
0: 你别总放心放心的了。上次爸妈体检是什么时候？
2: 不到一年。
3: 没事。那个姐夫，这事儿我对不住你，我给您道个歉，我自罚一杯。
2: 哎
3: 啊！
2: 哎呀，

圆圆，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没有了。我的事，我对任俊有影响吗？我想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他。

0: 你这淤青处理的够快的呀！不是，
1: 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
2: 您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
3: 传案期间，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
1: 小王，
4: 哎，准备开始。
1: 好嘞，好嘞。
4: 这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
1: 我们也筛选出。 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香接案的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 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犯侦查能力极强，
5: 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
6: 是初犯，
7: 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6: 你爸杀鸡都不敢，
7: 还枪杀人呢？
8: 肯定是王大勇。
9: 共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0: 帮我认识人，啊，确实认识。
1: 何源是？
0: 啊？
1: 何源是？
0: 前院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了，你帮人挣大忙，你不认识他？
1: 我说过了，孙飞让我干的，具体帮谁忙不知道。

0: 你这样啊，我给你换个方法来。不聊这次苦难，不十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人再想想，真不认识。
1: 谁呀？
0: 要算要想起案，从犯王大佑。谁？ 从犯王大佑，
1: 来，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0: 从犯王大佑，
1: 再说一遍。
0: 从犯王大佑
1: 是从犯吗？是从犯吗？

0: 俗犯王大勇。要咱杨将军真正开枪的是他，
1: 所以他是主犯。
2: 再说这个主犯王大勇，记录的是保外就医还死了，
3: 那怎么这人现在活到现在呢？那你跟我说，这谁给治的？
0: 说不清楚。
3: 怎么说不清楚呢？
0: 说不清楚。
3: 来，你看这啥？这身份证，看没有？死人办身份证了，而且在你们单位、你们分局办的。
0: 不是我干的。
3: 那谁干的？不是你干的，谁干的？
0: 我没干。
4: 那你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对吧？
0: 检察官同志，我没干过的事儿，我有权利不回答吧？
4: 知情不报，隐瞒犯罪事实，你觉得呢？
0: 那如果我检举你们不知道的别人的犯罪事实，算立功吧？孙飞亲自办的，他用他的权利填的资料，让户籍科走的流程，具体帮他操作的那个人员后来被他调走了。
2: 那这个人怎么就说从主犯变成从犯了呢？
0: 131强奸案根本就不是什么抢劫案，当年万海跟那隔壁那个大成矿业有利益冲突，那个王大勇就是大成矿业派的，他们冲着杀万海去。事发之后，篡改证词，颠倒主从犯身份，都是孙飞做的。有几件事儿，我在场。孙一虎在签他那个认罪笔录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边是一点光都看不到了。他醒时跟我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死。还有杨正，这是邪了门的，后来大姑娘也当了警察，还得分到我队里，所以我从来都不敢看杨静的眼睛。因为我一看着他，就想起他爸。

0: 孙黑，你请厉害啊！你这样的人，你怎么不早点把警服脱了呢？脱了多了无牵挂，多干干净净能干坏事，你怎么有脸穿警服呢？啊！
1: 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凶磊，王大勇，对吧？
0: 问你话呢，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了？ 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
1: 他说的是1311案，记得吗？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
0: 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逮谁咬谁呀？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两死六重伤，还杀了王玉，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手上沾血了呀？啊！
2: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离开东平。
3: 于天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
4: 来，叔叔，那什么，老谢，你先把他收起走。

0: 什么名字？我哪有什么？我帮你办。能让一个人假死，比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1: 孙飞，咱别整这出。事已至此，你自己啥情况你最清楚，对吧？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孙飞。
0: 咱爷们儿，痛快点，行不行？来说吧。
2: 你们都有谁呀？
1: 说话。
2: 谁是组织者？
1: 说话。
2: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说话。
0: 13年前还是更早。
1: 咱能不能说话呀？
2: 孙飞，你想玩领口供吗？
0: 好。
2: 孙飞，那我就让你看看，说你领口供。 最难的啊！我跟我同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我们一定认认真真对待你这个案子，给你判的实实在在，给你证的清清楚楚，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

0: 你们俩的警号我都记住了。等我出去以后啊，我就投诉你们。
1: 程子健，你还以为你能出去呢？好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2: 啊，证据呢？给我看看呀！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你来干嘛呀？你们叫他来干嘛呀？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们叫他来干嘛呀？郑亚平，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说话，郑亚平，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子健，你爱过我，为什么骗我？我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唯独不会骗你。
1: 那为什么？
0: 就是怕，怕你们看不起我。如果我还是一个县里的小公务员，你哥会把你介绍给我，你会看上我吗？
2: 你就是这么看我和我哥的。
0: 我说的没错呀，都是实话，在我的认知里。 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得自己去抢。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平凡的过一辈子啊！我就是想出人头地，过好日子，有错吗？
3: 所以你就要去犯罪吗？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你爸妈联系不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你出差了，但我瞒不了太久。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从宽吧，好自为之。

0: 我交代。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同志们长期的侦查布控，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0: 谁呀？
1: 警察！组长，各组已就位，岗亭已控制，大门口监控已关闭。
0: 一组、二组，从正面进入。三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
2: 收到。
3: 收到。
0: 注意，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可能持有武器，大家注意安全。
4: 哎哥，大门口信号咋没了呢？
5: 老贾，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没画面了。
6: 大连哥，线路出现了问题，正规行驶。
7: 拿任务了啊，给你讲这任务。
8: 咱们请配合工作。

0: 老贾，咋回事？你监控咋回事？老贾，看一眼。有警察，大哥！啊！怎么干？你们让！出动！他们俩了！你晚上把你抓走，赶紧！
1: 警察来了！
2: 救命！
3: 救护车，解救两名人质。
4: 发现可疑人员，向垃圾回收区逃离。
5: 收到，二组立刻支援。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

0: 哎，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
1: 不信是吧？这你弟弟招的。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
2: 并威胁他人做伪证，
1: 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不管你配不配合，交不交代，这些材料够判你了。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他跑了，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你考虑考虑。

0: 你等会儿那个，我问一下，如果我知道他的话，算立功吗？
1: 为什么杀害乔振兴？
0: 你刚才提到，熊磊，
2: 其实他本名叫王大友。十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一年多，
0: 就弄了个保外就医，就出来了。

0: 从那以后，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摇身一变成了熊磊。
1: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几个月前，熊磊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
2: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
3: 怎么了？
2: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3: 您是？
2: 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
4: 乔主任，怎么了？
2: 没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
4: 是吗？
3: 有缘啊。
4: 这是我一客户，熊总。
2: 哦，
3: 你好。
2: 你好。
0: 熊磊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这个人不能留啊，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这就是个祸害。他说就得把他办了。在万海案开庭当天，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说手里有关于万海案的新证据，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喂，老黄，你在忙吗？老黄，
1: 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就扑了上去。
2: 小主任，哎，走一趟吧。
0: 乔主任，还记得我吗？我是王大勇啊。乔主任，今天啊，请你来呢，想让你帮个忙，给我录个视频。
3: 什么视频？
0: 你看一下啊，嫂子，你女儿，好像正在逛街啊。你干啥？ 哟，巧了呀，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

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

0: 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谁让你又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要怪就怪你命不好。

0: 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巨额的贿赂。
1: 开发区分局队长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
2: 俺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
3: 小梅，你就认命吧。
4: 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5: 在死者的肺泡当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

0: 杨主任，王主任，又麻烦你了。哎，你好，洪亮组长。你好，你好，洪组长。哎，王主任，安排好了，里面请。
1: 有一台手机是报备过的，
2: 这台。
3: 邓家记，
1: 我交了啊。
3: 洪组长，咱俩真的是有渊源呐。
0: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哦，啊啊，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哎呦，幸会幸会幸会，久仰久仰。我叫洪亮啊，我他同事，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4: 我配合你啥呀？
0: 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对吧？
5: 死了俩人，在
0: 财务室，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要杀谁呢？你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昌矿隔壁还有一个大成矿，于天成、陈胜龙。
4: 指使王大勇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勇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一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你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沉过茶，对吗？我说，13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
0: 不是你干啥的呀？
6: 我说了，我的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查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啊，
4: 我整明白了。
6: 嗯，你是想救出背后的保护伞，
4: 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
6: 汪海，监狱特批。

0: 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你找儿子了？子嫣。嗯。你咋看着又老了呢？愁眉苦脸的干什么？哎，你看看，你说的对，我命大，眼睛没瞎。 最近躲在哪？咱家的矿洞里，感觉特好。知道为啥吗？从小到大，你一要走啊，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但我从来不怕，因为我知道。 我躲到哪，你都会把我找到。从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底气。我想你了，我在外面等着你，咱爷俩团聚。
1: 非这回你听我一次吧。
2: 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那个，既然组织找着你了，你就听领导话，挂了吧，我这边跟领导还有事儿呢。
0: 现在可以配合了吧？
2: 配合啥呀？行。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当年都发生了啥。当时这枪击案呢，确实是奔着我来的。于天成。 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是他没想到我跳窗户跑了。这后边的一出一出的，那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呀。一个刑侦队长，一个检察官。
3: 于总，混得挺全面呐。
2: 咋的？二位是想包庇你啊？我连他俩都一起告。
3: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了呢？
4: 哎哎哎，孙队，孙队，孙队。
5: 韩总，你到底是求财呢，还是求恨呢？心里可得想明白。
6: 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0: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哼哼，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手啊？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国外去，我干嘛去啊？你这宝贝儿子在我这儿，这三年造了我三个亿，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1: 他想圈哪块地，我就给他圈。现在怎么了？一出事儿，你们想先跑了？行啊，把三个亿给我放这儿。
2: 老宇，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你个小兔崽子，老子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知道吗？
0: 把钱给我，你给我，我马上消失，否则的话，谁也走不了。
2: 李天成。 你以为现在还是十几年前呢？打打招呼，打一通电话，事情就解决了。你不走，死路一条。
1: 要死也是大家一块死，
0: 不是我在这放狠话。谁不想活呀？跑，往哪儿跑啊？要怪你就怪你这宝贝儿子吧，这仇是他起的，是他死活要弄那个矿。
3: 那是你说那矿本来。

0: 那就是你的呀！问问你爹，这矿到底是谁的？你问他。
1: 江副主席，当年你说给望海那矿，同聂就是在那个矿里被发现的。江书记，没忘吧？当年你这一言九鼎，把这矿给了别人了。
2: 我得感谢你呀，宝贝儿子，是你帮着我把这矿弄回来的。
3: 老东西，你不地道！你坑我！
2: 程岩，坐下。老白，于天成，既然江岩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要是真想谢谢他的话，就让他走吧。
0: 老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这船咵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啊，也就只有你来保住我们大家的命了。
4: 告诉你，我要走，你拦不住。
0: 我看谁敢走，走得了吗？来呀，走！
5: 你给我记住了，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
6: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7: 老师，
6: 别生气，老师。
5: 江副主席。
8: 走不走，在不在一条船上？听听，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 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实力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愿解一劫为一劫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劫给解了。
2: 李总，你的大楚矿业。
9: 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
10: 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啊，有什么想法说。
11: 江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
2: 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
12: 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2: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别得寸进尺啊！
12: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
2: 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于天成。
12: 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来，书记，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好啊，于天成。
13: 我给你平事儿，你给我挖坑，很好。
14: 江副主席，这事儿吧，其实和老师还真没啥关系，这是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

0: 江阳，这话都不影响听。哎，王伦，你说。
1: 他叫咱一起做生意，
0: 什么？
1: 遇到点困难，这都很正常的。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0: 你等我，你等我。洪亮他们现在正在监狱部问万海131枪击案的事儿，万海快撂了。江副主席，给洪亮打电话。

0: 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哎，抱歉，打断一下，董事长，你手机没改，真弄吧？一直在响。然后那个门口的警卫啊，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过去一看，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1: 我待会再说吧。
0: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哎，你出来，我跟你说，就两句话。
1: 是这样，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嘛，他着急的不行。对，原先是房。主任，我儿子找着了。
2: 你看到了？
1: 之前你答应过要保护好他，
2: 好吧？我会的。
1: 继续，洪组长，啊，今天我特别感激二位能来。你说这事儿过去10多年了，你们还能惦记着，这说明你们真的是想帮我翻案。
3: 哎，那个孟海，咱不用说这些没有用的哈，咱就把过去这事咱给唠唠，好不好？
1: 我是这么琢磨的。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10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
3: 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看行不行？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最快也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这样啊，马海，那希望呢，就用一两天的时间仔细的回忆一下13年前发生这个事情。 你都写到这个说明里面，一旦完成，请你第一时间报告给刚才这个驻监检察官，我们马上过来找你，好吗？
1: 哎，回去就行，回去就行。
3: 好。
4: 呀，
5: 王主任，刘牧，
4: 啊，感谢，
5: 应该的。好，
4: 感谢。
5: 这两天咱俩回来，海中，跟领导汇报。
4: 汇报什么？
5: 131和万海岸并案的事儿啊。
4: 万海的现在材料还没有出呢。

0: 穿上这简服啊，有不一样的认知。那哪是一身衣服啊？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是荣誉。现在我不这么想，这身衣服呀，不容易穿。穿上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事儿就大了，是要死人的。但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轻松，甚至还有点解脱。直说，想说啥？来，快点来。就想说字面意思。
1: 到底想说啥？
0: 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谁都不例外。当然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洪亮，你也有可能犯错呀。
1: 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
0: 你还认识江远呢。
1: 几个意思？
0: 江远在跟雨天成合作，雨天成是陈胜龙的老大，

0: 王玉临死前跟我说的，醒醒，姓孙，你拿个死人当垫背，啥意思？
1: 他真是临死前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死无对证，我才没跟祖上说。告诉你了，自己慢慢查去。

0: 行啊，那我跟你表个态，走。如果真有最大的事儿，我跟组织汇报，该咋啥咋样，该咋样咋样。
1: 哎，我也没啥意思，我这不就是在家闲的憋了一肚子话，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你，跟你唠叨唠叨。
0: 死人能说话去了，这也憋了一肚子话了。常常想，他委不委屈？我不是说这次他死了，我说那时候，他得多委屈。
1: 哪时候啊？10多年了，
0: 咱仨那时候弄个案子。 你说要往左，他说要往右，挺不愉快的。不是你呢？我不敢得罪你俩，我站中间，结果你们非逼我发表意见，我站你这边的。当时看起来，咱俩是对的。 就是当时看，现在呢？现在对的人躺这里了。
1: 你就是想说是我把老乔送到这儿的，是吧？
0: 送的话。 是咱俩送的。

0: 这起案件被通宵了，我已经向严书记做了汇报，把131案件和万海做并案处理。这两起案件当中，它相通的地方、相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挖深、挖透。你们想想看，于天成、陈胜这两个人啊，到底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怎么能干成？其实你们心里面也清楚，一定是有保护伞。 替他说话、办事儿，改变了案情的性质，甚至于放人。胆子太大了，洪亮同志，你是11部的骨干，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底。
1: 明白。
0: 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兵行险道，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法律的分寸。
1: 明白。
0: 对了，洪亮，你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情况需要汇报的？你说。
1: 对，哎，你不用那么紧张，你坐下。哎，
2: 没有，我站着比较方便。
1: 好，那你说吧。就是关于131这个案子，因为它十几年前了，我那时候确实年轻，能力有限，所以我确实就。
0: 洪亮，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1: 我不但想好了，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
0: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坦荡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
1: 没有，可不敢，我
0: 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1: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
0: 还在，应该就是这种东西，你看对了。 洪亮，这件事情你应该感谢亚平同志。如果不是他，你的问题不简单啊。洪亮，不要有心理负担了，相信组织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你先回去把这个案子办好，行吗？
1: 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汇报。我这也挺忙的，你确定你想好要说？我确定没有想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汇报。
0: 你请说。
1: 李仁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我小舅子江远跟于天成有生意上的合作。

0: 真的要感谢你。
1: 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姐汇报吗？
2: 怪我打你小报告。
0: 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还必须得去。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3: 爱徒发现。

0: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纸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1: 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
2: 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3: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
4: 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
5: 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冯丹，在房的。
6: 组长，护士撂了，是他换了万海的药，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

哎呀，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

0: 对不起，我没干好，宁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的。
1: 德龙，你手里那录音
0: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的。
1: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0: 我的手机还是搁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
1: 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
0: 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你信我吗？

儿大不中留啊！老师，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呢，那东西。 要我命的，大勇，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0: 老师，那什么，老师，店长，小荣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劝劝他，我先把他那个迷失的好兄弟，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
1: 老师。

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 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 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我坦白。

0: 咱两人都祸害了，也没个家。多亏刘老师收留了咱，给了咱一个家。有了家嘛，啥也不怕，是吧？
1: 可惜，家散了。
0: 小荣，你说你为啥录那个音？
2: 没啥，为啥？从小被人欺负怕了，养成习惯了。
0: 啊，哎，听歌。

0: 他让你来的，我看不好受，他不敢伤害咱。你先走，你把地方安顿好，随后我就去找你，咱俩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行吗？你手里的没东西，它就是个雷，你给我干啥？
1: 干啥呀？
0: 我保命啊！
1: 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他信过吗？他信过任何人吗？那咋没有啊？那他要不信，那咱俩能有今天吗？
2: 哟，哥呀，你啥脑子呀？
0: 警察在想，若咱俩要是没遇见老石头，咱俩现在是啥样子？背着个啥钱？吃不起驴肉，喝不起好酒。

他从来不会对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你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我因为他让我感到安全。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那就哥，你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我菜吃不惯，我连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所以啊，哥，你想想，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那个饭票。你还说我，你还约我，行不行？

0: 是那儿，就是跳高。中级刚刚高。
1: 他们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把你跟我给扔出去。我都不是一家人了。他的家人是江源。
0: 如果靠山给江源了，你的垃圾场，我的陈龙还有好日子过吗？
2: 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0: 他信我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你别让我再见到你！

0: 算了，不等了，走吧。今天我这个态度，可以算是我投案自首吧。我想立功。郑主任，洪亮，我想立功。
1: 行啊，回去给你机会。
0: 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了，心里头憋了好多事儿，我也想都说出来。你们放心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毫无保留。我也期待着能够立了功，给我老娘过八十大寿。其实有些事儿，我可能只能跟你一个人说。真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没法说。还是，郑主任，我能跟洪亮单独聊两句吧？
1: 组织纪律，有什么事儿回去聊吧。
0: 走，没啥，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洪亮是东平人，他人头熟，我想让他帮帮我，照顾一下我妈。
1: 不差这一会儿，回去聊吧。
2: 走了走了，老谢。
0: 洪亮，
3: 老谢，
0: 给老哥个面子，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要不然就聊一会儿，也不能赢啊。
1: 这是纪律。
2: 咱十一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灵活机动，不像他们那样。
0: 你还是得那个注意政策。
1: 我再说一遍，这是纪律。
2: 你们先上车。
1: 注意纪律，赶紧上车。
2: 啊。
0: 那个洪亮，我其实想跟你说呢，我妈身体不好，每个月得定期拿药，所以拜托你帮帮她。哦，对了，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吧？
2: 几个意思？
0: 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其实啊，你们找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要个真相？哎呀，我都已经告诉你。

0: 谢鸿飞的家属情况怎么样？我刚从医院回来，他爱人情绪挺激动的。我跟他说，向老谢这种情况，单位不会不管，请他放心。谢鸿飞的母亲呢？
1: 他爱人的意思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暂时先瞒着。洪亮呢？
0: 洪亮在，洪亮。
2: 对不起，张家，我办错事了。
3: 只要接触到当事人，
2: 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0: 孙飞又不开口。谢鸿飞的归案对案件办理至关重要，现在线索都断了，你的行为给当事人、给工作、给单位带来多大的损失？
1: 党组刚才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免去你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
2: 赶紧回来接受调查处理，你现在就向曹烨同志交接一下工作。
3: 张军，怎么处分我都认，只不过就现在专案组这个工作正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候，你看我有没有必要暂时先留下来帮助工作？关于这个事情，我形成一个书面材料，先暂时汇报给他。
2: 黄亮，这不是做样的总过程，
1: 这是最高检关于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不守规矩的苦你还没吃够啊？
3: 明白，
2: 叫曹烨接电话。
3: 是。

0: 没正眼，他只想跟你说了什么？叫曹爷调节一下工作。说心无非，明天我回海州。
1: 知道了。

那你到了海州，先回家看看吧。如果有任何情况，你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

0: 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吗？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就说那孙飞吧，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1: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
2: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
3: 那陈胜龙，他就是地地道道黑社会。江远在跟于天成合作，于天成是他的老板。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一分钱都没花。于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他们又约我见了一面，那阵仗可大了。 不仅有孙飞，还有谢鸿飞。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4: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

0: 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在家呢。
1: 徐东同志、小远都在吗？
0: 都在呢。

0: 干啥？我看到了吗？我要让他江旭东啊，领我这个情，我让他一辈子在我手里都有把柄，跪在我这儿。
1: 老师，死人了，是要坐牢的。
0: 我不替他儿子去坐牢，他爸能帮我吗？等我再出来，咱就不是今天这样，明白吗？
1: 是不是我们干完所有的活，林雪一脚把我给踢开了？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一直就是一个吸煤的呀？
2: 我忙前忙后，我忙了3年，我给你忙的吗？
0: 矿不能碰，地更不能碰，
2: 这矿拿不走。

0: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想回来问您，就是点小远的事儿。
0: 小远，
1: 他跟于天成啥关系？您知道吗？

0: 想再问个问题，这东平啊，13年前有个案子，叫131枪击案，您知道吗？
1: 姐夫，你问这些干嘛？
0: 就是事情有点紧急，我希望你呢能够，你跟我唠唠，你跟我说说这个，你都知道啥？就比方说于天成，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
1: 3年多，怎么了？
0: 王海岸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王海岸？没有。
0: 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你怀疑我？你审我呢？你怀疑我什么呀？
0: 我

0: 我肯定有些问题要问你，是我的原因的。我希望你能好好跟我说，我问清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帮你。我好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我这么问他是为了帮他，因为我是检察官，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对你好。我希望你能跟我实实在在的把事儿都讲清楚，行吗？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上专案组去说去了，那是我的问题了。
1: 你别吓我，我跟宇天成做的正经生意，怎么做生意犯法呀？
2: 明确告诉你，玉天成陈诚涉黑。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

0: 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你听没？
1: 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疯了吗？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怎么着，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啊，你是检察官，你抓我行，你抓我你有证吗？证什么拘捕证逮捕证我不管你什么证，你有吗？你来来你拿过来我看看。
0: 江源出去。
1: 不，我不行。
2: 哎，放开我。
3: 武亮，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
0: 所以您知道小远有多少事是吗？
3: 小远有没有事让专案组去查吗？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
0: 不是，这不是我薛墨干了法律21年，现在我知情不报，我你让我就过不去吗？
3: 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
0: 徐东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

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

0: 我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1: 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
2: 行了，都是宇天成、陈胜龙做的，把他不知道。
1: 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
2: 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给你掰扯什么？
1: 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了。
2: 我告诉你什么呢，宇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我俩，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
1: 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
2: 反正我不能跟你走，我跟你走，老李导也得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袁征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吗？
3: 他就是你住嘴。洪亮，洪亮，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你想想都，咱们一家三口离开这儿好吗？
4: 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
2: 你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龙身上就行了，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

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

0: 喂，
1: 孟良吗？
0: 哪位？
1: 我陈龙。
0: 你怎么有我电话？
1: 我查你电话很容易。
2: 我不跟你废话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安，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
1: 我可以都交给你，但我有条件。
0: 你要怎么样呢？
2: 你先说。

0: 你能不能救我一命？你先说你在哪儿。洪亮，我手里的录音是你唯一的证据。你送我出去，我给你证据，你答不答应？
1: 好啊，我答应。
0: 好，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分分钟之内你必须到。
1: 还有，你必须保密。 必须一个人来。
0: 行，这个地方我非常熟，进来的路只有一条。
1: 如果我看到你跟别人一块来，就见不到我了，你也拿不到证据，
0: 明白吗？
2: 明白。

火灾冲突状况。

0: 喂，
1: 亚平楼长，你帮忙派人去趟宁家村，帮我爸妈。
0: 怎么了？
1: 我要去帮江远社黑，江玉东。

0: 有充足的证据吗？
1: 正在向你学呢，现在能不能让宋主任安全？喂，
2: 黄亮，黄亮。

0: 张姐，洪亮有危险！
1: 什么情况？
2: 他说他去找宋局，我来不及跟你解释，能不能派公安的同志去保护一下洪亮，还有他的父母？
0: 宋局，
3: 哎，宋组长，
0: 宋局，张姐，宋局在这儿。
4: 宋组长，我是张芳。
2: 张姐，我在，
0: 请公安的同志们配合一下，
2: 一定要保护好洪亮及其父母的人身安全。
0: 我立刻安排，另外再派一组人去省委家属院盯住江远和焦旭东。

0: 天龙。
1: 你能不能送我出去？
2: 陈总，你要去哪儿啊？
0: 你是把安全给我送出去，到了机场过了安检就行。
2: 叫你展示一段我听听。你再大点声。
0: 秦叶梅，
2: 我听着。
3: 喂，我是于天成。

0: 雪雪，我跟你长话短说，你赶紧派人来，我给你发位置。
1: 这样啊，你要不下来？
0: 那我上，
1: 你别动！
0: 你真有意思，你怎么那么激动呢？咱俩当面聊清楚、聊明白了，你想上哪儿，我送你。我跟你说了没有？
1: 你怎么叫人来了你？

0: 我在跟他谈生意呢，
1: 我都听见了。你能信他？把录音交给他，咱们全得死。

啥事儿没有，我刚才报警了，你甭管我，赶紧找市政总去。哎。

0: 放开我！
1: 别！

0: 秦风，是我，静儿。
1: 觉着我欠你一句道歉，想跟你说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秦风。

我们是519专案组，江远，你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跟我们走一趟。

0: 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从我爸妈那儿，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洪亮，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在131枪击案、谢鸿飞坠亡案当中，你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所以这个情况。 你得向专案组说明，
1: 后续组织也会对此核查，
0: 希望你积极配合，相信组织。嗯。

0: 想问一下，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洪亮，你自己还愿意穿吗？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简服，我觉着你还挺帅的。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聚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世世。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我是一盏陈列在吉林省博物院的手持铁路信号灯，我的作用是夜晚指挥火车的运行。我的主人叫王景洲，我用永恒的生命记录着他不朽的人生。1949年，20岁的他成为吉林铁路分局磐石车站的一名站务员。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参加了第一批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大队，担任朝鲜新城川车站的车号员。为了切断我军运输线，新城川车站及其附近废流江上的铁路江桥成为了敌军的重点轰炸区。1951年3月2日，我军一列满载弹药的列车经过此处，列车中部车厢突然脱线滑车，王景洲随即把一根撬棍塞在了车轮下面，可是撬棍太小，根本无法阻挡车辆的下滑。线路上还有其他弹药车，一旦发生碰撞，不仅弹药车会被炸毁，铁路江桥也会被炸断。危急关头，他把身体横在了车厢下，车轮不转了，战友得救了，弹药保住了。那年他只有22岁，他阻截了列车，也阻截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他最亲密的伙伴，我也永远地失去了光亮。但今天我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我用最沉静的方式诉说着最动人的故事。
1: 张扬有点厉害，
2: 有点厉害，
1: 我倒是想会会他。
3: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4: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5: 有病！
6: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4: 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6: 早都准备好了。
4: 我六丸瓜片，好茶。
6: 对呀、
4: 啊，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7: 打劫
4: 啊！就凭你俩？
7: 就凭我们俩？
8: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
6: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4: 出发，
6: 出发！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以科创赋能产业，以项目夯实振兴，吉林如何抢抓建设黄金期，用产业能级的稳步提升书写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一鹏藏四季，一叶兴万家，吉林省如何夯实现代农业根基，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为全省农业提质增效。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眼下吉林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压榨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2: 在白山，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
3: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2: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消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纤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
4: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2: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
5: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2: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
6: 在站内服务中心及酒店前台一站式提供景区票务预订，实现游玩全配套。
2: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1: 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加大项目投入，通过新旧政策双向发力，精准赋能，全省棚式设施建设进度大幅提速，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设施园艺产业呈现势头强劲。
7: 眼下正是葡萄即将成熟的季节，在梨树县铁华果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8: 就是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的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7: 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常态化分红，持续壮大棚模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绵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年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模经济活起来，全年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九月青豆角、香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效益翻了好几番。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大早工人们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9: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7: 今年以来，辽源市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辽源市2026年棚模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棚模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同时，

0: 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走进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这里靠物联网智慧管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补光、滴灌全部自动化，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业园还深化产学研融合，吸引了大批农业院校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践，
1: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加码棚模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2: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室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3: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教育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举行。本届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邀请到国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
4: 与往届相比，本届展会农业展区面积增加1.3万平方米，扩大到4.9万平方米。在1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将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集字号好产品，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同时邀请李玉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农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优质种植资源、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此外，展会还将打造特色花卉园艺展区，让特色产业和消费市场更好对接。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8月14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启幕。这场为期10天的农业盛会，不仅是一次特色农产品的集中检阅，更是一曲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的铿锵足音。本届农博会亮点纷呈，贵在新与实。新设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将长吉四辽四地农业干货同台呈现，打破地域壁垒，彰显协同发展格局。首次推出的农博发布与品鉴体验，让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集字号从田间直抵舌尖，品牌叙事更有温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农业全程无人作业实操演示，将前沿智能农机装备搬进现实场景，让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时代之问有了科技赋能的硬核回答。以展为媒，以会促产，吉林正以此为契机，畅通产销渠道，擦亮特色名片，将黑土地的丰饶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能。当现代农业科技与广袤田野深度耦合，吉林振兴的根基必将更加坚实，丰收的画卷也必将愈发壮美。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
0: 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襄文化盛会。

0: 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10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留住青年人才，优质的居住保障是关键底气。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年轻人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
2: 画面中的女孩叫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她7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她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
3: 折前应该是1200多，折后是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2: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今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里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
4: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然后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1: 近日，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长白山管委会国资委监管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5: 招聘计划，本次招聘岗位23个，计划招聘89人。招聘单位：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恩都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池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6号。报名方式：本次招聘采取线上线下报名方式，线下报名地址：长白山管委会人社局。
6: 初秋时节，吉林各地满目田园风光，绘就动人的乡村诗意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韩国中青南道。

0: 啊，议会代表团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地人民。
1: 吉林化纤集团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丝束碳化线开车投产。
0: 东北亚驰援跨境服务中心先行测试启动，推进驰援能力市场化配置落地。
1: 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0: 长春持续深耕影视文化产业，以品牌结汇聚人才聚资源聚业态，释放全新产业动能。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1: 黄强向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吉林省与韩国中青南道建立友好交流关系21周年，缔结友好省道关系7周年。多年来，双方在经贸、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地人民在交流交往中结下深厚友谊。今年也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接续奋斗，才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面向未来，希望中青南道与吉林省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产业协同，扩大贸易规模，拓展旅游合作，增进人文互鉴，加强立法机构交流，更好造福两地人民。明年长春将举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中青地区将举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希望双方相互支持，携手奉献青春体育盛会。欢迎韩国青年朋友来吉林参赛观赛，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赵哲济表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其中蕴含的无限潜力令我们印象深刻。希望吉林省与中青南道加强政府间政策协调，探索创新民间交流和企业合作方式，不断巩固拓展双方友好关系。韩国中青南道议会第一副议长张胜在、省领导王子莲、高广斌、刘凯参加会见。日前，吉林化纤集团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丝束碳化线一次开车成功，实现大丝束碳纤维对低空装备的定向适配，为低空经济领域持续供应稳定优质的基础材料。这条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丝束碳化线是吉林化纤集团今年投产的第4条4000吨级大丝束碳化线，项目仅用时2个月便建成投产。该生产线具备成熟的生产工艺和稳定的产品性能，可量产35K 等市场主流大丝束碳纤维产品，广泛应用于农林植保、物流运输、低空配送等民用低空装备制造领域。同时，生产线坚持以绿电生产绿材，配套600兆瓦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消纳负荷，可实现绿电直供。
2: 这条线呢，按照低空经济的装备的各个部件需求的性能来设计的一些产品。低空经济走进百姓人家，对于成本的要求可能会越来越苛刻。这条线因为产能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大丝束、高性能、低成本、适用于低空经济的发展的一条碳化线。
1: 当前，吉林化纤集团大丝束碳纤维产品保持满产满销、供不应求的良好态势，市场认可度与行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下半年，企业还将有2条碳纤维生产线投产，进一步拓展航空航天、船舶、海上风电、低空经济等多元化、高端化应用场景。预计到年底，企业碳纤维产能可突破10万吨。
0: 8月10号，东北亚驰援跨境服务中心先行测试启动。
1: 东北亚驰援跨境服务中心坐落于中韩示范区中韩城市馆东北亚数据港2层，由海南数据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海数交长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共同搭建，是国内率先开展来数加工与驰援出海创新探索的平台。 该中心立足长春，辐射东北亚区域，开展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服务，核心业务涵盖数据采集聚合、加工。

0: 训练、流通交易、磁源跨境等板块，聚焦东北亚地区 AI 智能体磁源跨境服务，推进磁源能力市场化配置落地。
1: 我们完成了全链路的从数据加工到数据流通到数据产品服务到产权相关流通交易的服务功能，为长春本地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
0: 磁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如一个汉字、一个标点、一个词汇片段等。磁源经济则是指在人工智能领域围绕磁源的生产、调用、分发与结算所衍生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据了解，2024年初，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6年3月已超过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1000倍。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业经济持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当地通过企业技改、产品创新、业态拓展，推动制造业、特色食品、新材料产业提质提速，工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在延吉亚联机械生产车间设备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紧开展装备装配与精度调试。企业凭借自主专利技术，长期深耕人造板、高端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目前企业同步布局新材料装备赛道，研发生产碳纤维、玄武岩纤维、环保板材成套设备，不断拓宽产品应用场景，
3: 聚焦节能、高效、绿色、智能四大方向，为全国深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
2: 特色食品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延边金刚山食品通过更新生产设备、升级加工工艺，推行数字化库存管理，稳定产品品质与供货效率。企业同步布局全网电商渠道和线下连锁门店，市场销量连续3年稳步提升。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设备升级，把新老的这个设备重新替换。
2: 绿色新材料产业成为全新增长亮点，汪清成浩新材料项目依托本地丰富农林资源，将秸秆、稻壳等农业废弃物通过生物工艺加工成高端纤维、膳食纤维、生物菌肥等产品，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产品性能大幅提升，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等领域，项目年产值可达20亿元。
5: 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2: 企业产能充分释放，新项目接续落地，拉动延边州工业经济稳步攀升。上半年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和持续的创新升级，延边州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持续增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位于辽源市的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立足轨道交通高端铝型材赛道，以创新做强高端铝材主业，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吉林启兴铝业的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正在作业，机械臂搭载视觉识别系统，自主定位焊缝，无需人工反复对位调试，就能高效完成车体大部件长型材复杂焊缝的连续焊接，
7: 熔铸、挤压、深加工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加上精细化的生产管控，这就是我们对接国内外头部客户的核心底气。
2: 据介绍，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根本，每年研发投入占总营业额3%以上，拥有核心专利61项，参与12项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编制，研发生产的断面品种超过5100个，产品远销1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继续深耕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两大领域，持续扩展国际市场，扎根吉林，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做更多贡献。
2: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推动民营企业向专精特新和产业链高端攀升。在辽源，以启兴铝业为基础，当地正锚定高精铝加轨道列车、新能源加汽车零部件双链升级，加快铝合金轻量化产品研发，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0: 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打出审批提速、精准帮扶、创新服务组合拳，保障一批低碳标杆项目落地见效。从新能源出口、碳封存技术迭代到惠企服务创新，绿色转型动能持续释放，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1: 依托省内风光资源，白城大安绿安项目近日实现我国绿安首次规模化出口，3750吨绿安从连云港起运销往韩国，拿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安商业交付订单。作为我省轻动吉林标志性工程，大安风光智绿青合成安一体化示范项目投资59.56亿元，配套80万千瓦风光装机，年可产绿青3.2万吨，绿安18万吨。获颁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氨认证，项目顺利投产运营，得益于全省环评改革靠前保障机制，通过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服务，打通风光发电、电解质氢、合成氨全链条审批堵点，保障项目按期建成投产。
2: 本项目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5万吨，节约标煤23万吨，相当于可抵消50万普通家庭一年生活用电产生的碳排放。
1: 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步伐同步加快，在松原，吉林油田建成国内首个、亚洲最大全流程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提高采收率示范工程，打通二氧化碳补给管道输送、区油开采、循环回注、永久封存完整链条。目前项目年稳定封存二氧化碳60万吨，累计封存437万吨，相当于栽种3932万棵成年林木，实实在在削减区域温室气体存量，为吉林大气环境减负。
3: 在油仓开采端 ，CCUS 去油让试验区原油采收率提升25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了一座同等的规模的一个油田。在不新增土地勘探、不扩大地面开发占地的前提下，高效地盘活了地下的存量油气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土地的扰动、植被的破坏，守护推土地的一个生态根基。
4: 召开强化服务助企发展座谈会，面对面了解企业的需求，点对点服务，精简审批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助力企业快落地、快投产。
1: 省级改革统筹推进，基层创新持续落地。今年吉林市生态环境局推出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新模式，搭建小程序、线下专窗、咨询热线三位一体渠道，构建企业点单、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闭环体系。磐石市一家食品企业遇到排污登记延续信息填报出错问题，线上提交诉求后，工作人员当日远程指导完成更正办结，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5: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1: 近年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出台环评改革10项举措，推动环评瘦身、容缺受理、审批提速、服务升级，建立全省重大项目保障清单、专人对接跟踪。2026年，全省3000多个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无一例因环评延误。改革落地后，项目办理时限总体压减50%以上，每年1000余个项目可豁免环评办理，切实减轻企业前期负担。
6: 我们将积极探索环评全链条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和数字赋能，推动环评、分区管控、排污许可制度有机融合，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环评管理更加精准、便捷、高效。
1: 长春持续深耕影视文化产业，依托品牌结会、聚人才、聚资源、聚业态，推动影视创作、人才培育、文旅融合、产业配套全方位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释放全新产业动能。中国长春电影节是国内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自2021年起，电影节设定为一年一届，行业影响力持续增强。多年来，电影节持续完善评奖、展映、产业交流体系，放大金鹿奖品牌影响力，发掘影视行业新生力量。
7: 5年来，长春电影节持续优化影片征集、筛选评审机制，严把作品质量关、价值导向关，参展参赛影片全面覆盖华语优质新作，影片报名数量、创作质量连年稳步提升。
1: 借助金鹿创投、制片人峰会等平台，电影节搭建影视资源对接桥梁，扶持青

0: 年创作者，助推一批原创影视项目落地生根。
1: 长影电影学院，然后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去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0: 长春坚持文化惠民，推出露天电影、光影市集、光影夜游等群众文化活动，推动电影走出影院。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
2: 电影不只是殿堂里的艺术，更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电影节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夯实长春电影文化群众根基，这也是我们落实电影家试点建设的重要抓手。
0: 依托长春国际影都，当地持续完善影视全链条布局，长影旧址博物馆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六大影视产业基地加快建设，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3: 我们通过吉林省微短剧拍摄中心、影视 OPC 创新中心等项目，搭建起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承载平台，集聚长影集团、高校文创院所等优质资源，实现影视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一体化。
0: 配套扶持政策持续加码，长春净月高新区专门设立影视服务机构，为外来剧组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优质影视资源落地长春。
4: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积累良好的行业口碑，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剧组愿意来，慢慢就打响了长春影视城市名片。
0: 以节赋能产业，以文化塑造城市，长春持续激活电影节带动效应，做强影视文旅融合产业，持续擦亮新中国电影摇篮城市名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5: 日前，吉林市对火车站站前广场实施精细化微更新，完善便民休憩配套，融入长春大冬会冰雪主题元素，持续擦亮城市窗口形象，为赛事预热营造浓厚氛围。
0: 本次改造覆盖吉林市火车站东西广场核心区域，广场原有防撞石墩完成全新升级，立面印制冰雪运动场景、赛事吉祥物图案及主题标语，冰雪气息浓郁。西广场新增一批便民休闲座椅，为往来旅客市民打造舒适歇脚空间。
6: 近期呢，咱们这个周边见到了很多大冬会的这个座椅，旅客来回出站进站呢，休息比较方便。
0: 此次广场微更新兼顾民生服务提升与城市形象塑造，在改善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
7: 设计制作休闲座椅，切实解决旅客歇脚难的问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将大冬会元素植入城市，展示吉林市作为雾凇之都、滑雪天堂的活力形象。
0: 这个暑期，中国玉器博物馆内人气持续攀升，研学、餐饮、文创三大板块活力全开，融合工业科普与休闲体验，成为长春文旅打卡新热点。
5: 在中国玉器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在研学体验区，围绕汽车主题推出的动手又动脑的体验项目，深受小朋友喜爱。从汽车发展史到智能制造，从模拟驾驶到动手组装，大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不少学校更是把这里当作第二课堂，组团前来研学。
8: 暑假带孩子来博物馆来参观一下，看一看咱们长春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让孩子来体验一下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个进步，亲身的去感受汽车文化的这种魅力。
5: 来观展的高中学生秦聪对研学展区的赛车体验项目很感兴趣。
9: 这个赛车体验项目我感觉非常真实，也能让我们这样的未成年人就是有一次这样上路的体验。
5: 在餐饮区，记者看到复原的老一汽职工食堂人气十足，铝饭盒、老味道、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吸引不少一汽老职工专程回来找寻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10: 虽然我刚才点的不多，但是给我的饭菜的量特别的大，跟东北人的特性很一样，很豪爽。
5: 饱览工业风貌，品味特色美食之后，不少游客还会挑选几件文创产品带走留念。在文创销售区，汽车模型、联名文具、生活周边等产品设计上兼顾工业风骨与实用和时尚。如今的中国一汽博物馆集研学求知、餐饮休闲、观光打卡、文创消费于一体，成为综合性工业文旅地标，为长春工业旅游持续注入新活力。
0: 近日，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

0: 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集高空观景、气象科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塔内共32层，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蓝河沿岸风光。32层海蓝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1: 全程感觉特别好，感觉特别有意思。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蹦极项目。
2: 未来我们会打造集气象文化研学、高空挑战以及情侣打卡的一个新型的地标型打卡项目。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8月11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清风徐来前景可期，报道位于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绿安示范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投产，是国内最大规模质子交换模制氢装备首次实现工业级稳定运行。该项目验证了 PEM 制氢技术及自主柔性系统在应对风光发电波动、秒级启停及宽负荷调节方面的独特优势。8月9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锐观察，当数据开始种地，看吉林农业的新底层逻辑，报道吉林构建了一个双向知识流动系统，数据向下传导，经验向上汇聚，科研不再是悬空的技术包，农户也不再是被动的接收器，这在本质上不同于专家下乡推广的传统范式，而更像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协作网络。农业的知识生产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8月10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南渔北养虾蟹的北上之旅，报道跨越千里的南方小龙虾在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茁壮成长，肥美上市，让沉寂的盐碱地焕发全新生机。日前，央视新闻频道播发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新探索，吉林长春物业服务超市提供按需点单物业服务。报道随着城市发展，不少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急需物业服务等难题。吉林长春推出了一个物业服务超市，按照一定的收费标准提供菜单式的物业服务，将管道疏通、户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的清单明码标价，线下和线上小程序都可以接单。
0: 日前，纵情山水潮玩通化主题微度假旅游月启动活动，为期一个月，采用全域联动模式推出7大主题板块近百场文旅活动，串联景区、街区、乡村点位，打造多元短途休闲产品。各地特色演绎沉浸式体验项目，丰富短途休闲产品供给，塑造通化微度假城市品牌。日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举办徒步竞速赛，500名选手沿国331完成5公里赛程，在比拼中感受运动魅力，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吉林龙湾四方顶景区露营派对启幕，高山草甸，绿意盎然，各式露营帐篷错落点缀，吸引各地游客前来纳凉休闲，沉浸式体验山野风光。活动融合趣味巡游、文艺演出、篝火晚会与主题烟花秀，丰富的夜间文旅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消费。8月，向日葵迎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迎风绽放，绘就亮丽田园风光。节目最后，共赴一场金色之约。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6: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7: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酒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8: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1: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9: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0: 金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中东部、辽源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我省白天气温依然较高，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今天长春最高气温为33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不过从明天起，本轮高温天气就结束了，我省将迎来凉爽舒适的气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降至26摄氏度上下。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0: 记者近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1: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1: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0: 随着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机动车驾培培训需求旺盛，然而一些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收费失规等乱象。记者近日获悉，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重点整治驾培行业串谋涨价等垄断行为。
3: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3-4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

0: 区域，价陪垄断与行业乱象叠加，消费者学车成本上升，维权困难，合规企业生存承压，价陪行业口碑下滑，陷入信任危机。下一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整治协会牵头串谋、驾校抱团涨价、垄断行为隐蔽化等问题，切实降低消费者学车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
1: 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长春持续深耕影视文化产业，依托品牌协会聚人才、聚资源、聚业态，推动影视创作、人才培育、文旅融合、产业配套全方位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释放全新产业动能。
2: 中国长春电影节是国内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自2021年起，电影节设定为一年一届，行业影响力持续增强。多年来，电影节持续完善评奖、展映、产业交流体系，放大金鹿奖品牌影响力，发掘影视行业新生力量。
3: 五年来，长春电影节持续优化影片征集、筛选评审机制，严把作品质量关、价值导向关，参展参赛影片全面覆盖华语优质新作，影片报名数量、创作质量连年稳步提升。
2: 借助金鹿创投、制片人峰会等平台，电影节搭建影视资源对接桥梁，扶持青年创作者，助推一批原创影视项目落地生根。
4: 长影电影学院，然后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一起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2: 长春坚持文化惠民，推出露天电影、光影市集、光影夜游等群众文化活动，推动电影走出影院。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
5: 电影不只是殿堂里的艺术，更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电影节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夯实长春电影文化群众根基，这也是我们落实电影家试点建设的重要抓手。
2: 依托长春国际影都，当地持续完善影视全链条布局，长影旧址博物馆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六大影视产业基地加快建设，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6: 我们通过吉林省微短剧拍摄中心、影视 OPC 创新中心等项目，搭建起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承载平台，集聚长影集团、高校文创院所等优质资源，实现影视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一体化。
2: 配套扶持政策持续加码，长春净月高新区专门设立影视服务机构，为外来剧组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优质影视资源落地长春。
7: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积累良好的行业口碑，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剧组愿意来，慢慢就打响了长春影视城市名片。
2: 以节赋能产业，以文化塑造城市，长春持续激活电影节带动效应，做强影视文旅融合产业，持续擦亮新中国电影摇篮城市名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1: 日前，吉林市对火车站站前广场实施精细化微更新，完善便民休息配套，融入长春大冬会冰雪主题元素，持续擦亮城市窗口形象，为赛事预热营造浓厚氛围。
2: 本次改造覆盖吉林市火车站东西广场核心区域，广场原有防撞石墩完成全新升级，立面印制冰雪运动场景、赛事吉祥物图案及主题标语，冰雪气息浓郁。西广场新增一批便民休闲座椅，为往来旅客市民打造舒适歇脚空间。
8: 近期呢，咱们这个周边见到了很多大冬会的这个座椅，旅客来回出站进站呢，休息比较方便。
2: 此次广场微更新，兼顾民生服务提升与城市形象塑造，在改善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
9: 设计制作休闲座椅，切实解决旅客歇脚难的问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将大冬会元素植入城市，展示吉林市作为雾凇之都、滑雪天堂的活力形象。
1: 这个暑期，中国一汽博物馆内人气持续攀升。研学、餐饮、文创三大板块火力全开，融合工业科普与休闲体验，成为长春文旅打卡新热点。
10: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在研学

0: 体验区围绕汽车主题推出的动手又动脑的体验项目深受小朋友喜爱，从汽车发展史到智能制造，从模拟驾驶到动手组装，大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不少学校更是把这里当作第二课堂组团前来研学。暑假带孩子来博物馆来参观一下，
1: 看一看咱们长春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让孩子来体验一下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个进步，亲身的去感受汽车文化的这种魅力。来观展的高中学生秦聪对研学展区的赛车体验项目很感兴趣。这个赛车体验项目，我感觉非常真实，也能让我们这样的未成年人就是有一次这样上路的体验。
0: 在餐饮区，记者看到富源的老一汽职工食堂人气十足，铝饭盒老味道，地道的东北家常
2: 菜吸引不少一汽老职工专程回来找寻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虽然我刚才点的不多，但是给我的饭菜的量特别的大，跟东北人的特性很一样，很豪爽。
0: 饱览工业风貌，品味特色美食之后，不少游客还会挑选几件文创产品带走留念。在文创销售区，汽车模型、联名文具、生活周边等产品设计上兼顾工业风骨与实用和时尚。 如今的中国一汽博物馆集研学求知、餐饮休闲、观光打卡、文创消费于一体，成为综合性工业文旅地标，为长春工业旅游持续注入新活力。
3: 近日，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
4: 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集高空观景、气象科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塔内共32层，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 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蓝河沿岸风光。32层海蓝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全程感觉特别好，感觉特别有意思，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蹦极项目。
5: 未来我们会打造集气象文化研学、高空挑战以及情侣打卡的一个新型的地标型打卡项目。
3: 国际方面，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量达到5346家，同比增长7%。时隔12年再次突破5000家，该机构表示，结构性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愈发严峻。
6: 特にですね、人手不足関連倒産が237件、 それから物価高関連倒産が439件発生し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人手不足と物価高がそれぞれ最多を更新しました。ですので、人手不足関連の倒産と物価高関連の倒産が非常に多かった上半期だったと振り返っております。近期中東局勢持续动荡，也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企业的经营风险。
7: 樋井浩树认为，目前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物价上涨等长期结构性问题，这给中小企业经营持续带来压力。どちらかというと、長期的な問題だと思ってまして、数年前から人手不足と物価高のトレンドが出てきている中で、もちろん円安傾向がここ数年はずっと続いてますので、円安からの物価高、人件費も上がってきた、で、金利も上がってきたという、コストの
6: 井井浩树还表示，日本企业经营环境短期内难以得到明显改善，预计今年下半年企业破产数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3: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
0: 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7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7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 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7月和2012年7月。

0: 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当地时间8号晚，美国纽约港自由岛附近发生游船倾覆事故，造成船上2人死亡，另有12人获救。据多家媒体援引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道，死者为一名27岁女性和她5个月大的婴儿。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游船船主已被逮捕，面临13项指控。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亚乌扎河举办第二届力士桨板狂欢节，超过4000名爱好者参与，他们或身着各种传统服饰，或装扮成童话和卡通人物泛舟河面。河道沿岸还设置了现场乐队演出与啦啦队表演，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当地时间8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了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滑下，夜色中火炬将整片雪坡映成一片火红。火炬滑雪是当地颇具特色的年度盛事，当晚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环节，活动气氛热烈。阿根廷乌斯怀亚位于南美大陆最南端，也是距离南极洲最近的城市。
1: 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三伏养生。目前正值三伏天中的中伏阶段，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常见的所谓养生之道夏练三伏，真的能排毒吗？
3: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4: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3: 夏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5: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没有胸闷气短，微移。运动前后呢，多次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1: 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为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
4: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3: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1: 三伏天是很多人

0: 人眼中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尤其是三伏贴特别受到欢迎。但是医务人员提醒，三伏贴可不是万能贴，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感冒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都不建议贴。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说明体内有虚火，也不适合贴敷。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那就要赶紧把药揭掉，避免烫伤。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我们首先来关注出行安全。夏季降雨频发，有时候不到暴雨量级的短时强降雨也可能引发山洪，还要特别小心山区的晴空洪水。一旦遭遇山洪，哪些地方才是真的安全？该如何科学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1: 应急管理专家介绍，在流速较快的山洪中，仅15厘米深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急水流深达60多厘米时，其力量足以冲走汽车。山区河道中的山洪流速可达每秒3至8米，水中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十分危险。因此，山洪来袭时，车内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下，车辆如同滚筒洗衣机，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同时，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刺穿，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厢里，生存几率极低。躲避山洪最关键的是收到预警，提前远离山区河道。只要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景区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山洪逼近时也会有一些征兆。
2: 山洪来临的主要征兆有：河水骤然变红，水位快速抬升，水流轰鸣作响，水面的漂浮、树枝、杂物等。
1: 如果听到远处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要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来不及撤离，优先寻找稳固高地、大型岩石避险。若被困，抓住漂浮物，及时报警求助，清晰报告位置。
0: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那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呢？联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之后，后续的行程该如何处理呢？
3: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
4: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联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3: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 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

0: 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 近期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20%到30%的节气效果，且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一块磁贴真的能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3: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2: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4: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IC 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八月向日葵迎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迎风绽放，绘就亮丽田园风光。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赴一场金色之约。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

0: 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 这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上海长宁区江苏路389弄21号有一幢坐北朝南的新式里弄住宅，这里曾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所在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后，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负责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同时也负责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此期间，国民党加紧对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员的搜捕，致使上海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不仅中断了上海与瑞金之间的联系，也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共满洲省委也逐渐失掉了联系。此后，中共满洲省委直接受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25000里，纵横10几个省，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1936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东征宣言，庄严宣告红军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
1: 北上抗日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战略出发地的一个转移，就远远的南方就转移到了西北地区。那这样的话，直接出兵山西，直接到出兵河北，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直接作战，就比原来有了更大的一个区位优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东北的关注也更加加强。
0: 这则消息让杨靖宇激动不已，如果第一军能够向西打到热河与中央红军会师，那么不仅可以改变眼前孤立无援的艰难局面，甚至可能形成抗联部队协同中央红军对日军构成战略上的两面夹击，那样不但能够获得急需的战略支援，而且整个伪满洲国南部甚至整个东北战场的局面都会改变。今天在辽宁本溪周边的密林中，还保留着许多抗联遗址。杨靖宇就是在这里的汤池沟布置的西征任务。1936年5月23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召开了第一师党的干部会议，杨靖宇对西征进行具体部署。西征部队由第一师各部选调400余人组成，由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一师师长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西征部队为了迅速打开通

避免暴露目标，一直在山岭中昼伏夜行，迂回前进，但还是被日伪军察觉。日军一方面调集一个师团的兵力尾随追击，一方面在各地部署了重兵截击。进入1936年7月，西征部队越过安凤铁路后，行动已完全暴露，几乎每天都要与日伪军进行交战，并又陷入重围的危险。在李敏焕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西征部队的艰辛和处境。在1936年7月15日这天的日记里，李敏焕只留下这样几个字：早饭后于下午2:30行军至摩天岭休息。这一天，李敏焕率领60多人的一路部队向本溪根据地迂回，行至辽阳和本溪交接的摩天岭时，与前来堵截的连山关日军守备2中队遭遇。李敏焕发现摩天岭山高路窄，便于隐蔽，可以出奇制胜，便决定在摩天岭的山梁上设伏。当日军守备队金田大卫等人爬到山梁上休息时，李敏焕一声令下，战士们枪弹齐发，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仅10几分钟，除一名翻译和一名士兵逃走外，其余日军均被击毙。此战歼灭日军金田大卫及所率数10余人。正当李敏焕率领部队准备从摩天岭撤出时，日伪军增援部队赶到，将他们层层包围。突围中，机枪手牺牲，李敏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射穿了他的胸膛。李敏焕牺牲时，年仅23岁。1936年7月下旬，参加西征的各部队先后返回本溪、宽甸、桓仁游击区，历时2个月的第一次西征结束。为颂扬这次西征，杨靖宇创作了《西征胜利歌》，在第一军中传唱：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西征大军夹攻日匪，赶快来会面。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盔甲枪弹脚无数，齐奏凯歌还。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2军政委魏拯民代表东北抗日游击队出席了这次大会。我们第一次感到这样的幸福，全世界各兄弟党的代表欢聚一堂，讨论制止血腥的侵略战争，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支持我们，都在关心着我们每一个斗争的胜利。1936年11月上旬，杨靖宇召集军部和第3师领导开会，决定趁日伪军进行东边道大讨伐之机，进行第2次西征。杨靖宇认为，第一次西征步兵行动迟缓，易于暴露，而且夏季天热雨多，行军不便，决定把第3师部队改编成骑兵，在冬季利用江河风动之际，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挺进热河，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进而找到党中央。经过积极准备，11月下旬，第3师西征部队400余人，由兴京县境出发，经清远，过铁岭，跨越南满铁路北段，沿途

0: 冲破日伪军层层围追堵截，历经半个多月时间到达了辽河东岸石佛寺附近。可意外的是，此时辽河水并未封冻，一时又找不到渡船，前进受阻。由于西征部队昼夜兼程，人困马乏，一路上又不断遭到日伪军围追堵截，难以继续前进。在此情况下，西征部队只好绕道返回。此次西征部队损失很大，返回兴京时只剩百余人。
1: 西征虽然失利了，但是影响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在这个敌人的统治的中心区，中国老百姓普遍有抗日的情绪，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军队，所以我们的军队到达了，给日伪军一定的打击，这样呢传播了这个抗日的信息。
0: 两次西征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只能寻找其他办法。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给当时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在东北建立总的领导机关，急速派来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寄来各种党内文件。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康生对杨靖宇来信中的恳切要求未能予以答复，也未与东北党组织建立密切联系。1937年下半年之后，东北党组织与上级组织联系完全断绝。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地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任务之一。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对杨靖宇等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给予高度评价，并将杨靖宇列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充分肯定了东北抗联英勇斗争的作用，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同年11月5日，中共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士兵们、政治工作人员们的致敬电，中共中央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7年多的东北同胞们，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民族敬礼。就在第一路军杨靖宇想方设法联系党中央的时候，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在想方设法寻找党中央。早在1935年，周保中就曾派第五军参谋长张建东去上海、广东等地争取关内对抗联援助，并寻求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但是没有结果。进入1938年，在斗争形势越发严峻的情况下，周保中于1月20日夜

由第七军向导引领，踏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住在苏联边境小镇比金边防拘留所。在这里，他先后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两封信。一年半以来，东北党、吉东党的同志得不到任何党的文件、刊物、消息传达，得不到上级党的教育，差不多像瞎子、像聋子。直到一个月后，周保中终于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海参崴联络站负责人杨春山的回复。信中说，此地组织已取消，以后再不要派人来，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在未建起新关系前，你们应独立工作。为跳出日伪军在三江地区的讨伐重围，开辟新游击区，1938年4月，周保中主持召开第四、第五军领导干部会议，决定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进行西征，进而与在关内开展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取得联系。在行进途中，西征的部队因敌人严密封锁，给养极端匮乏，部队以军马为食，马肉吃光，以野果野菜充饥，又因连续行军战斗疲惫不堪，部队损失严重，于11月初宣告西征结束。1938年下半年起，全国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而东北与关内仍然无法打通，东北抗联依旧处于孤军奋战的困境。此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已达70万人，而东北抗联最鼎盛时期总数尚不足4万人，这成为全国战场上敌最强、我最弱的地区。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在总指挥李兆麟、政委冯仲云的领导下，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到1939年，北满地区已经整整4年听不到中央的声音了，他们觉得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1939年9月18日，受中共北满省委委派，冯仲云和中共下江特委书记高宇民由罗北兴东渡过黑龙江，到了苏联的伯利城，向苏方提出到延安去找中共中央，或者到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给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写了报告。从1935年5月至1939年5月，整整4个年头了，这是多么悠久的岁月呀！这4个年头中，北满党完全是处于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地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在日伪军不断讨伐和抗联内部缺乏党统一领导的困境下，为解决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1940年1月24日至3月20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苏联伯利举行。根据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三人讨论的结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的新的斗争方针。会议讨论了东北党、军和苏联党军建立临时工作指导与军事援助的问题，并且与苏方达成一致，在不干涉中共内部的统一原则下，建立苏

0: 共边境组织与苏联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伯利会议之后，1940年3月24日，冯仲云以中共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固自信，忠实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没想到现实环境和中共党东北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觉到东北党自己四年来的化外党的苦痛。我们现在向党中央唯一的请求，就是要得到联系的建立和新的指示。在东北抗联各路军苦苦寻找党中央的时候，中共中央也急切地想了解东北抗联及东北党组织的情况。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搜集、了解、研究日伪统治下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二是设法寻找东北抗日联军，并曾多次派人到东北联系抗联，但始终未果。1940年初冬，渤海湾风高浪急，从山东龙口前往东北大连的船上，全都是被欺骗赴伪满的劳工。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目的是前往东北对接失联的抗日联军，这个人就是王鹏。1940年初，日本和伪满官员在关内招募劳工到东北，王鹏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胶东湾化妆成劳工上了船。但是到达东北后，王鹏处处受到日伪军的严密搜查，为了不暴露身份，不得不销毁了身份证明。王鹏在饶河通过日伪报纸上的消息寻找抗联部队，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的王孝明，成为第一个到达东北的中央交通员。但因王鹏没有身份证明，王孝明认为要慎重对待，便将他转送到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周保中处。周保中在与王鹏详谈后，认为他是可信的，并说关于中央交通员来历已经查清楚，无问题，王鹏同志现留本部。
1: 我们抗联心向党中央，用各种手段去找党中央，党中央从来也没有放弃抗联，也是关心抗联的，不断派人来找抗联。
0: 1939年10月1日，日伪军开始的野赴大讨伐，给活动在东南满的第一路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战士们冒着零下30-40摄氏度的严寒与日伪军进行激战，许多战士在频繁的战斗和饥寒交迫的险恶环境中牺牲。政委魏拯民在1940年4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的长篇报告中，表达了失去党中央领导的迷茫与痛苦。自1935年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所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踪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担负起了领导第一路军的重担，但频繁的战斗使他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再加上常年旧疾复发，他已无法亲自带兵出征。在长白山

许韩葱岭密营养病期间，魏正民把深入思考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并记录下来。有时身边的警卫员不得不把他的纸张笔墨藏起来，强迫他休息。他知道自己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深情地恳求身边的警卫员，时间对我太宝贵了，工作怎么能停止呢？请把纸和笔给我吧。警卫员眼里噙着泪水，只能把纸和笔拿给他。在日伪军严密封山、对群众实行严格的粮食、物品配给制度的情况下，居住在密营附近的农民陈德寿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送来粮食和情报了。魏正民与战士们只能靠吃松子和树皮度日。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陈德寿终于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送来了粮食、盐和火柴等用品。陈德寿见魏正民已经病得无法站立，仍和战士们一样吃树皮，痛心地流下泪水。魏正民安慰陈德寿说，不要难过，革命就是艰苦的，咱们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你别看敌人挺凶，可是他们不能永远侵占我们的祖国，我们总有一天会把鬼子从中国赶出去的。我们还要打倒地主，解放劳苦群众，到那时候我们就是新中国的主人了。魏正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手枪和一包文件交给警卫员，嘱托他们转交给党组织，并勉励他们，你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定要战斗到底，革命全靠你们，不要难过，革命是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不要怕，我们的鲜血是绝不会白流的，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1941年3月，魏正民病逝于密营中，时年32岁。战友们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安葬了这位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领导人。

在魏正民牺牲六个月后，周保中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魏同志已于去冬或今春病死山中，于魏死后之饥困环境中，日贼将魏遗体弄去示众反宣传。事后我们在日军的阵中日志中看到，魏正民以及抗联几位战士被击毙，实为日军为了邀功造假。1941年到1944年，中共中央继续为恢复与东北抗联的组织联系做着努力，多次选派干部前往东北寻找抗联部队，可均未能取得上联系。虽然许多中共中央指示未能及时传达到东北抗联，但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将士们，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多的日伪军，在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后，依然不改初心，独立自主，顽强斗争。